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家记忆，核爆成功，

0: 言之哲，仅当局者迷。惊天巨动天字一号，核工程现场揭秘，国家记忆为您揭开三线核工程的神秘面纱。
1: 1962年的1月13日，台湾新竹空军基地异常喧闹，身穿飞行夹克的蒋经国急切地盼望着一架神秘飞机的归来。不久，一架身姿舒展的飞机顺利地降落到这里。略显疲惫的飞行员刚刚走下飞机，蒋经国便迫不及待地给他戴上了一枚硕大的奖章。这是国民党 U-2 侦察机对中国大陆实施的首次侦察任务，它的目标就是数千公里之外的西北内陆。那么究竟是什么让 U-2 侦察机冒着危险往返14小时，将首次的侦察目标选定在这个区域呢？
0: 打三线时期，在广袤苍凉人迹罕至的西北内陆，却云集着中国第一座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221厂，生产核原料的甘肃404厂，位于包头的浓缩铀重水基地，以及进行核试验的新疆罗布泊，他们共同撑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生产与试验的完整体系，也成为国民党 U-2 侦察机主要窥探的关键区域。而这些基地的建立却离不开苏联的援助。
2: 当时在57年的时候，中国和苏联就签订了个协议，由苏联帮助我们中国研究核武器，他提供图纸、技术资料和派些专家来。
0: 然而，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中苏两国逐渐产生分歧。随后不久，时任苏联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宣布取消全部援华项目，撤回专家。苏联的背信弃义给正在研制初期的中国原子弹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相关工作一度陷入停滞。严峻的形势迫使中央做出自力更生、自行研发核武器的重大决定。
2: 他们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我们的援助，你们20年也做不出原子弹来。但是咱们国家的领导人，党中央毛主席也和周总理等主席提出来呢，要不怕的那一套，自力更生，自己要用8年的时间一定要做出原子弹。
1: 核武器的研发是一项危险性大、技术性强，而且要求严格保密的工作。如今早已不再进行核武器研制的221厂，在当时却是充满着紧张而又急促的气氛。一定要用8年时间做出原子弹的指示，不停地萦绕在221厂人的耳畔。尽管时间紧、难度大，但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一刻也不能停。为了确保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221厂采取了远比我们想象更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0: 那时，221厂内部资料的保密措施非常严格。一名机关工作人员结束上午工作后，要将上午使用的资料签封盖章，交到保密处代管。午休过后，下午2点上班时，再到保密处将资料取回，继续使用。
3: 你的工作的笔记本，你学习资料，你检查办公的用纸，都得你搁到你保密包里边。你下班，你把这个包要交到保密处来给你保存。而且你要封好，下午你上班，你在保密处再来领包。如果你发现你这个拉，你封的拉要变了，回来要换了，你就要找保密处就麻烦了，这谁的？如果保密处人接收的时候，你这个拉你这个包没有封好，我就不接收。
0: 有时这样的保密制度看起来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员工休息时不谈工作，就算是同在一个厂工作的夫妻，平时也绝口不谈各自的工作情况。在如此严苛的保密制度下，221厂下到普通工人，上至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邓稼先这样的核心科学家，乃至李珏院长 都要严格自律，以身作则。
3: 正如刚才说呢，邓稼先吧，他到青海来工作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告诉他家人。
0: 严格缜密的内部保密措施尚且不能完全杜绝有关信息的泄露，直接威胁更大的境内外敌特分子渗透，更成为二二幺厂保密工作的重中之重。
3: 一般人进去，新营有个接待站，专门负责接待。区级人就说干部调进来了，你也得到这小楼这来报到。假如探亲的到这新营来打听这个信箱，邮局打听到了，你也得到这来秩序接待。
1: 从青海西宁的二二幺厂接待楼，到位于海淀的二二幺厂，不过也就100公里的距离。顺利的话，驾车1.5小时便可以到达了。但就是这青海高原上的区区100公里，却使二二幺厂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难进入的人间禁区。
3: 这边是山，这边也是山，这中间呢，甩个卡子。说你必须走这，别的没有路进入厂区，通行证，通行证进了厂区以后，你进车间，车间你得又得有车间的通行证，你进保密处有保密处的通行证，你进保卫处有保卫处通行证，你到二所二所有通行证，我当时就是身上好多个工作证。
0: 任何车辆想要进入这片禁区，都要经过戒备森严的外围哨卡，并出示进厂出入证，沿警卫指示道路前进。在整个二二幺厂，像这样的外围哨卡共有7座，厂区内部哨位则多达60余处。进入厂区的人员同样不能随意走动，因为在二二幺厂，每座车间甚至是每个部门都要有对应的通行证才能进出。出门办事，身揣几张内部出入证，竟成为二二幺厂职工习以为常的事情。为保障厂区甚至每个车间的绝对安全，二二幺厂制定了60多种证件限制出入，并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胜困难、为人民服务等15个单字为符号，刻成小图章印在工作证或加盖在临时出入证上，所有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要凭证进出。
1: 在严格保密制度的护航之下，二二幺厂人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年复一年的在环境恶劣的西部高原进行着核武器的科研工作。1964年的10月16日，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终于在新疆的罗布泊试爆成功。
0: 就在全国人民为原子弹爆炸举国欢庆的时候，几乎与世隔绝的二二幺厂职工却对此浑然不知。
2: 没有通知，就是我们那时候一个分厂，我在二分厂，二分厂呢到当时叫第二生产部，主任姓钱，他代表二分厂到北京去参加中央的进展，他作为二二幺厂代表去参观，但是也没回来对我们传达。
0: 在一个专门制造原子弹的基地中，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从事着原子弹制造的工作，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直到很久以后，二二幺厂人回忆起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往事，才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得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2: 以后发了点奖金，10块、5块、3块，给你这个钱拿着啊，干什么钱别问啊，你要你就拿着，你别问，你不要你退回来，那还是要吧，不问了。邓稼先，也是10块钱。
0: 殚精竭虑的第一代中国核工业人，燃烧着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在荒芜的西部锻造出国之重器， 与此同

0: 建议用空袭和特工破坏等方式来摧毁中国的核设施。
1: 在这种战争可能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什么措施呢？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当时的空军力量不行，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们想办法保护自己的核反应堆。
2: 当时中国唯一的核反应堆是位于甘肃的404厂，由于战争的威胁，核反应堆的安全已经无法保障。1965年2月，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报告，经二级部专家组技术勘查，最终将重庆东部的涪陵白涛镇定为中国第二座核原料工厂所在地。为了保密，白涛镇也从此消失在了中国地图之上。
3: 为什么现在白涛这个我们生产工艺要的水量比较大？
4: 因为咱们那个核反应堆工程有很大特点，就是冷却水这个水量要求特别大。白涛这个地方呢，乌江呢又符合这条原则。
3: 从专家们来讲，我们这个地质条件的形成2亿年，所以这个地方地质比较稳定，并且这个层面呢也适合于进洞。
2: 两岸群山林立的乌江历来是流放的经济之地，但就是在这些外表看起来几乎一样的山峰下，却隐藏着一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体816核工程。它叫金子山，看起来似乎与周围群山并无两样，但它的山顶却蔚然矗立着一座150米高的巨型烟囱。除了排气通风，这根烟囱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作用。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西南腹地一直是美蒋 U-2 侦察机高空监视的重点区域。为了不被敌人发现，816建设者们根据重庆多雾的气候特征，想到了一条妙计，通过金子山的烟囱和其他通气设施向外排放水蒸气，使敌机难以侦察。云雾缭绕的金子山从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是这座沉静而又朦胧的金子山下，在几十年前却是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1967年，从甘肃404厂调来的技术人员与工程兵第54师的25000名官兵，正是在这里放下了开凿816工程的第一炮。随后，负责洞体施工的工程兵以连为单位，分成4批人马，昼夜不停地轮番向金子山内部冲锋掘进。
5: 一个作业班就是必须得把闸搓完，打完眼，这个把炸药往上爆破了，放老炮，然后你们就能下班了。另一个班进来接触干，反正是那个工地不停息。
6: 当时我们是医院里面一些调查那个环保和粉尘，一看这灰尘特别大，很多解放军战士年轻人他都不戴口罩，我们就动员戴，他给我们摇摇手，太憋气，灰尘都湿透了。当时我们感到这环境太艰苦了。
7: 这个我领了3个战士，然后点炮，我听见导火索啪啪啪3声，我都叫战士赶紧跑，跑出去50米，炮都响了一个。没有经验了，我四个都牺牲了。
2: 在54师官兵昼夜不停的奋战下，主导洞终于被顺利挖通。在金子山中，像这样与外界相通的导洞还有18条，它们如骨骼般支撑起整个816工程。这些主体导洞不仅连通着基地主体建筑，相互间也有若干分支导洞进行连接。130多条大小导洞、隧道、竖井共同编织出了一条长达21公里、呈抽屉形分布的地下迷宫。随着导洞的贯通，它所连接的用于放置816主要核设施的巨型洞室也开始了挖掘工作。在54师官兵的努力

0: 子山几乎被挖空。54师官兵在金子山共开凿出18座大型洞穴，这些人工洞穴不仅高大，而且安全牢靠。
1: 这是60公分，这是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灌注的，就这牢靠嘛，这是防地震都可以。钢筋编的网嘛，全部是钢筋编的网，最大的钢筋24号钢筋，还有小钢筋，就是这样，像这样，对不对？这是小钢筋，这是6号钢筋。
2: 这个是粗的，看竖的。
3: 这个我们这个洞，当时实际上呢可以承受200万吨原子弹的破坏力。
4: 在工程兵年复一年的紧张施工下，绝密核心的天子一号工程终于出现雏形了。随着816核工程主要洞体施工的结束，最为重要的核设施也开始陆续入驻这个庞大的军事工程。
0: 这里是主导洞连接的核反应堆主体所在地101洞，作为816基地最核心的建筑，这座高69米、拱顶跨度超过30米的核反应堆大楼远比看起来的更为宏大与复杂。整个816工程共分为11层，这是位于9层的总控室，里面安放着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机体。作为整个反应堆的控制机构，总控室如调度长一般指挥着反应堆的各种工作。
5: 表盘叫模拟盘，它从这个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能看得出来这个整个反应堆运行的情况。不同的表盘指示着不同的内容，它有很多编号了啊。
6: 对对，
5: 这个编号的话就是每个反应堆供应管子的编号。编号上它又通过这个东西里面呢反映出来的信号，这个最后的就知道哪一个供应管子里面它运行的情况怎么样。
4: 计算机控制台对面圆形控制盘上密密麻麻的发光陶瓷片，分别对应着第8层核反应堆主反应大厅内的2001根石墨水冷管。每根管子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总控制室的工作人员看的是一清二楚，这在最大程度上也保障了核反应堆的安全与稳定。
0: 主控室下面就是核反应堆堆芯所在的主反应大厅，圆盘上一根根插着的管子就是核裂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燃料棒。作为放置核反应堆堆芯的地方，这里是整个816基地中放射剂量最高的区域，人们在这里工作都是以分钟来计算的。由于核反应堆的强辐射性，因此连接这里的防护门看起来非常厚重，
5: 防护效果比较好一些。
6: 前
5: 面它这个好像有20公分左右吧，15到20公分吧。这是很厚很重的，这个大概好像有2-3吨重。
0: 重金属对核原料放射性的良好屏蔽性，是铅制或铸铁的大门成为816核反应堆大门的首选。从位于第8层主反应大厅沿曲折的楼梯向下走到第3层，这个充满积水的地方就是被称为窝底的核反应堆冷却室，它与上面的反应堆主体建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核反应堆系统。曾经庇护国之重器的3线军工人铸剑为犁，建成了重庆地区规模最大的化肥生产基地。很多人走了，但更多的人留下了，他们和816共命运。很多人走了，很多人又回来了，那是难以割舍的3线情节。
7: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000。

0: 三七九七九，四零零八七三七九七九。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国家记忆。
2: 1966年5月，中央做出了将攀钢的生产交由鞍钢总承包的决定。随后鞍钢抽调了7000多名干部工人到攀枝花去工作。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康定红颠簸在从东北去往攀枝花的路上。随车而行的还有他对于何学芬的一份思念。因为在此之前，康定红在鞍钢就已经认识了何学芬，而到了攀枝花，两个人却只能够依靠邮件来联络感情。然而这小小的邮件在崇山峻岭之间也不是说寄就能寄的，这多亏了有一位热心人张敏来为他们充当信使。
3: 多少年了，就这个没舍得扔，一直留着做个纪念。
4: 这是个什么呀？
3: 这个就是我们刚来。
0: 张敏，攀枝花山脚树矿退休职工，三线建设初期，为了解决三线建设者与家人通信的难题，他自制了这个便携小邮箱，往返于山里山外，成为了一名深山信使。
3: 那个工人写着信呢，那个得跑到攀关去，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我们坐车就去了。
0: 靠着信使张敏，康定红和何学芬的信件来来往往，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像信件一样越积越厚。一封以何学芬同志您好开头的平常信件发了出去，康定红在信中提议将他们之间纯洁的革命友谊再升华一下。接到信的何学芬的心里荡起了层层涟漪，他不假思索便同意了。同意的信件前脚刚走，何学芬后脚就去镇上开了证明，搭上了来攀枝花的火车。
5: 那今天火车上我就不知道怎么走了，我就听到了好多人嘛，车子上好多人都是到独库大桥的，在那儿说独库大桥，他们就扒了一辆火车，解放牌那种火车，我就跟着去扒，我管他到哪里，反正都到独库大桥，我就扒上去了。
0: 信件要走3天。何学芬坐的车2天1夜就到了，还在工地干活的康定红根本不知道何学芬的到来。何学芬连忙托工友给康定红打电话，但谁知道得到的答复令人哭笑不得。
5: 然后他就帮我把电话打了， 当时太阳又好大哟，那会儿房子又没得，全是白爸爸的三伯伯。他帮我打了一份，我记得他来接到我，他说他在那儿打牌下一班，他说的你们骗我的，信都没给我回。
4: 他叫的是打电话说，你要不要你老婆了？我正在这里上班。他说老婆来到了，在这叫反正就在铁路边上。哦哟，又没得房子，又遮不到太阳。
0: 重逢的二人，在泥泞的小路上颠簸而行，好不容易到了荷花池边的席棚子，何学芬却看懵了。一张简陋的单人床，一床被子，一个箱子，一个碗，这就是所有映入何学芬眼帘的东西。
4: 他一到这儿一看那个样子，觉得我就那么再都不得待。来了以后他们还想返回去。
5: 哎呀，要是我晓得是这种条件的话，我就不来了。当时还有人老乡就跟我说，你如果不愿意的话，我就帮你凑了。那时候经济条件又很差啊，他说我就帮你凑了20块钱，我就把你送回去。
0: 最终何学芬还是留了下来，毕竟那时候的三线人对爱情的承诺看得比一切物质条件都重。婚礼很简陋，席棚子里的几块奶糖就是婚宴，工友们送的牙膏、牙刷、脸盆、水壶成了最浓厚的祝福。
5: 结婚上我记得当时我当年结婚上他就什么都没买，就买了一个枕头，
4: 买几块钱的糖，做了席棚子一干物，这些年主任啊、班长啊、领导啊，就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做都就结婚了。
0: 小小的席棚子，就是一对对三线建设者新婚夫妻的新房。没有房子，地上挖个洞，用木头一支，茅草一盖，这就是新婚夫妇的洞房。
6: 个窝棚是爱情的天国，那正好，那就是印证。我们那个王斌那个同志两口子在那个窝棚里结婚了，那时候没有房子，也没什么，他是过得很幸福啊。
7: 两个人的军用床合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小家。桌子弄了两个装肥皂的箱子，落着呢就是我们的小饭桌。
8: 我知道。
9: 两地书。
8: 什么东西是什么？
9: 我现在保留了，大概有。
0: 秦万祥，攀枝花第一批三线建设者，厚厚的信件记录了他在攀钢度过的青春岁月，同时也留下了对家人的愧疚。1972年，秦万祥回到了老家，看望多年未见的老父亲，但还没说几句热乎话，厂里的加急电报又催他马上赶回攀钢接受新任务。匆匆离家的秦万祥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是天人永隔，没能为父亲送终，成了秦万祥一生的遗憾。
9: 老人家啊，坐在门口，我是一步一回头，看着老人家的病体，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心思，说：“娃呀，你走吧，你还有你的工作。生老病死，人间的常事，不能守在病床。”
0: 秦万祥回到攀枝花不到3个月，就接到了老父亲病故的电报。当时工程建设正是紧张时期，作为总指挥的秦万祥离不开，强忍着丧父之痛，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9: 当天晚上深夜，我独自一个人走到外面，在一个山坡地上，我面朝东北，跪在山坡上，仰望星空，双手合十，寄托啊，我对老父亲的爱思。
0: 时隔一年，从大会战中抽身出来的秦万祥，匆匆赶回家乡，和弟弟一起来到父亲的坟前，祭奠父亲，以弥补未能尽孝的愧疚之情。
9: 我的弟弟告诉我，他说：“哥哥，老父亲在病重最痛苦的时候，跪在病床上 面朝西南，他知道我在四川。一遍又一遍喊着我的乳名，希望能够回来看看。
0: 在三线人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像秦万祥这样不能及时尽孝的人不在少数，但更多的是那些两地分居却又不能相聚的夫妻们。
2: 1975年八月，一场特大暴雨引发了淮河上游罕见的大洪水。肆虐的洪水使河南驻马店境内的多座水坝溃堤决口，大水过境，一片狼藉。这其中就有三线建设者倾国志家的房子。
0: 倾国志家在这场特大洪水中损失惨重，一年只有一个月探亲假的倾国志接到电报后急忙赶回老家。面对眼前已经不能再住人的房子，身后又是厂里不停催他回来的命令，倾国志愁坏了。
10: 基本上是从人快到了，到了都没办法住，一个圈像张个棍顶住。
11: 他都要走，我问房子盖在这，你要走了，你撇我一个人，我咋办似的？
0: 回了厂的倾国志省吃俭用大半年，加上从前的积蓄，从厂里寄了1000元回家，才总算把房子的问题解决了。在众多三线厂中，像倾国志这样两地分居的家庭并不在少数。
12: 一年的是10天假，攒几天假的你回去玩的是几天的没呢？
13: 老公一年回来一趟啊，一年一趟，到收买的时间他过来。
0: 长时间的分居两地，不仅是对夫妻感情的一种考验，也对父辈子辈之间的感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10: 我那个姑娘，大姑娘回家都不认识是她爸爸，因为啥回家少都没感情，到家来之后她都认为你是外来的。问她妈妈说从外边跑了一个人，怎么谁是个人家是吧？
0: 女儿的疏远，倾国志不是不心痛，他也想常回去看看，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他不得不算一笔经济账。
10: 你还不如给接俩钱回去，接俩钱是实惠的，人回去你都看看，但解决不着啥问题。接俩钱回去给能给娃子交点书费，买个衣服。
2: 为了弥补内心的亏欠，倾国志是省吃俭用为妻子寄去了一台收音机。说起收音机，在那个时期可真的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东西。收音机将三线职工与农村人用声音划出了一条界限，而收音机之外世界的人们则是用好奇且非常羡慕的眼光来打量着这些不一样的人。
10: 一到晚上5:30放学之后，那小学生都跑到外面去了，听那个小喇叭，没到那个小喇叭。
11: 最后生产队长都问老坤今个啥天，我都问好天，好天了咱晒粮食咱摊场，不好的天了咱都不能了。成天呢我问我给个预报员上都问我。
0: 上个时期80年代，许多分居了几十年的三线夫妻终于团聚了，职工家属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三线工厂。喜的是，20年分居的苦日子熬到了头，家人终于团聚了；悲的是，曾经的故土却再也无法回去，欢笑的眼角边总带着一丝乡愁。
14: 咋说嘞，在农村长的还是毕竟孩子有留恋的心情。
15: 母亲挺舍不得的，我记得印象挺深的，这个是母亲可能是一种相熟吧，她还抓来一包那个泥巴让我带上。
0: 踏入三线厂便是三线人，深山里的三线工厂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离乡背井的异乡人在这里朝夕相处几十年，慢慢的便形成了独特的三线文化。
16: 三线的某些城段，有些时候呢，它还像一个小独立王国吧，它什么都有。
17: 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太熟悉了，第二个特点，你都不能跟他骂他，为啥？你三转两不转，他俩就亲戚了，近亲结婚嘛，他的姑娘嫁给他，他的儿子娶他，这都他没有地方可娶，别人不来他也不出去。
18: 实际上一说太平间谁们家人去世了，那帮忙的人都在那里，白天晚上都有熟都有认，那就像一个就像一个家庭聚会一样。
2: 在西部中国，三线厂就是天降神兵，他们不但为偏远的山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教育，而且每逢节假日还有源源不绝的稀罕食材，在当地居民羡慕的注视之下被拉进了工厂里。对于当地的人来说，如果能够进三线厂工作的话，那可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大喜事。
19: 他们认为就进到一个大的央企都是很幸福。我说回来，我们厂就招了很多那种就是地方的子弟嘛进厂，那时候进我们厂还很严，还政审啊那些东西。
20: 我记得我当广播员那个时候就读过一篇稿子，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个就是老百姓的那个子女参加工作后到我们这个厂来上班之后写一篇稿子，就说我们那个时候不是企业的经营效益已经下滑了吗，滑坡了吗，他就写了一句话，我就记得很印象很深刻，曾几何时我们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0: 在崇山峻岭的西部山区，丰富多彩的三线厂生活让当地人羡慕不已。
16: 我小时候是最记得办公大楼门前停的车辆多，一点点的就问我，姚老三儿，这是什么？这是黄河。这是什么？这斯柯达，就是过去那种老军车，部队的特别多。
17: 总厂的医院当时就成为啊地方上医院的标杆了，地方上无论是特大病重病，甚至领导干部来看病，他是到已到我们这个医院和请到我们这个就是分指的医院的专家为荣的。这是说明医疗资源也是集中在这儿的。
21: 生活在攀石矿，吃遍全中国，云南的古桥米线，北京的涮羊肉、烤鸭，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海南岛的西瓜。
0: 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这些羡煞旁人的三线人头上多了一些特别的绰号。
22: 那时候这个汉王我们来的时候是比较穷，叫东北人也不是啊，是地主，上海人叫德面角，上海人啊德面角有钱，但是你们想买菜啊买什么都有钱吗？
0: 这是坐落于湖北安陆的309大队露天电影院，它承载着那个时代三线人最美好的记忆。每周一次的电影放映和时不时的文艺表演，成为了三线职工与附近村民们最期待的事情。
23: 比如说小时候哈，我喜欢到我姐那儿去，就因为看电影很方便啊，可能每周吧都会在他们那个一个大坝里，就是那个生活区域啊，都会放电影。这些
24: 那时候最火的就是什么南斯拉夫的电影《桥》，刚改革开放《桥》，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还有《卖花姑娘》等等这些电影。
25: 就是那个这个山上的人下来看挺热闹的，我们那是1400多个座位。
2: 2015年的8月5号是陕西齿轮厂小乐队成立40周年纪念日，乐队成员们再次聚首为车间的工人们演出。当年的文艺青年如今都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人，而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其枯燥的年代，陕齿小乐队一亮相就好像是现在的天王巨星一样当红热辣。
0: 陕齿小乐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乐队，什么乐器都有，小提琴、二胡、扬琴、黑管、圆号、长号，每次排练的时候都带有一种红酒加油条的特别风味。尽管这样，陕齿小乐队野心不小，为了这个乐队，李杰费尽了心思，在乐器上磨领导，磨得了相当于工会一年经费的低音鼓。
16: 我们当时可能工会的经费一年也就只有几千块吧，
1: 可能就那么点钱，但是架不住我们这个全体这个大家就这个讲就宁买了个定股回来。
3: 要用废寝忘食这句话我觉得不过，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在创作的时候，在写谱子的时候，创作的时候，有时候一天写下来以后把中午饭都忘了。
0: 山池小乐队红了没几年，就发现自己有点落伍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有了新的偶像。邓丽君的歌曲流行起来的时候，方永强还是个毛头小子，用从外头闯荡的孩子带回来的卡式录音机，偷偷地听着心目中女神的歌。在这个方圆几公里的厂区里，卡式录音机成为了生活中的中心，所有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几乎都来自那里。卡式录音机更是代表了他们与别人的区别，意味着他们这群外地人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集体。三线人是自豪的，他们的自豪不仅源于燃烧的青春，更是对那个激情的年代无限留恋。在火红般的三线岁月中，无数三线人犹如一颗颗闪亮的明星，照耀在荒芜的西部土地之上。时光荏苒，如今西部的沧海早已变成了桑田，他乡也已成为了故乡。岁月改变了山河，也改变了一代代三线人的容貌。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重疾险作为健康保障配置的重要一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是在理赔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出乎投保人意料之外的状况，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究竟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的额度无法达到约定理赔额度？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7: 柯岩你好。
6: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重疾险的全称叫重大疾病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风险发生的时候，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还有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李先生2012年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保额是50万。因为家族有高血压史，他比较担心自己老了之后出现相关问题，同时癌症也属于高发疾病，所以呢，他在购买时附加了多次重疾赔付。当时保险代理人给到的说法是，第二次重疾赔140%，第三次重疾赔160%。李先生在2014年查出甲状腺 腺癌，医院确诊手术后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理赔。甲状腺癌在当时还属于重症的范畴，保险公司呢赔付50万到账。之后李先生长期服药，身体状况还是受到了影响。2019年血压骤升引发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心肌梗塞呢也属于重症。按照当初保险代理人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李先生的理解应该第二次重症赔付50万的140%，应该是赔70万。然而拿到理赔款的时候，李先生愣住了，因为保险公司只赔了20万。这又是一个让大家看到之后充满疑惑的案例哈，咱们一起来解析一下其中的缘由。首先想请问高丹，李先生买的是重疾多次赔付，而给的说法是赔付三次，所以多次重疾就是三次为限吗？
7: 基本上我们在买重疾险的时候啊，都会看到这种多次赔付。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呢，就是以三次为限的，当然也有六次、七次的重疾险，也会我们经常会看到啊。那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哦，那重疾险我究竟买单次的还是买多次的呢？那其实啊，单次和多次它各有它的优缺点。首先呢，对于这次案例中的重疾多次赔付呢，它的优点就是可以多次赔付重疾，保障会更全面一些。那相对来说缺点呢，也就是说保费肯定会更高了，因为它是附加险嘛，一定要附加更多一部分的这种保费支出。那其实啊，那随着现在医疗技术的进步，这种疾病的康复率和生存率的逐年提高，那其实包括这种重大疾病的这种康复率也好，这种生存期也好，也在逐步的比例在提升。也就是说得到一次重疾之后的人呢，很多很大部分他已经是可以康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他们的基本的身体状况已经受到了损伤，他再得二次重疾以及三次重疾的这种概率也在逐步的增加。所以多次重疾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份保障。
6: 那按照当时这个保险代理人的说法哈，多次赔付，第一次重疾是赔付100%，第二次呢是赔付140%，第三次是赔付160%，看上去是越赔越多。那问题就是多次重疾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界定的？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7: 我们先以三次这种重疾为例啊。那三次重疾呢，首次重疾的赔付额度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主险保额的100%。但是呢，会排除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上期节目的这种情况。那如果他的这种重疾险里有这种轻症和重症额度共享额度的情况，如果这个被保险人在得到重症之前，他先得了一次轻症，那如果这个重疾险含有这种共享额度这种规定，那他第二次赔付的重疾就不是说他原来的主险保额了。那同时，如果是这种多次保额的赔付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这种赔付的这种额度界定呢，那其实还是那个没有统一的规定，那都是各个。

0: 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那既然这个保险重疾险它是收入损失险，那其实简单来说呢，对于我们就是很多朋友来说，可以简单去做一个按照自己收入进行倍数计算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年收入的3到5倍就是我们一个合理的重疾险的一个保额。
1: 刚才案例当中，李先生2014年得了甲状腺癌，2019年呢又得了急性心肌梗塞，这已经算是2次重疾了。所以想问一下高丹，这种多次重疾有什么限制条件吗？还是说只要是在重疾名录里的病种都可以赔付，完全按照赔付次数来界定呢？
0: 只要是这种市面上我们见到的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啊，基本上在保障中都会涉及到疾病分组以及间隔期等等的这些约定。那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市面上会出现这种重疾不分组的这样的一些重疾险，是吗？那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睁大双眼，然后去看它具体合同的规定。就是以我来看到这些条款啊，那基本上它都会在这种不分组重疾里，它会有一些隐性的条款去限制我们的赔付。那所以其实只要是在重疾名录的病种呢，它会按照保险公司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规定的，它会分为4组或者6组啊，这个完全是由它各个保险公司来规定的。那同组的病呢，不能赔付2次。也就是说我下一次得的重疾呢，不能是我这个同组里的重疾，同时呢它还会有相应的间隔期等等这样的要求。
1: 那我们知道规定的28种重疾呢是各大保险公司的重疾产品都会覆盖的这个重疾的种类，那多出来的其他的重疾呢都是根据各个保险公司的具体情况来纳入的。所以想问一下，各家保险公司对于重疾的分类是不是一样的，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分组不同之外？
0: 那其实啊，就是28种重疾呢，它一定是含在我们各个保险公司的重疾险里的。但是这28种它分到哪儿了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其实我如果保险公司无论是这种80种重疾，还是105种重疾，它的这种疾病的这种分类都是它自己来定义的。这个完全是我们每个人要睁大双眼的。那其实会有一些高发的一些重疾，因为首先这些重疾啊，28种重疾已经覆盖了我们人类目前所能发现重疾的95%以上的这种重疾险了啊。那所以其实那除去28种之外呢，我们要严格去看，哎，在28种之内它的重疾险的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以及之外的它的一些高发重疾它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分组，这个都是我们要去睁大双眼看的一个标准。
1: 那根据我的了解，很多重疾险啊都是单次赔付，有些附加了多次赔付的都是保险公司这些不同保险产品的附加服务，真正获得多次赔付的比例似乎并不是很高。所以想问一下高丹，重疾的多次赔付的概率到底大不大，或者说它的必要性有多大？
0: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啊，我得一次重疾已经够倒霉了，为什么还会得第二次？这概率也没谁了吧？实际上呢，会有一个数字啊。那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第一次这种重疾，就人类经过香港地区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统计啊，因为香港那个相对来说数字比较完善。第一次理赔这种概率呢，得到癌症的这种比例，那其实癌症是占大多数的，75.2%。然后包括心脏类的这种重疾是占11%左右，其他的重疾是在10.5%左右。那实际上其实，在得到这三大类主要重疾之后呢，那在第二次得到理赔的概率基本上它是在25%-20%之间的。
1: 这个比例不太高。
0: 对，那所以其实如果是第一次如果理赔的是癌症呢，那之后累计复发的理赔率那会其实它大概是在20%-25%左右。那其实这个数字呢，我们乍一听来说，哦，我觉得这个数字轻的相对来说得到第一次再得复发第二次重疾的话概率不高，但实际上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医学技术的水平在不断的增加啊。那所以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重疾甲状腺癌，它已经是算为轻症了，但是实际上部分已经从轻症的种类都已经剔除了。但实际上以后呢，会有不断多的这种重疾的种类慢慢去往下移。也就是说，我们在得到一次现在认为定义的重疾之后，再去罹患第二次重疾，但这个概率是在不断的提升的。
1: 其实涉及到多次赔付就不得不关注多次重症的分组，刚才您也提到了哈，这是很多投保人都不太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所以关于这一块咱们可以一起来详细跟大家拆分一下，我们重点要关注哪一部分。
0: 首先呢，其实会有6大高发重疾，那这个高发重疾刚才我们说行业协会规定28种高发重疾，这个是必须要写进重疾险合同的。那这28种重疾呢，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这种重疾理赔。那28种里面呢，又有前6种的高发重疾，那分别是恶性肿瘤、重度的恶性肿瘤，然后较重的急性心肌梗死，然后严重的脑中风后遗症、

0: 那如果恶性肿瘤和重大器官移植手术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放在同一组的时候，那只能理赔一次了。那如果放在不同组，它就能赔两次。
1: 所以这些细节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哈。
0: 没错没错。
1: 那接下来咱们以案例中李先生的重疾险为例，给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哈。李先生所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最终的赔付额度并没有达到保险代理人所表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关于李先生这款重疾险的多次赔付表述原文是怎样的？
0: 李先生这个重疾险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多次重疾赔付的一个案例啊。然后我们大家也很好奇他的原文究竟是怎样写的。其实我们还是来进行这个中翻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首先，首次重大疾病呢，他在合同里写的，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以下三项的较大者给付首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那第一呢，就是被保险人首次重大疾病确诊之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和已交保费和现金价值，我这不详细说了啊，这个是首次得到重疾，这个基本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疑义问题，就是基本上主险保额的100%。那第二个呢，关键在于下面啊，后续各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我们给付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后呢，在被保险人他年满105周岁之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前，若被保险人被专科医生确诊初次患有首次重大疾病外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本表下列所的比例乘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后续各次重大疾病保险金，每种重大疾病只给付一次重大保险金，给付后该重大疾病的保险金保险责任终止，本合同继续有效，我们对其他重大疾病继续承担重大疾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它下面是一个表格，也就是说第一次首次重疾给付的比例是100%，那第二次给付重疾它中间有一个间隔期的一个约定啊，如果不满一年呢，它是给付0%。然后满一年不满两年呢是20%，满两年不满三年呢是40%。那同时呢，前两次的保险金额的比例总和不能超过主体保险金额的140%。
1: 啊，其实我就对刚才的那个105的那个年龄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个保险条款它里边涉及到的细节非常多，而且会用这种很专业的表述方式去呈现，确实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理解起来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没错没错，是一个非常拗口的整体的一个条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集。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接下来聚焦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约定的赔付额度没有达到，多次赔付之后越赔越少。案例中呢，李先生第二次重症的额度为什么会减少这么多，相信大家是非常关心的。毕竟当初约定是拿到50万的140%，也就是1.4倍，应该是到手70万才对，为什么最终只赔了20万呢？
0: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解读那个整个的保险条款里规定是啊，它虽然写着140的字样，但是呢，在这种具体的描述中，除了这个间隔期的约定，那其次呢，它会约定它背后的意思就是前两次一共赔付不超过主险保额的140%。也就是说两次我一共只能赔你140%。那第一次既然已经赔了50万，那就相当于前两次赔付额度呢就是主险保额的140%，即50×100%，140%，那就是70万。就前两次我一共只赔你70万，那第一次赔了50万，那第二次当然就是70万减50万等于20万了。
1: 啊，对，这样的理解是比较直观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的规定是李先生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规定标准，还是说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产品都会这样规定呢？
0: 不是的，这款就是李先生他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他的单独规定。首先呢，对于像我之前也说过啊，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的条款规定，以及这种疾病的赔付的这种标准，包括赔付的额度，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定义的，甚至包括多次重疾这种赔付的额度，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比如说我详细第一次重疾赔多少钱，第二次赔多少钱，第三次赔多少钱，那每家都不一样，但是呢他每一家表述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
1: 是，那我们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推算一下哈，李先生如果不幸真的罹患了第

0: 三次重疾，那么他也拿不到他当初认为的50万的160%，80万了。所以想请高丹来计算一下，李先生的第三次赔付他可以拿到多少钱？过程当中的运算逻辑又是怎样的？
1: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听过我刚才这种解释运算逻辑的解释，已经会算了，是不是？
0: 嗯。
1: 那其实前三次的他的整个的赔付的是主险保额的160%，也就是50万的160%是多少？80万了。对吧，
0: 也就是第三次，第一次赔了50万，第二次赔了20万，第三次还可以赔10万。
1: 没错，也就是80减50减20等于10万。
0: 是，
1: 完全正确。
0: 那真正的核心问题就来了哈，作为想要投保重疾险的准投保人来说，应该怎么来判断自己接触到的重疾险产品是否有这样的情况的？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才能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1: 我希望啊，就是讲了这么多，大家不要觉得非常恐慌哦，我这么多我读不懂怎么办呀，或者是我压根就看不透怎么办，我已经买了重疾险，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0: 感觉都是条款陷阱的样子。
1: 对对对，不要吓到大家。
0: 嗯，
1: 因为只是它是一个很专门的这样涉及到法律合同的金融以及涉及它医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重疾险保险范畴啊，那这个是专业的东西呢，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是我反复在说的。我们会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尽我们可能呢多去给大家举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但是很多类似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在节目中讲清。我相信大家首先要有一个正确和全面的认知，不要偏听偏信，也不要盲听盲信，然后更不要不听不信。保险责任、保险内容、免责条款、赔付比例，这些都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我们可以一一问清楚，同时呢也可以找我们周围去专业的人，或者亲自打电话到保险公司去确认清楚。这个是我们要对自己的整个的保障的内容一个最踏实一个负责。那再一次呢，我们希望啊，我们能在我们的周围去筛选出我们自己家庭的专属的这种家庭的保险规划师或者风险规划师，去给我们做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0: 那咱们还是结合李先生所买重疾险产品的原文条款来给大家解析一下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拎出这些条款表述的细节来加以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对，其实刚才我表述的就是已经读过了，就是一个重疾险的合同的原文，其实很拗口的一长串一长串。
0: 是，
1: 哪怕是第一次赔付的时候，它下面有一长串哦，相距下面三项取最大值，是吧？
0: 嗯，
1: 是这样。那其实呢，我们每一个细节，我们在看的一个重疾险条款，首先我们先看它的保障责任。保障责任就是说它保障内容是什么，它这个互相互之间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它的轻症额度和重症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或者还有家庭成员整体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甚至如果在一些附加万能险的这样的一些险种中，它的万能险所产生的收益也会侵占我们主险保额的额度，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确的去判断出来。那首先再一个呢，作为我们就是非专业的这种朋友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挨个的去拎出这些细节啊，但是我们呢就是就像我们去看病，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医生，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专门的医生，但是我们要知道找到一个怎么样专业的医生去问他，我这个钱，我交的这份保费，那保的是什么，那个保障的内容我能拿到多少钱，最简单最直接。
0: 最清晰哈，也是。
1: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了都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的重疾额度赔付减少，那么请问高丹，是不是我们在选择多次赔付的重疾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越赔越多的重疾险才是对我们有更好的保障呢？或者说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考量标准？
1: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点啊，重疾那其实是它整个对我们身体的损伤程度是非常严重的，那而且对我们身体造成的损失程度肯定是一次高于一次的，虽然是重疾的它这种恢复率啊，这种平均生存周期这种比例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其实我们身体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那大多数呢，其实我们情况应该第二次重疾和第三次重疾的额度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阶梯上升，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一个更好的保障，最起码要是同等的额度。那其次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啊，我们光看首次重疾赔付的额度一定不是全面的，因为我最近有在网上看到一些帖子一些论坛啊，说这个重疾它之后发生二次三次的比例那个概率非常非常低，我们一定要看首次重疾赔付额度就够了，这个说法是相对来说会有些片面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覆盖全部这种风险可能，同时呢还要看这个条款里是不是有三同条款。也就是说在很多次赔付的 重疾险里经常会出现这种三同条款。什么是三同条款呢？由若被保险人因为同一疾病原因、同次医疗行为或者同次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这样的两

0: 种或两种以上的重疾呢，我们他们仅按一次重大疾病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要避免这样的条款。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1: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3: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6: 这里是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给大家带来特别专题《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今天播出第一集《新能源车投保新在哪》。对话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苏芳教授您好。
7: 啊，您好吉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近些年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马路上的新能源汽车是越来越普遍了。市场增速的角度来看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去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的销量是654.9万辆，它同比增长了94%还要多。那渗透率方面呢，截至去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约为1310万辆，同比增长了67%还要多。那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新注册的车辆中，新能源汽车占比为23.05%，这个数字呢已经提前实现了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印发的一份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的2025年要渗透率要达到20%的这样一个目标。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市场是非常火热的，而且未来是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的。那苏芳教授，您认为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新能源汽车它在投保过程中会有哪些新的痛点和新的需求？比如说它与传统燃油汽车在三大件方面呀、软硬件设施呀、以及交充换电的技术呀，都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那这其中产生了哪些投保的痛点和需求？
7: 正如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的燃油车相比，它的技术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一样的技术，实际上它是衍生了一个不一样的风险。而保险呢，是应该跟这个标的物的风险是要保持一致的。所以我们既然有了一个新的标的物，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个新的和它相对应的保险产品。所以新能源汽车的出现实际上是产生了一个新的保险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过去呢，我们还是在按照传统的燃油车的那个保险条款来承保新能源汽车，所以这样子呢就产生了一些错配。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传统的燃油汽车保险进行改革，去为新能源汽车根据它的技术和风险来设计专属的保险条款。

0: 那为了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用得更安心，区别于传统燃油汽车的有针对性的新能源汽车保险至关重要。那请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基于此，车险产品目前做了哪些方面的创新？
1: 那我们说，我们看到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出台了新能源汽车的商业保险的专属条款。那么这个专属条款呢，就是在我们传统的燃油车的保险条款的基础上，根据新能源车它自己的出厂时候的设备的配置，包括它的技术所带来的风险，而进行了调整和修改之后的一个新的条款。那我们知道，燃油车它是用汽油的。那么它的里面的有一个发动机，然后呢，它的这种传导的技术和新能源车不一样。新能源车呢，我们是用电池的，那么电池里面有电机，有三电的系统，包括电机、电池和电控。同时呢，这个电池它所具有的和燃油不一样的这个风险，那么它势必需要更换我们原来的条款。还有呢，它的这个电池所带来的给汽车带来的自燃的这种风险。以及它外部的像充电桩啊，还有电网这些设备所具有的一些特定的风险，在原有的燃油车的条款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变更，使得它的风险保障更能够去满足新能源车的这种风险的痛点。
0: 好，那在政策和行业的共同推动下，新能源车险产品也在逐步完善，但同时呢，也出现了车主喊贵，险企喊亏的现象。那从车险价格来看，新能源车险的价格要普遍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去年新能源汽车的总体保费规模约为650亿元，然后新能源车险单均保费为4139元。这个数字呢，比燃油车单均保费要高出81%。那据您的观察和了解，新能源车险出现这样一个保费水平差的原因是什么？
1: 我们从这个保险产品的定价原理来看吧，那保费水平它肯定是和我们的风险是保持一致的。同时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国精算师协会出台了一个这种费率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表格。那么中国精算师协会在出台这样的一个表格的时候呢，是集合了国内的包括车企、还有险企、还有这个学者们。就是对新能源车的风险进行了分析、评估和判断，是基于大量的数据的基础上算出来它的一个出险的一个概率，然后根据这个出险的概率呢，来反过来确定我们的保险的费率水平。所以说，可能对于某一个车主来讲，他会觉得我的这个新能源车，我按照新的条款之后呢，那么我的这个风险。我自己觉得我的风险没有什么变化一样，为什么保费会变呢？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将风险细分之后的一个结果。我们在定价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的费率因子我们说汽车嘛，包括三个方面，我们把称之为叫重车、重人和重地，也就是说你车辆的风险，还有你人的风险，还有你这种使用车辆的这个地域的风险。对于这个车子最终的风险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可以去分析，重地肯定是没有变化的。你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这个燃油车，你开的这个地域都是没有变化，原来就在中国，现在还在中国开。然后呢，重车呢这个因素变化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新能源车它毕竟从技术上来讲，那么它可能的风险发生的概率呢要大于燃油车这一块呢。从个人和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呢，他是没有感受的，因为他只知道他自己的经历，他不知道一个基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平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从人来讲呢，其实从个人和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也没有感受，但是我对于从人这一块呢，其实我很有感受的，可能是我自己是做保险的吧，我开车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喜欢去观察。然后我在路上我就观察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那种，相对来说开车比较急躁的啊，这种横冲直撞的，或者说叫做加塞儿的感觉，新能源车比较居多一些。所以这个从人的这个因素呢，从个人来讲，哎，我。

0: 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一个好司机，然后我开了一个新能源车和开人燃油车，我的风险其实并没有什么一个大的变化，但从一个群体来看呢，它的风险其实差别是蛮大的，然后这个差别势必会影响到它最终的这个出险的结果上来，所以我根据我观察的这些现象，我觉得它的这个保费的水平差主要是体现在从车和从人这两个因素上所导致的这个风险的不一样。
1: 好，那您的预测，如果未来新能源车更加普及，然后新能源车险的产品设计也更加完善，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未来新能源车险的价格，包括它的定价的一些参考的一些标准，会不会有所变化？
0: 这个呢，肯定是我们说未来随着数据的增多，因为我们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那我们的数据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在上海还有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中心，在他那里呢有着上海的所有的新能源车的数据。其实新能源车，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装备和我们的燃油车不一样嘛，在它的后台可以追踪到每一辆新能源车，它是处在停驶的状态，还在行驶的状态，然后它有没有出险或它设备的一个状态都有。那么随着我们的新能源车的使用越来越普及，技术越来越完善，那么我们的出险的概率，它肯定就会下降。然后另外一个呢，随着我们的车辆数逐渐的变多，我们知道大数法则也是我们保险定价的一个基础。它的一个大致的意思就是说，随着你的样本数的增多，那么我们观察到的这个出险概率和我们理论上算出来的出险概率之间的差距呢，会越来越小。所以说，我们说随着数据的增多，那么这是大数法则的一个基本要求。随着技术的完善，那么这会使得我们的出险的概率降低。那么这些因素，然后呢，再随着我们开新能源车的越来越普及，那么因此我们开新能源车的这个特殊群体的平均年龄或者平均的出险概率，就和我们燃油车的差别不是非常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相信价格呢会有一个走低的一个趋势。
1: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出险率和维修成本。那据中赞产险统计呢，从车损险来看，各种使用性质的新能源车出险频率几乎均高于传统的燃油车。那其中呢，家用的新能源车出险率高达30%，显著高于燃油车19%的出险率。那新能源车的安均赔款呢，也较燃油车要高出近600块。那可以发现，新能源车的出险频率和安均赔款是都比较高的。那是哪些原因导致了它的赔付率会显著高于传统的燃油车呢？
0: 为什么它会造成这个新能源车的出险的概率和安均赔款是高于了我们燃油车的？其实，如果我们要从风险的影响因素来讲呢，还是从从车、从人和从地的角度来说。所以我观察到的，因为我可能做保险呢，我对这个汽车技术这块呢不太熟悉，所以我对人呢是比较关注的。其实，在开车的过程中，这个人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就你看他一个不同的人，他开车的习惯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他这个人他开车的习惯不一样，会导致他的车辆的发生事故的概率是不同的。而我们现在呢，平均来讲啊，我们虽然我没有去统计，但是我相信我们平均来讲，我们开新能源车的车主的平均年龄是低于燃油车的车主的平均年龄的。然后呢，年轻人他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他比较急躁。然后他不够沉稳，然后呢，他可能有的时候呢，这种规则性啊或者规律性的不是很根深蒂固的，他不会像年纪大的人那么佛系开车的时候，所以说呢，人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出事的概率呢，我觉得还是不容小看的，
1: 这其中存在一些，比如说辆的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它新能源车的一个电池啊、电机啊这些三电系统，它的维修成本只要出一次事故，会比传统燃油车也高出很多啊，这应该
0: 对，
1: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好
2: 戏。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9: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10: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1: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8: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9: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这里是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给大家带来特别专题，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今天播出第二集，新能源车险如何购买最划算，有哪些投保关键点。对话的嘉宾依然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苏芳教授您好。
0: 吉星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1到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543.4万辆和537.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36.9% 和 39.2%。 那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增长的珠玉在前，与此相呼应的是新能源车险市场璞玉在后。那东吴证券的一项预测显示，2025年新能源车险保费规模将达到1865亿元，到2030年保费规模将达到4541亿元。看似红利当下，蓝海在前，那现实的情况跟想象的一样美好吗？新能源车险在数千亿保费市场的期待之下，还有哪些痛点和难点呢？
0: 我们说随着我们车险的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新能源车在我们整个汽车中间的保有量的占比是越来越高的，所以与之相对应啊，那么新能源车险的保费它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潜力，有我们未来我们认为它的保费收入的规模还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说可能现实情况真的是这么美好的。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我们的实务中存在的是，车主呢觉得这个保费呢太高了啊，觉得这个新能源车险的保费太高，而实际上险企呢又觉得这个新能源车险呢我还得赔，所以说它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在里面。那我觉得随着我们新能源车的进一步的普及，新能源车险它的保费收入会增高，这是一个乐观的积极的一个信号。 那么还有我们新能源车呢，它的技术水平逐渐的上升，我认为将来可以去慢慢的去改善车主认为保费高但是险企认为我还在赔的这样的一顿矛盾，我觉得这个是要需要时间来解决的。随着技术的升高，我们的出现

0: 概率下降，我们的保费呢就会下降。
1: 那随着竞争的越来越激烈，多家车企呢都推出过购车享受终身质保的一个权益。但看上去很美好的这个终身质保哈，兑现起来并不容易。我了解到呢，车主们不乏一些门槛高呀、要求多呀、套路深的吐槽。那因此呢，把爱车保好保全至关重要。那基于新能源车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等等因素，车主为爱车投保时更应该关注哪些方面的保障？
0: 我们对于这个终身质保吧，其实从学术上有着不同的观点。从保险的角度来讲，终身质保实际上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保险产品，它应该是属于产品质量保证保险的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所以说，如果你要按照保险的这种思维去理解的话，那么车企它在推出这个购车享受终身质保而要收的这个费呢？可能就的确是偏贵了，因为他应该要去考虑到一个出险概率的一个问题，根据这个概率，然后再来反推我去享受终身质保，我应该交多少钱。但实际上在实务中呢，我觉得我们的车企在推出这个终身质保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并没有按照保险的那种思维来理解这样的一个业务，也没有按照保险的技术来计算我们享受终身质保所应该收取的费用，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是实务界它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在技术上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它会给车主们留下门槛高、要求多、套路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这个车企在推出终身质保的时候，它不应该去附加更多的条件。就是真真正正的是从给消费者提供更高、更全面的服务的角度去出发，而不要去想着，哎，我怎么样子还能够有更多的去赚取消费者这种赚钱的这种机会，那我觉得可能整个的这个终身质保的这个服务呢就会更好一些。然后呢，从这个车的保障来看的话，那么我们的新能源车它的技术和燃油车不一样。所以，他可能更应该注重的是，他自己由于电路原因，由于三电的原因所导致的一些特殊的技术问题，而传统的燃油车所具有的一些问题呢，我觉得随着技术的进步呢，应该来说相对来说问题不大了。
1: 上一期我们提到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为更好地满足新能源车主的保障需求，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那与传统车险的条款相比，新能源车险条款有哪些不同？它有哪些方面的亮点？请教授来解读一下。
0: 那么我们说新出台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专属条款，它是根据新能源车的特有的技术，然后在原有的燃油车的条款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的。主要的变化呢是增加了这个三电系统，比如说电机、电池和电控，还有呢汽车燃烧的风险，以及充电桩和外部电网所带来的这种风险。那么这些呢是我们传统燃油车中间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在专属条款中增加这几方面的财产可能带来的财产风险和责任风险进行了一个专门的一个保障。
1: 那新能源汽车的自燃事故一直是备受社会关注哈，它严重威胁着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那同时呢，也会给新能源汽车本身以及周边的财产造成损失。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0: 它具体呢，针对于这个自燃，特别的设计了一个附加条款。首先，第一部分呢，它是在车损险中间，在那个保险责任中明确了，他说因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在意外事故后面呢加了一个括号，含起火燃烧，由于自燃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车辆的损失，那么它是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同时呢，他还说，哎，这个保险标的包括什么呢？包括车身。包括电池及储能系统、电机及驱动系统以及其他控制系统，还有其他所有出厂时的设备，所以它其实它就把明确的把电池、电机这些东西呢都纳入了我们的保险的标的范围以内，然后呢还明确的把起火燃烧 放在了保险责任中。
1: 那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在软硬件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那因此呢，针对新能源车的保险定价也应该进行创新。其中，比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UBI 模式，教授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UBI。
0: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

0: UBI 啊，就 UBI 呢，它的这种理念呢，和我们传统的保险完全不一样。传统保险呢，就是我在事前就投保的时候，我交一年的保费，交完了。那么在这一年中间，哪怕我的车子是停在这儿的，没有用，我还是那么多保费。你的行驶的里程数越多，表明你用的越多，那么你交的保费就应该越多。而我行驶的里程数越少，那反之我交的保费就应该更少。所以 UBI 呢，它是根据我们使用车的频率或者使用车辆的时间的长短、行驶的里程来收费的这样的一种游戏规则。
1: 那基于 UBI 这样的规则，新能源车险在开发过程中去开发产品，那能否带来一些新的活力，和一些新的利好？
0: 就是我们现在呢，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呢，拥有了2辆以及2辆以上的汽车。所以这样的一个现状呢，其实也给我们的汽车保险带来了挑战。就我们知道，我们家哪怕我有3辆汽车，那我也是根据我们目前的保险的政策，也是一辆一辆的保，每3辆汽车保险是单独的3个保单。那实际上呢，在国外的保险这个实践中呢，它可以将3辆汽车通过一个车一个家庭来保。就我一个家庭，我有3辆车，那我就在列表里列出3辆车就行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想家里面有3辆车，它的使用频率和3个家庭只有1辆车的这种使用频率相比，肯定是3辆车的使用频率更低。就比如说平常我们上下班的时候，可能3辆车都在用，但是到周末的时候呢，全家人一起行动的时候呢，可能2辆车就停在家里的，只有1辆车来用。所以说，根据这个行驶里程来收费的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它能够去满足一个家庭有多辆车的，或者说是有些人他不怎么用车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需求。那么这种想法是很好的。那我们的新能源车呢，它出厂的时候它就具有这个技术。我们的后台可以监测到每一辆新能源车啊，你在行驶还是在停止啊，还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中。所以说呢，从技术上来讲呢，新能源车它去采用 UBI 的模式，可以说更具有可行性，因为我们的传统燃油车呢，它在出厂的时候不具有这样的一个技术，但是目前我们的 UBI 的推广呢是不太容易的，因为这个涉及到每一个人他对这个的一个接受，因为大家会觉得，哦，我的车子怎么用的，它是涉及到我的隐私，那你通过这个技术把我的这个我到哪儿去了，甚至我到某一个地方去，我不想告诉其他人，但是呢，你都知道。好像有一点不能接受，所以说我觉得 UBI 呢，它针对新能源车而言，技术是可行了，但是人们能不能接受啊？接受的情况怎么样？我觉得目前这个是一个难点。

0: 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品味繁多的中式点心茶水，唤醒新一天的生活。对许多香港居民来说，吃早茶早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早茶习俗多见于中国南方地区，港式早茶更是丰盛。在茶餐厅摆上一壶靓茶，几笼精致的粤式点心，一顿惬意的早餐，是香港生活文化的一种代表，更是香港留给世界最美好的记忆之一。然而如今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吃早茶，曾经也是难以实现的奢望。香港由于地理面积狭小，农业产业非常薄弱，所以早年间的生活物资主要是依靠进口。
4: 香港大多数是广东人，他的饮食习惯呢，喜欢吃生、鲜、糊、焖。过去，在这个50年代，这3道筷子开通之前了，香港的老百姓拿着扁担到深圳来买农副产品。
3: 曾几何时，一根扁担、一条泥水路构成香港的生命线，穿过层层的障碍，将两地联系在一起。
5: 50年代大家都知道原因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啊，香港也是一样，对香港那边呢，对与内地的贸易也都是进行严格的管控。
3: 民以食为天，饿肚子肯定不是好日子，不管是在深圳河的哪一边。为了解决香港的饮食供应问题，1951年五丰行在香港成立，隶属于香港华润公司。起初，五丰行是为落实执行中央政府对香港食品供应的政策，开展农产品贸易。后来五丰行成为外经贸部授权内地主要鲜活冷冻食品在香港的统一代理，被市民们誉为香港的菜篮子。
6: 每天老百姓进口往嘴巴里送的，有他们吃的里边有50%到60%东西是内地去的，因为对港澳供应者太熟情化了，有政治人物了，不要光看到这多少亿美元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体现国家的政策，国家人民党对香港同胞的关系。
3: 五丰行今天依然是香港居民倍感亲切的三个字，这种亲切感是基于近70年朝夕相处建立的信任。尽管保证供应、价格稳定是五丰行秉持的宗旨，但是在3趟快车开通以前，要保证不断供，五丰行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7: 大部分商品都是广州独家供应，就是鸡鸭鹅、猪牛羊，大部分都是广东一家子。

0: 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旦广东遭遇自然灾害，农副产品生产发生波动，香港的情况就十分堪忧。随着三趟快车的开通，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祖国内地天南海北的优质食材开始在香港的市场上轻松买到。
1: 有些独特的产品，比如说内蒙的黄牛、江苏的大闸蟹，都是香港人桌上必不可少的这些东西。
0: 广袤丰饶的中华大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三趟快车如同一条饱含母爱的脐带，将香港与祖国内地紧密连接在一起。快车一开，货源哪儿来？保证大规模高质量的货源是三趟快车工作的第一步。根据中央的决策，三趟快车上满载的鲜活商品都由中粮集团统一组织供给。20世纪60年代，为保障三趟快车所需的高质量货源，中粮的员工们着实费了不少力气。当时供应香港的产品要求是活猪每头在120斤左右，活鸡每只1.5斤以上，活鸭每只2斤以上，活鹅每只4斤以上，这在今天也是相当高的标准。中粮集团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份关于保证对港澳市场猪、禽、蛋、蔬菜、糖、鱼供应的方案草稿，其中提到，由于许多地区连续2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供应紧，饲料不足，影响这些出口副食品的货源供应，并且造成某些副食品的品质下降，如猪禽的肥度不够，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为了解决货源质量问题，在全国统一要求下，各供港牲畜生产地区想了很多办法。湖南长沙距离香港将近1000公里，在长沙市国家综合档案馆保存着一份1963年湖南省长沙市人民委员会关于今年4季度生猪计划收购问题的通知，其中记录了当年的收购计划、收购标准和讲授物资标准。讲授制度提高了农民的生猪生产积极性。
2: 60年代，本来国家的这个物资还是比较缺乏的，养猪的也是不容易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老百姓把自己家里养的猪交给国家，满足香港这个的需要。
0: 为了提高供港活猪的质量，在国家鼓励下，一些地方决定发展大规模养殖基地。湖北省广水市的中粮生猪养殖基地前身是一座供应香港的生猪养殖场，为了配合城市的发展规划，养殖场从武汉市区搬到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工作的李长国就曾担任过供港生猪养殖场厂长，直接参与三趟快车的货源组织。
3: 但因为这些猪只到香港之后要求长短、高矮、胖瘦基本一致，这样的猪在我们临装车之前可能有一头重量破格，要立马把它提出来。
0: 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不断进行育种和改进养殖方法，生猪等活口货源终于实现充足、稳定、高质量的供应。
2: 为了这个品种改良，实际上是中粮集团在这里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因为香港的它的要求是要素质高的， 脂肪少的，从体型来讲要收腹拱背臀部丰满脊小头小的。
0: 如果说牲畜家禽还可以四季养殖，果菜的时令性则意味着一份特别的挑战。运往香港的三趟快车上，除了活口肉食，还需要更多新鲜的瓜果蔬菜。中粮集团的员工们在组织选购果菜货源时，不仅要考虑季节天气的影响，还要考虑地域因素。
1: 啊，除非一些特有的品种，比如说新疆哈密瓜，你放到湖南种可能就不是那个味儿，要北京的大白菜、天津大萝卜、山东大葱，那只能从原产地往上运啊。所以除了这些之外，能南移就南移。
0: 好的果菜货源找到了，但新鲜果菜不比其他物资，对储藏空间、环境和运输条件都有非常高的要求。陆穗峰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从事外贸工作，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中粮总公司果菜处，是从事三趟快车相关工作的元老。当年为了延长果菜的存储和供应期，大家想了很多办法。
4: 一个是鼓励开会宣传，一个呢价格差距，比如说你在春节以前交，那可能是5块钱一斤，春节以后交6块，到端午节交8块。
0: 收购价格季节差的办法大大调动了农民储存果菜的积极性，有效缓解了当时仓库少存储空间紧张的问题。在三趟快车运输的各种蔬菜中，陆穗峰关于冬瓜的记忆最为深刻。
4: 这个冬瓜呢，储存起来很难的，一个一个像枕头一样码起来，不能打滚。打滚以后呢，因为冬瓜里头的籽如果掉下一个，那么这个地方有伤口，这个冬瓜外面很好，里头就烂了。所以呢，这个是很娇贵的，比抱孩子还注意。
0: 这就不得不提到三趟快车整个系统工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运输。武汉江岸火车站是三趟快车最早的开行站，这几条当年的古道就是历史的见证。刘汉生1984年就到江岸站工作，昔日的快车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
5: 那一趟车啊，是我们铁路上重点车辆，大暴雨啊、下雪啊，都要保证时间正点的，经常是到点了，停都不能停，极大的雨，连换雨衣时间都没有，必须带完。
0: 郑州北站、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交汇处，中国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也是三趟快车的始发站中唯一以编组业务为主的站。它将来自北方各地的大批装载着生鲜活口的车厢重新编组，形成755次列车，再运往香港。在这里，我们仍能看到当年的上珠台和上水点。高丽敏是郑州北站的一位老职工，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就在这座繁忙的车站工作，见惯了南来北往，世事沧桑。
6: 这个地方，就是当初那个北站在这装猪这个地方，装往里装的时候，就是用小鞭子赶着猪，然后从那儿直接都赶到车里头去了。
0: 当时从内地北方运到郑州北站重新编组的各地美味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制作北京烤鸭的北京甜鸭。
6: 我 我是还没上班以前，我在郑州北站住，我就经常去看那个哇哇哇哇的那黄牙车，最起码是两三节车厢，这一装两层装的满满的。
0: 让高立民感到。

0: 这样的任务谁愿意干，谁又能完成呢？幕后英雄是无比辛苦的快车押运员。白网帝是当年由上海始发的753次列车的押运员，与家畜同吃同住的工作环境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1: 押猪的时候，那个他那猪分三格，三格我们人进去必须弯腰进去，要清扫那个猪粪，清扫完以后还要喂食。
0: 坐着火车奔香港的活猪，夏天怕热，冬天怕冷，押运员们不仅要管猪的吃喝，还要防挤压、生病、掉秤，甚至还要给打架的猪当调解员，工作量非常大。
1: 再冷的天就是一件棉大衣，还有那个一条毛毯，晚上睡觉就是拿那个草帘子铺在下面，人就睡在草帘子上面，棉大衣一裹，那个毛毯脚上一盖。
0: 保暖问题倒也还好，最苦的是刺鼻的味道，任凭押运员们把衣服裹了再多层，也挡不住那仿佛要渗入身体的臭味。
1: 我们走在路上，人家那个对面走过去，这个味道好像很重，还捂着鼻子。那时候我们想，但是也都没怨言，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0: 柴建华当年是中粮集团计划处的职工，也曾跟车体验过押运员的工作状态。
2: 天呢一直在下雨，因为那窗户也没有挡门，房顶上那个也不严实，也像滴水，所有的衣服都盖到身上，但是还觉得挺冷的。
0: 寒来暑往，岁月流逝，在三趟快车开往香港的路途中，押运员们兢兢业业，很多人一干就是几十年，他们洒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折射着责任的光芒。协助装车，千里押运，一路照料，对于长期承担辛苦工作的押运员来说，每一次把货物安全运到深圳后，就踏上返程列车，回去准备下一次的押运工作。他们中很多人的心愿就是能到香港去看一看，但很多人却从未踏足香港半步。由于长期身处潮湿环境，吃饭不规律，常年吸入禽畜粪便灰尘，风湿、胃病和稀肺病成了全国8000多位快车押运员的职业病，他们的付出值得永远铭记。1980年至1996年是三趟快车最为繁忙的时期。作为终点站的深圳北站，也就是如今的笋岗站，每天都要接纳1000多车厢货物，其中一半都是经过三趟快车运送过来的供港货品。那时，这里的50多条轨道都停满了车厢。1997年7月1日，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随着内地与香港关系的日益紧密，以及内地高速公路网络日渐完善，现代物流的蓬勃发展，深港两地通关进一步便利化，供应香港市场的货源组织渠道也越来越多元。深港公路口岸快速通关模式加速推广，供港澳鲜活产品的出口逐渐从铁路运输转向公路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0: 今天，深圳市罗湖区中粮深圳公司清水河仓库是供应港澳快运货物列车三趟快车的活畜中转仓。库区占地13.5万平方米，其中有占地8万平方米的16个活畜仓库，至今仍然在承担供港活畜运输中转工作，每天供港4000到5000头猪，运输车通过文锦渡口岸抵达香港。尽管时过境迁，负责在香港运输分销的依然是香港市民熟悉的五丰行。在香港早市运抵香港后进行屠宰的活口已经被分切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水果被人们装进菜篮子，以新的面貌出现在香港各个茶楼、酒店和市民家庭的餐桌上。一路上的艰辛努力化作万千滋味，等待人们仔细品尝。
1: 民生保障之后就确保了香港的稳定，香港的稳定之后就确保了香港的经济高度发展，所以香港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与三趟快车有很大的关系。
0: 2010年6月16日，服务港澳同胞近半个世纪的三趟快车光荣退役，48年从未间断，而且最大程度地抵御了市场价格波动、自然灾害等的影响，充分体现了内地人民与港澳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创造了世界运输史上的奇迹。道德经说三生万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三这个数字意味着无限的可能。随着内地现代物流的蓬勃发展，供应港澳鲜活产品的三趟快车已演变成 N 趟快车。从铁路运输到公路运输，更多元方式确保了香港生命线走向更快捷、更稳定、更优质。7514、7534、7555次，曾经奔驰在铁轨上的三趟快车走入了尘封的历史，但他们所创造的传奇过往早已成为内地人民与香港同胞血脉相连的不朽见证，永远绽放着超越岁月的光华。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国家记忆，
0: 水是生命之源，犹如流动的血液，推动着一座城市高速运转。 香港一派繁华，这盛景背后更是离不开水的哺育和浸润。现如今拥有750万人口的香港，年消耗淡水总量约9亿立方米，相当于香港船湾淡水湖水量的4倍。但许多人所不知道的是，受自然环境所限，香港却是一个严重缺乏淡水的城市。香港三面环海，绵延起伏的山地和丘陵主要由火山岩和花岗岩组成，坚硬的地质条件不利于地下水储藏和开采。起初，香港的淡水主要依靠收集雨水获得。香港虽然地处亚热带，降雨量充沛，年均降雨量超过2000毫米，但因缺少湖泊，也没有大河，而且土地面积狭小，没有建设大型储水塘的条件，使得地表降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大量收集。靠天吃水，遇到旱灾就断供的办法难以为继。多年以前，一遇天气干旱就发生水荒，那是香港老辈人难以磨灭的记忆。香港薄扶林附近的一条小溪，这样的小溪是香港居民最初的淡水来源。香港由九龙半岛与香港岛组成。19世纪，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3个不平等条约。1842年签署的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割让了香港岛给英国。1860年签署的北京条约又迫使清政府割让了九龙半岛的南部，这块地方就是后来的九龙。1898年签署的暂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九龙半岛北部及附近大小235个岛屿，租期99年，这就是后来的新界。英国人看中了香港优良的深水港、卓越的地理位置，当时香港人口还很少，缺少淡水已经成为香港居民生活的主要问题。
7: 当时才7000人，只有7000人，他香港都是靠在那个山沟沟里面呢做个山塘将来供水的。
0: 由于淡水极其珍贵，所以香港居民一直将其称为食水。在香港特区水务署这本画册点滴画当年，收录了150年间香港供水的历史资料，早期香港居民因缺水经受的痛苦历历在目。1838年，一位法国画家博尔扎留下了这幅图画，为我们描绘出早期香港居民利用竹竿饮水的情景。负责找水的工程师留下了这些照片，这是当年一个挑水的农民，当地人都是这样双肩挑水，有壮劳力的家庭就有优势，否则吃水就成了问题。在街头商贩看来，卖中药茶是最好的生意，孩子洗澡也只能用半盆水，缺水是淳朴善良的人们举步维艰。英国占领香港后，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想了很多办法，效果乏善可陈。他们曾经尝试过派船到日本、新加坡等地买水，但成本太高，不仅要缴纳大笔的水费，还要花掉大笔油钱，长途跋涉买来的水称得上滴水贵如油。1859年，香港悬赏1000英镑征集解决淡水问题的办法，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0: 故。香港为此成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这在当时的世界极为少见，可见香港缺水问题的严重程度。水务署的官员们身着制服，游走于香港的街头巷尾，进行用水监督和设施检修，这在当时是一件让人羡慕的美差。
1: 他香港公务，他原来公务私下的那水务局啊，主要的任务一个建山塘装水，一个供水。
0: 修水库是水务署解决水问题的常规办法。1860年，香港出资修建了薄扶林水库，之后又陆续修建了几座蓄水池和引水渠道。然而，由于水源不足，水库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缺水的问题。19世纪下半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战乱频仍，许多广东人为避难来到香港，缺水问题愈加严重。这张拍摄于1890年的照片，记录了当时香港居民的生活状况，洗澡、洗衣服、淘米、做饭都在水塘里。这是1931年香港仔水库开工时留下的照片。香港在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里，找水的思路并没有大的改观。水务机构不断斥巨资修建了许多蓄水塘，老百姓们希望这些水塘真的能解决喝水、用水的困难。每当有水塘竣工，大家都兴高采烈，甚至还要在施工现场大摆宴席。然而，大大小小的水塘修了一个又一个，食用淡水短缺的问题却依然如故。严酷的事实表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载水库是香港修建的最后一个水塘了。
2: 广东人有句话嘛，你有没有水，就是说你有没有钱。如果今天的人可根本香港，你那几个水库啊，我看不要一个礼拜就完了，就喝完了。
0: 平时用水就捉襟见肘，英国占领时期的几次大旱，更是给香港同胞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从1893年10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894年的5月16日，大半年的时间里，香港滴雨未下，缺水困苦不说，旱灾导致瘟疫流行，短短3个月间，2000多人丧生。在1929年的严重旱灾中，更有20万人因为干渴逃离香港。眼见缺水的问题迟迟无法解决，香港就在限制用水上下功夫。1938年，香港第一次实行了限时限量管制用水的规定。
1: 每天定时供水，供水一定时间，比如说有的每天供水4个小时，旱点3小时，再旱点水紧张点2小时，再紧张就隔天供水，隔3天供水，这个人口增长很快，这个供水就跟不上，就开始要控制供水，特别是30年代以后啊，变成常态。
0: 这是一张香港1945年的住院收据，病人叫王海，院方特别在收据上注明，住院时使用的水费要由病人自理。随着香港经济发展，用水需求不断增加，但是香港只能依靠雨水获取淡水，限时限量管制用水的措施大大限制了各项产业发展，雨水更远远达不到工业所需的用水量，缺水的状况成为一种常态。这是位于香港旺角地区的琼华商场，看着今天的繁华景象，我们无法想象，当年这里经营的琼华酒楼，竟然每天都要。

0: 从几十公里外一车一车的拉水来维持经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内地日月换新天，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收拾旧山河，开创新生活。为了解决中华大地上同样面临的缺水问题，1960年，河南安阳的临县在太行山腰开始修建引漳入林工厂，也就是被称为人工天河的红旗渠。同一时间，香港淡水供应紧张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愈发严重。遇到管制用水，人们就只能到街头公共水管或送水车处排队接水，香港人称之为轮水。
1: 那时候从那个街喉，就是在马路上的公用的水喉供水，各家各户排着队去提桶去拿水。
0: 然而随着情况恶化，轮水也变成了一种奢侈。从1962年底开始，香港出现了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连续9个月滴雨未降。从这张图表上可以看出，1963年整个香港的供水量居然退回到了1928年的水平。为了争水，邻里之间闹矛盾、大打出手的事情不在少数，为此需要香港警察来维持秩序。大旱面前，香港多年苦心经营的蓄水设施沦落为摆设，水塘都见了底，那黑乎乎的一片不是水，而是草。1963年，几乎一整年的时间都是每4天供水4个小时。这里说的每4天供水4个小时，是香港面对困境出台的最强硬的用水管制措施——治水。当时香港所有水塘的存水，只够香港人饮用43天。供水由最初每天8小时，改为每天4个小时，进而隔日供水4个小时，最严重的时候4天才供一次水。除此之外，香港并无他法。1963年，这场严重的水荒让350万香港同胞干渴难耐。
2: 香港因为夏季比较长，这个一年有9个月的夏天，所以香港人一般要洗2次澡，它叫乘凉，所以对水的这个需求是非常急迫。这个4天供一次水啊，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0: 那年香港各个角落都出现了人与水桶排成的长龙，人们放下工作，离开课堂，全家出动排队取水。一批居民层层围住公共水喉，最怕的是这涓涓细流突然中断，自己只能空手而归，无奈地面对家中的期待眼神。住在木屋区的居民就更加辛苦，街头轮水后还要挑水上山，水重坡陡，走在前面的妈妈不时回望，害怕年幼的女儿把水洒了。何爱伦6岁以前居住在香港，由于香港缺水，经济萧条，后随家人移居广州。
3: 就记得我小时候嘛，我一到治水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拿着水桶去排队拿水。
0: 水务署张贴的节水布告要求市民每2周洗一次头，2-3天洗一次澡，而且要家中几口人一起洗。为了省漱口水，吃苹果代替刷牙，为了不洗碗，吃饭用纸饭碗。

0: 为了不淘米洗菜，尽量吃罐头。为了少出汗，学生停了体育课。
1: 我们家里用水是很节约的，洗过菜呀、洗过衣服的水呀、都不能倒，用它来冲厕所啊，用它来拖地搞卫生啊。平常用水都很节约，不准我们浪费一点水。
0: 有人浪费水，罚款可能无效，但一说要停水，就没有人敢反抗了。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抢水，用尽所有东西来装水。商店里除了水桶涨价，其他商品一概卖不动。当时一份叉烧5分钱，一个水桶却要5块钱。一些商人趁机发了水荒财。
2: 那些老一辈的人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要珍惜用水。他跟我们讲当年的那一种困境每一个人家里面呢都有10个8个的塑胶桶。当时香港有一个塑胶桶叫红 A， 是我一个朋友的爸爸，他们也就是因为他是缺水发达，那个塑胶桶就供不应求。
0: 人逢绝境，求神拜佛就成为了最后的希望。一些社团组织民众开了长达7天7夜的求雨法会，自然无济于事。有些香港居民在山沟的岩缝中用双手挖井取水，即使这种混合着泥浆的水也是非常难得的。
3: 慢了62年63年，这一次水荒之后已经严重地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了。水是生命之源，你人7天不吃饭没问题，你7天不喝水肯定不行。
0: 水荒给香港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商店关门，工厂停工，有的企业主还因无力承受债务赔上了性命。一个残酷的事实摆在面前，仅靠香港自身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不要说发展经济，居民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无法保证。
3: 淡水资源严重的匮乏，到了这个样子之后，民不聊生啊，民政的需求越来越大，后来这个社会的压力很大。在香港同胞的这种服务下，在香港的这个一些民间组织的这推动下，那么这个香港的一些团体到这边来，这个要求引这个内地的水。
0: 绝境之中，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港九工会联合会代表香港向内地发出了求救信息。旱灾一来就是一大片，然而此时毗邻的广东省同样面临干旱的挑战，正在紧急生产自救，以保证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但是香港水荒的严峻形势，香港同胞的境遇，同样牵动着内地人民的心。香港的求救信息一到，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毓迅速作出回应。
4: 为进一步帮助香港居民解除燃眉之急，可以从广州市每天免费供应一类水20000吨，或者其他适当的地方供应淡水给香港居民使用。
0: 1963年6月1日，香港代表与广东省代表举行会谈。应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港九工会联合会的请求，广东省人民政府在自身用水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放弃了大片农田灌溉，由深圳水库额外增加向香港供水318万立方米，以解香港同胞的燃眉之急。此外，香港方面还可以用轮船到珠江口免费取水。关键作用的深圳水库

0: 1959年，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在宝安县开始修建，1960年3月竣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工程竣工后，对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香港知名人士表示，深圳水库建成后，除为了防洪发电外，如果香港同胞需要，可以引水供应香港同胞，帮助香港同胞解决部分水荒问题。但是单靠深圳水库的天然来水仍不能解决香港日益增长的淡水需求，靠船只去珠江口取水更不是长久之计，治本之道需谋划长远。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的办法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香港同胞把最后希望寄托于祖国内地，在中央档案馆里至今仍保存着周恩来的批示。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因为香港95%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工程自己办比较主动，不用他们插手。他还指出，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与政治谈判要分开。
1: 也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指示下，我们开始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也让香港人永远解决了他的一个喝水的问题，就是东江水。
0: 引东江水入香港，一个重大的决策就此确定。香港永久性的解决水荒问题，从此看到了希望。然而此时仍有巨大的困难横亘在眼前。最适合解决缺水问题的东江，虽说距离香港较近，但足有80多公里的路途中还隔着一座山，怎么才能翻山越岭把水引来香港呢？对这一牵动着无数人内心的供水工程，周恩来总理又将会做出怎样的具体指示？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今天我给您说一说桃园三结义。说到桃园三结义，您各位不会陌生。最初啊，是小说《三国演义》当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说当年刘备、关羽、张飞三位义士，为了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要成就一番事业，意气相投，选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在张飞的后花园，那桃园谁的呀？张飞的，选在这么一个桃林当中，举酒结义，对天盟誓，一个头磕到地上。要说这个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炷香。但凡有磕头拜把子的都供刘关张。为什么呢？哎，一会儿我给您说。咱先说后半句，不学瓦岗一炉香。瓦岗寨隋唐演义的故事您各位都听过吧？瓦岗山46友贾柳楼接待，46个人磕头都磕到地上了，也是对天盟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信氏弟子谁谁谁在下，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最后歃血为盟。到结果怎么样？为了各自的利益，不但散了，到头来手足相残。所以呀，留下这么一句话，叫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桃园三结义哥仨刘关张、刘备、大汉皇叔。要说这刘备呀，命不大好。在《三国志》当中记载刘备怎么写，只有一句话，叫先主败绩，说刘备的前半生净打败仗了，无论跟谁就没赢过，东跑西颠的，今天投奔张三，明天依靠李四，就没有自己固定的地盘。到了后来，有了诸葛亮，又认识了赵云，夺取荆州，一步一步这才建立了西蜀，那是后话。但之前刘备那可太惨了。这是三国志，可是在三国演义当中是尊刘贬曹的写法。怎么叫尊刘贬曹呢？就拿过去的一些老说书先生说三国演义这套书，一般从哪儿说呀？从桃园三结义开书，一直说到秋风五丈原，诸葛亮一死，这书就没人听了。为什么？因为尊刘贬曹，这本书里面写的就是刘备如何如何好，刘备要是打了胜仗大伙都高兴，刘备要打了败仗大伙都惋惜，曹操要打败仗大伙都觉得解气，这叫尊刘贬曹。所以老先生们说书，为了保证书起，保证收入，一般不从最开始时常是作乱董卓进京开书，而是直接从桃园三结义开讲。可是细要数数刘备，在历史上对于刘备并不都是赞扬之说，比方说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说刘备啊当时这个虚伪劲儿。大将军赵云赵子龙长坂坡为了救刘备的儿子，杀了个七进七出，把命都豁出去了，浑身上下全是血， 也不知道是自己的血呀，还是战马的血呀，还是敌将的血。总而言之，杀红眼睛，这才把刘备的儿子给救出来。可刘备呢，第一反应是什么？把儿子抱起来说，小畜生，因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何用？挂大扔地上。可是有人就说了，说刘备有个特点，大耳垂轮，双臂过膝，那手啊过磕膝盖，他哪是扔地上啊，他手太长，简直把他儿子放地下了。要真正想把他孩子摔死，哪种刀尖把那扔？为什么？就为了给赵云看，看见没有，为了我儿子啊，我险些丢了你这员大将，我为了你，我宁可让我儿子死，来这手。

再比方说，刘备在临死的时候白帝城托孤，有人说这也是刘备的那种虚伪劲。他跟诸葛亮说，说你的才华比曹丕胜之十倍，倘乎我儿子要是是那块料，你福保他；如果我儿子不是那块料，你可以取代他自立为王。有人说了，这是刘备啊一个虚伪劲儿，他怕诸葛亮篡他刘家的天下，所以先拿这话把诸葛亮压住。老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这刘备到脸临死了，说这话还圈透圈，怕他刘家的天下改了姓氏。拿这话一套诸葛亮，诸葛亮再有想篡夺刘家天下的想法也不敢了。当然，对于一部书，一段历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翻回头，我们还是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既定俗成的这种说法跟大家来讲。眼下刘备投靠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之后，刘备找了个理由赶紧打曹操这儿跑出去了。为什么？因为曹操跟他论天下英雄，一论曹操说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是，旁人都不是。刘备吓一跳，他怕曹操把他干掉，再加之他心里面还有旁的事儿，等到后文书我们会说到刘备再详细给您介绍。所以刘备赶紧找了个理由要跑。正巧这时候曹操打算派人呢到前线去作战，没人愿意去，刘备自告奋勇，我去。曹操还很高兴，拨给刘备人马，带了军需，带着关张二人就离开了许昌。三兄弟齐心协力打了个大胜仗，可是这仨人再也不想回去了，自己立起大旗公开反对曹操。曹操闻听非常的气愤，就想领兵带队征讨刘备。可是有人就提醒曹操说，眼下北方的袁绍虎视眈眈，倘乎我们要攻打刘备，袁绍来偷袭怎么办？可是曹操呢非常自信，说刘备胸怀大志，将来必是我的劲敌，袁绍现在法令不利，虽然兵多，但是很难被他使用。就这样领兵带队杀向刘备。刘备呢见大事不妙，向袁绍求救。果不其然，像曹操分析的那样，袁绍虽然兵多，但是胆小，而且袁绍这个人呢好犹豫，犹豫不定，迟迟不肯出兵。就这样刘备被曹操给打败了，乱军之中关羽和张飞也失散了，他一个人跑了，剩下关羽保着刘备的两个媳妇儿被曹操围在土山之上。要说关羽胯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刀，他能杀出去，可是还有二家皇嫂呢，这怎么办呢？曹操呢爱惜关羽是个人才，就派张辽张文远来说服关羽。关羽提出三个要求，第一，我是降汉不降曹；第二，必须给两位嫂嫂俸禄，我得赡养啊，你没钱我怎么养我嫂子；第三，倘乎有一天我要知道我家兄长的下落，甭管多远，我即刻辞曹，一天都不留，仨条件缺一不可。张辽听完之后回报曹操，曹操一听头一条，降汉不降曹，呵呵，

0: 我就是大汉，大汉就是我，你降汉和降曹没有区别，这条我同意。二一条，给你两位嫂嫂俸禄，这没问题，你要多少我给多少，我不差钱儿。唯独第三条曹操接受不了，哦，倘乎你知道刘备在哪儿，你去找他，那我不白养你了吗？我养你有什么用吗？将来你早晚都得走。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张辽就规劝曹操说，丞相啊，为什么关羽誓死保着刘备？因为刘备和关羽交心，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吃饭在同一张桌，睡觉在同一张床，俩人好的搂腰胯骨。您先把关羽收下，然后您施以厚恩，人心都是肉长的，不怕关羽不投降。曹操这才同意。在回归许昌的道上，曹操冒了一坏水，心说呀，我呀就给你们一座大帐，对不对？我看你跟你这俩嫂子怎么住，是猫没有不吃荤腥的。面对这两个美人，你关云长就不动心吗？要是我曹操，我早就动心了。他拿自己的心揣测关云长。等到了晚上，关云长得问呢，说我在哪个大帐睡呀？小校说了，您在这个大帐睡。哦，二位嫂嫂在哪个大帐？也在这大帐。哦，关云长多聪明，立刻就明白曹操什么意思。关云长心说，曹操你太损了啊，给我们安排在同一座大帐，甭管今天晚上我睡不睡，只要这大帐里一灭灯，第二天谣言满天飞，那说什么都有啊！将来有一天这话传到我大哥刘备耳朵里，我大哥能饶了我吗？哦，你打了败仗不说，投降了敌人，还把我俩媳妇儿你都给霸占了。呵呵，曹操你想的太好了，我能中你的计吗？命人搬了一张桌一把椅子，就在大帐之外干嘛？看书。一连3天都没进大帐，曹操不信呢。手下人汇报，曹操心说能吗？亲自打着灯笼打后帐绕过来，一看关云长坐在大帐外，干嘛？夜读春秋，就是不进去。曹操打心眼里服气。后来回到许昌，一宅分两院，给关云长一个宅子，关云长一看不行，当间气象，另开门，我绕到前面给嫂子请安，什么上马金下马银，3日1小宴5日1大宴，小宴曹操陪着，大宴文武都陪着，甭管吃不吃你们都得跟着。关云长说的每一句话都值得你们学习，即便这样关云长该吃吃该喝喝，该来来该走走，

的下落，可一日见面矣，一天就能见着他。曹操这个气呀，心说这马送的我多赔呀。后来怎么样？各位，关云长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相会，后来见了他大哥了。当然见他大哥之前，关云长对曹操也有恩，比方说白马坡斩颜良、朱文丑，再比方说后来华容道他放了曹操。说关云长义气千秋，亘古一人，在这儿体验了金钱难动其心，美女难移其志，说保刘备这辈子不带变心的。刘备对关云长那也够意思，关云长走麦城被东吴所杀，刘备这火上大发了，马上领兵带队征讨东吴，周围人怎么劝劝不住，结果被人家火烧连营，刘备死在白帝城。剩下个张飞，为了给二哥报仇，命手下兵士做校服，结果被范将张达所杀，这哥仨就这么死的。所以为什么说后人磕头拜把子学桃园三结义这哥仨呢？哎，就是这样。这个故事各位您都清楚，那么接下来我说点您各位不大清楚的。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那个说，哎，这怎么不存在呢？你这话怎么说的呢？这事儿多熟啊，三国演义罗贯中先生开篇头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你怎么说没有啊？你看，要不然咱们怎么说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它不一样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借东风空城计是诸葛亮所为吗？三国演义上写是，可实际上不是。借东风是孙权干的，空城计是曹操干的。之所以这么写，这是写小说，这是文学作品。罗贯中写三国是尊刘贬曹，刻意把刘备写得很好，把诸葛亮赋予他神话地位，曹操呢，哎，说他是个奸雄，尊刘贬曹。为什么我们说事实上刘关张三个人没结义呢？首先说正史上没有记载，三国志、资治通鉴没有提及过这件事。第二，三个人的年龄不对，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应该是刘关张，可事实上应该是关刘璋。三国志先主传当中并没有刘备的生年记载，仅仅说他死于张武三年，也就是公元223年，那一年刘备63。古人的岁数都是虚岁，那么这么一推呢，刘备应当生于公元161年。再说关羽，据钱进芳所写的小说《从谈》当中，据这本书当中记载，说康熙年间关羽的家乡出土了关侯祖墓碑，据这上面记载说关羽生于公元160年。那么这么一算的话，关羽比刘备长一岁。张飞呢，辞海上介绍说张飞啊小刘备四岁，那么这么一算这岁数可就对不上了。再比方说历史上的刘关张关系的确非同一般，三国志关羽传当中记载说关羽逃奔涿郡，刘备正在乡里聚合民众，关羽张飞投其门下，
后来刘备做了平原相，关羽、张飞都是手下的部将。

0: 刘备和这俩人睡觉在一张床上。原文上怎么说？说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羽和张飞的确骁勇善战，甚至于刘备喜欢关云长，喜欢张飞的这个程度要胜过诸葛亮。在《三国志·刘烨传》当中有记载，说关云长大意失荆州，被东吴人杀害之后，魏文帝曹丕就问群臣说，刘备会不会出兵伐吴，为关羽报仇？侍中刘烨就回答说，陛下，刘备和关羽义为君臣，恩若父子。关羽被杀，刘备如果不能为他报仇，对关羽的恩义就不算是全始全终了。刘烨形容他们的私人关系为恩如父子，甚至于连兄弟二字都没用。那么通过以上的这些史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刘关张这仨人关系密切，像兄弟父子一样。第二，并没有史实来证明说刘关张这哥仨结拜为兄弟了。那么由于桃园三结义的这个故事广为流传，似乎大家就认为，哦，桃园三结义这事儿有，但是并不完全可信。民间之所以会有桃园三结义一说，可能是对史书当中恩若兄弟的想象与附会。那么至于故事和传说当中要称刘备为大哥，那是因为刘备是君，而关张是臣。从这种行政的级别上说，刘备始终要大于关张二人的。那么随着历史的演变，在历朝历代对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一说呀，还有不同的解释以及不同的说法。这个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在这儿我就不一一跟各位来介绍了。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元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说这哥仨的结拜方式更巧妙啊。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当中也有桃园三结义的这种介绍啊，和以往的版本也不尽相同。总而言之，《三国演义》把桃园结义的这个故事发扬光大，并且推到了一个道德的最高峰。时间进入到了明代，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已经在民间流传甚广，而且版本众多。罗贯中将历代的结义故事取其精华，写出了现在大家广为熟知的桃园三。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接上回，上文书说到董卓已死，

结果东汉王朝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比方说袁绍盘踞在冀州，南阳有袁术的军队，在荆州有刘表的军队，徐州是陶谦和吕布的军队，这些人呢是相互混战，打的是天昏地暗，结果到头来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在这些势力当中，曹操的势力原本很小，后来他打败了兖州的黄巾军，在兖州建立起一个根据地，又从黄巾军的这些降兵当中挑选精锐，扩大自己的力量，在这个时候又打败了陶谦和吕布，曹孟德也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割据力量。在这个时候，董卓的两个部将在长安火拼，结果外戚董承再加上汉献帝一起是逃出了长安，回到洛阳，结果到洛阳一看太倒霉了，这个洛阳啊已经被董卓一把火给烧光了，到处是残垣断壁，那野草都长得有一人来高，这怎么办呢？哪有宫殿呢？没有宫殿，只好住在大宦官赵忠的家里。于是在赵忠的家里弄了一个大草棚，拿这个草棚当金銮宝殿，所有的官员上朝的时候都站到这些草里面，这哪是皇帝上殿，整个一个叫花子开会。洛阳的老百姓没吃少喝怎么办，只好吃树皮挖野草。汉献帝也一样，汉献帝也没吃的，所以说呀，尚书以下的官员都去外面干活，都去挖菜去，结果有很多的官员受不了这苦，相继的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汉献帝的事儿就在群雄之中就开始传遍了。有些人认为啊，在乱世之中，谁要抓住了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可以号令天下。所以袁绍手下就有人跟袁绍建议说，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把皇帝给请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然后用皇帝的名义去征讨异己，名正而言顺，大功可告成啊，希望将军切不可失此良机。袁绍一听有点动心了，刚要发兵，身边有人又说了，说将军万万不可，现在大汉朝气数已尽，迎来个皇帝又有什么用，那皇帝已经没有往日的威风了，况且你要把他迎来，麻烦事也就来了，事无大小你都得向皇帝请示了，你找个老婆婆，你听他的还则罢了，你要不听人家说你是抗命不尊啊，听他又显得你权倾而言卑，这玩意儿太麻烦了，将军您现在兵强马壮，何必要找一个无用的皇帝管着自己。袁绍一听说的也有道理，算了吧，我呀不去迎接汉献帝。你看这袁绍就这样刚愎自用啊，有时候自信过了头那就是自负啊。他没去，谁去了？曹操去了。曹操手下对于这件事儿也是议论纷纷，绝大多数人也反对，可是大谋士荀彧坚决主张迎接汉献帝。荀彧就讲，想当初春秋时期，晋文公发兵把周襄王护送回京师，赢得了诸侯们的响应，尊他为霸主。秦朝末年，汉高祖刘邦为义帝戴孝发丧，赢得了天下人心。近些年来董卓作乱，皇上蒙难，是将军您首先发起义兵征讨董卓，使天下人都知道。

0: 将军您对皇帝是一见忠心呢、啊。现在皇帝陛下历经颠沛流离之苦回到洛阳，忠义之士思念汉朝，平民百姓怀念以前安稳的日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将军若能迎回献帝，上可安抚四方群雄，下可顺从天下百姓，何乐而不为呀？将军您还犹豫干什么？您再犹豫，皇帝被人家先劫去，到那时可就后悔已晚呐。曹操一听，哎呀，此话正合我意，你呀真是子房也。谁是子房？张良。拿荀彧比张良。就这样，曹孟德亲自带领一哨人马冲破各种阻挠，到洛阳迎接汉献帝。为了避免献帝和大臣的怀疑，先把军队安营在城外，然后只身拜见国舅董承，赞扬这个董承在汉帝返回洛阳的途中护驾有功，赢得董承的好感，继而再去拜见汉帝，请汉帝啊回许都。为什么要回许都呢？曹操说得好，说现在洛阳已经成为废墟一片了，这洛阳不是陛下的立足之地，而许都则不然，粮食充足，风景秀丽，又比洛阳安定，应该迁都去许都。结果大臣是一致同意，在这种情况之下，汉献帝和大臣就来到了许都，这就是公元196年的事。曹操在许都给汉献帝建起了宫殿，让献帝正式上朝，曹操自封为大将军，开始用汉献帝的名义向各地的州郡豪强发号施令。首先他以献帝的名义下诏书给袁绍，责备袁绍地多将广，只管自己不管别人。袁绍没办法呀，虽说自己有兵，现在从名义上也得尊重汉献帝，所以上了一道奏折替自己辩护。后来曹操又用汉献帝的名义封袁绍为太尉，这回袁绍不乐意了，他觉得曹操是大将军，自己反在曹孟德之下，很不高兴。曹操呢，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现在还没到和袁绍掰脸的时候，所以就把大将军的头衔给了袁绍，自己改称为车骑将军。在这种情况之下，许都暂时就稳定下来，于是乎很多的人也都开始投靠曹操，比方说徐州牧刘备。那么刘备又是怎么走的呢？为什么离开曹操了？哎，这里面也有个小故事，这个呢留到下讲书，我们讲三顾茅庐的时候再给您讲。书说简短，曹孟德把献帝迎到许都，袁绍就不干了，派人跟曹操讲说，许都这个地方太潮湿，不适合天子居住，不如啊迁到鄄城。曹操多明白，一眼就看穿了袁绍的意思，结果没答应。袁绍自恃兵强，打算吃掉这个曹操，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我们上文书说过，这个袁绍家世显赫，袁氏的门生弟子也是遍及天下。袁绍准备发兵100,000南下，派人劝说荆州的刘表，让他打南面向曹操发起进攻，结果刘表自己没去，叫这个张绣发起进攻，孰料想这个张绣反而投降了曹操，两招棋都没下赢。袁绍一看还得自己去，公元200年2月，袁绍集结100,000人马，准备渡过黄河直捣许都。他首先派出大将颜良攻击白马，结果到那儿出师不利， 叫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斩于马下。头番起义又输了，袁绍不甘心，又派大将文丑领兵带队，结果这回曹操设下埋伏，以少量的骑兵引诱文丑。文丑一看这曹孟德怎么了，就这样是怎么能够把颜良给打败的呢？哎，我都纳闷，你看看这些兵丁一个个盔歪甲斜，带冷袍松和马鞍子扔的遍地都是，头盔甲叶，这干嘛呢？这是哦，这是休息呢。哎呦，我要不杀个你死我活取得胜利，我怎么回去见我的主公啊？传令人马给我杀。结果曹操的军队一看文丑领兵带队来了，蜂拥而下，都跑了，一窝蜂深入人家的埋伏圈，又被人家给杀了。经过两次交锋，袁绍的军队是士气低落。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祝您用餐愉快。
1: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1: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1: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1: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1: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4: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1: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1: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2: 北呀，粥好了。
0: 但是袁绍呢，不肯罢休，继续尾随曹军来至官渡，两军对峙。曹军呢是坚壁固守，袁绍呢是穷追猛打，两下子就打开持久战了。比方说这个袁绍在自己的军营外面修建高台，然后让弓弩手在高台之上强弓硬弩，箭如雨发，往曹操营里射箭啊！啪！有句老话叫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个寸铁就是指的弓箭而言，这玩意儿没把的流行，你知道往哪儿来？所以曹营的这些兵丁啊，都拿盾牌挡着。后来曹操和谋士们发明了一种叫霹雳车，这种车可厉害，能把10几斤重的石块用那种原理给打出去。石块1两贯1斤，这玩意儿抡起来多大的力气，打向援军的高台，结果许多袁绍的兵丁被打的是头破血流啊！一计不成，袁绍又心生二计，命士兵啊挖地道，结果也被人家给察觉了，拿水啊灌到地道里，这回又完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袁绍就打不过这个曹营。后来袁绍一想，我搁这顶着，我搁这坚持着，反正你曹操的粮草是越吃越少，我呢则不然，后起粮草是不断的供应，我靠到你没粮了， 不

战而自乱。所以啊，搁这等着，曹操也为这件事儿着急，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军需官每天都向他汇报，说这粮食还够吃多少天呢？啊，今天还剩多少？怎么回事？一天比一天少，眼见取胜无望，而粮草越来越少，曹操是一筹莫展，写了封信给许都的这个荀彧，跟他商量，说现在这种情况，我打算退兵，你看怎么样？没过多久，荀彧回信了，说现在主公你可千万别退兵，静观其变，出奇而制胜啊，要不然恐怕不堪设想。在这种情况之下，翻回头再说袁绍。袁绍的军营当中有一员谋士叫许攸，也知道曹操缺粮了，于是乎向袁绍建议，说现在曹军兵少，主力在官渡与我对峙，而都城许都空虚，倘乎将军能分出少部分兵力袭击许都，曹军必定首尾难顾啊！这就好比想当初围魏救赵，哎，一个道理。人家想的挺好，袁绍不听，而且大骂许攸，说你还得给我出主意，邺城已经来人给我汇报了，说你的家人已经犯了法，被掐监入狱了，你连你的家人都没管好，你还配在我面前给我出主意吗？还不给我退了出去，给轰出去了。许攸啊是恼怒交加呀，就这样连夜来投奔曹操来了。手下的兵丁完了一禀报，报主公外面有人说叫许攸来投奔将军。哟，曹孟德一听许攸来了，我的大事成了，连鞋都没来得及穿。也有人说啊，这阵儿曹孟德是道履相迎，这鞋穿到了，左脚穿到右脚上。总而言之吧，是高兴的，没有整理好衣冠，就把许攸给迎进来了。俩人分宾主落座，这个许攸啊，开门见山：“明公啊，可问明公粮草还有多少啊？”曹操一听就怕问这个，还够吃一年的。哦，恐怕没那么多吧，够半年的。明公啊，你要不想打袁绍，那我是默声就走，可是你要不跟我说实话，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也罢，我就实说了吧，现在至多能维持一个月呀，粮草不够啊，不知先生怎么看待？哦，我知道民工的情况很紧张，所以特地来告诉你个信儿。现在袁绍有10000多车的粮食军械都放到了乌巢，而且派大将淳于琼在那儿防备。这个人呢，防备的很松懈，只要明公能够带一支骑兵前去偷袭，放火烧了乌巢的粮草，不出3天，袁绍不战而自败。哦，曹操一听，眼珠一转，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深施一躬啊，多谢先生。马上把大将都给找来商量，吩咐人守好大营，别齐胜而不顾家呀，自己带着5000骑兵夜袭乌巢，奔那儿去了。那又说这淳于琼干什么呢？睡觉呢，喝完了酒没事儿，哗脱了个大光膀子，酩酊大醉。正这么个时候，曹孟德领人来了，而且这个曹操打着袁绍的旗号，怕被人家怀疑，换上袁绍的军装号坎儿，所以啊
存于穷。

0: 的这些手相也没有注意，等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人家大火已经给点起来了。
1: 哗，
0: 干柴烈火浇上鱼油，这火烧的这个快。有人汇报给淳于琼，淳于琼一听脑仁都疼，好学没真魂出窍，连忙应战，结果死于乱军之中。这消息很快就传到袁绍的军营了，军营的将士一听，什么粮食着了，哎呦喂，这可坏了，命令大将张合率军抵抗，结果遭到了徐晃守军的抵挡，背后又有乌巢回师的曹军伏背受敌，张合无奈投降了曹操。乌巢被劫，张合倒戈，是援军大乱，曹操乘胜出击，援军是四散奔逃，最后袁绍和他的儿子袁谭连盔甲都来不及穿，带领着残兵败将800余人逃回了河北。不久袁绍是机遇成疾，发病已死。你看官渡之战，曹孟德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是因为他能够在战前分析形势，在战中能够灵活机动，声东击西。除了军事因素以外，还得说曹操这个人呢，能够知人善任，善于听取部下的信任。而袁绍呢，自是兵强马壮，刚愎自用啊，对于别人的话听不进去，是一错而再错，结果是大败而回。官渡之战之后，曹孟德挥师北征，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统一了北方。在班师的途中，曹操路过渤海之滨，浮想联翩，诗兴大发，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个时候的曹操已经53岁了，踌躇满志的曹孟德似乎看到了在有生之年统一华夏，做一代开国君主的曙光，于是乎曹操便率领几十万人马挥师南下。正当曹操挥师南下的时候，刘备却依附在荆州刺史刘表的门下。想当初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视刘备为当今的英雄，怎奈刘备后来跑了，这让曹操后悔不已，再想抓抓不回来了，放虎归山必留后患。那刘备是汉室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家境贫寒，知习范吕，可是在东汉末年，在富商的资助下，他招兵买马，结识了关张，桃园结义。后来这刘备啊，投靠陶谦，投靠曹操，投靠袁绍，而且呢在好几个地方都做过官，徐州啊，豫州啊，安喜呀 啊等等，极其几落，过着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我们说了，在青梅煮酒论英雄之后，刘备跑了，投靠袁绍。那么官渡之战，袁绍失败了，刘备这地儿又待不了了，怎么办？带着关张又投靠了荆州牧刘表。刘表是个胸无大志的人，虽然说一笔写不出俩刘字来，但是刘表这个人呢，有点防着刘备，怕刘备夺自己的地盘，不收吧又不好传扬出去，怕被人家笑话，收吧自己又不放心，怎么办呢？就给刘备一个偏僻的新野县城。你不管怎么说可算有一地儿了，那么刘备在新野县又会遇见哪些事儿呢？欢迎大家收听下。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
4: 这是一本讲述关于不确定性的书籍，这是一本提醒人们要客观认知经验局限性的书籍。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错误的认知会让我们低估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概率，低估黑天鹅事件所带来的损失。卡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试图挖掘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帮助建立黑天鹅思维，时刻准备好面对不可预期的事件。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你一起阅读这本书，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学会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您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请到的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你好。
6: 刘征你好，大家好。
5: 在金融市场上，我们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大家会利用各种工具啊、相关的经验数据，对市场，比如说股票价格、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做一些预测，并且会根据预测分析的结果做相应的投资决策。我们前面也讲过，从

0: 理论上说，任何预测的成功率应该都是50%的概率，但是人们还依然乐此不疲的去做。那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一种说法，说是在心理学上讲，这种预测的原因是为了获得一种安全感。你是怎么认为吗？
1: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第六期的时候讲过，一个叫叙述谬误啊，叙述谬误其实就是说我们会去建立一种因果关系。那么讲到这里的话，这种因果关系其实它又包含了进一层的意思，就是我把概率考虑进去的话，它这种因果关系是不是我的可靠性就比以前增加了很多？但是让我们发现可靠性依然是没有增加的。那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会认为自己就生活在一个平均斯坦的一个世界，知道我们是平均斯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概率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会用一些工具跟方法还是来预测这个未来。但是在预测过程当中，我们会低估一些极端的一些事件。低估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会去找很多的数据，我们会去找很多的增加我们的知识，我们会去了解这家公司的情况，我们去收集更多的这个宏观经济面的一些分析，或者包括这个一些专家的分析。我们觉得我们知识在增长啊，我们的自信也在增加，就我们的认知自大到会高估自己的知识，同时呢就会低估这种不确定性。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知识它是比较琐碎的，就有很多的细节哈。您发现一旦出了什么重大事件，上市公司有个披露，那么就很多人来分析，那分析的很细致很细致，那甚至说是有害的，是它会干扰你在大局方面做一个判断。而且这个时候呢，万一我们对于某一个观点它形成一种惯性的话，那么我们思维就会固化，那就是说前面说的证实谬误，就你不断的去找证据来证实你这个观点啊，会产生一种偏差。那这个时候我们对现实的这种细枝末节的越去追求越多，反而是看到的噪点会越多，那越可能会把它当成是一种真实的一个信息，那这个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说你的信息的增长并没有带来你整个的一个预测的准确性的一个提高。
0: 塔勒布呢，他说这个有证实谬误、叙述谬误、沉默的证据以及游戏谬误，这四点其实是缺一不可的。在我们对市场做判断、做预测分析的时候，不能够忽视这四种当中的就任何一个证据。我们这一期节目其实就是对这四种观点的归纳总结。
1: 对，你说的非常对，因为这本书的它的逻辑结构是非常严谨的，它从我们先获取数据开始，然后呢会出现几个问题、几个谬误，然后到分析数据，然后后面我们会讲到它的结果也会出现一些谬误，所以它是层层递进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在看到这些谬误的过程当中，我们自然会去想，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怎么去从这些角度去思考，看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那这样的话你比别人就多了一层的视角。
0: 书中写道，对于一个信息不完整或信息缺失的不具随机性的变量的猜测，与对一个随机变量的预测是没有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猜测与预测是同一回事儿。生活中我们不少人既爱筛选又爱进行狭隘的思考，我们的预测能力会被大大的高估。许多认为自己能够预测的人，实际上并不具备这一能力。我们应该深入地了解，我们的预测能力有着不为人知的结构性局限，这些局限可能不是来自于我们本身，而是来自于预测过程本身。它太复杂了，不但对于我们，对于我们所能够找到的工具也是如此。
2: 生活中随机性随处可见，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什么是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黑天鹅思维？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正在为您阅读书籍《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欢迎继续收听。
0: 那你如何理解信息知识的重要性和经验的局限性、脆弱性呢？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科学化的评估呢？因为我们知道，根据刚才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对于一些专家的一些预测，其实我们也是要做客观评价的。
1: 专家他也是人嘛，他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认知上的自大，
0: 嗯，
1: 他可能会对自己的知识的一些有限性，他会产生估计上的一些不足，
0: 嗯，
1: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质疑他的思考的过程的一些错误，
0: 嗯，
1: 而且可以质疑他的那种态度，
0: 嗯嗯，
1: 就是他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了解他分析的过程，他有没有证实的谬误，
0: 嗯，
1: 他没有没有叙述的谬误，
0: 嗯，
1: 他有没有没有看到那些沉默的证据，
0: 对，
1: 甚至说他在做模型的时候有没有产生那种这种概率上的错误的归因啊，
0: 嗯，
1: 就是把游戏上的概率当成现实当中的概率，
0: 嗯，
1: 所以我们从这几个抓手去入手的话，其实你对一些专家的判断其实会比较有把握，
0: 嗯，
1: 那包括我们自己啊哈，包括我以前在做券商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做一些 CPI 啊，经济指标的预测，还有一些年度的展望，
0: 嗯，
1: 对吧？但是我发现有些同行他是不会去检测他们事后的这种准确性的，
0: 嗯，
1: 啊，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被证伪了就建立一个新的理论，
0: 嗯，
1: 来做预测，他不会去做一个回溯。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判断一个专家的水平？你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比方说你拿最新公布的数据，
0: 嗯，
1: 然后作为对未来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预测，
0: 嗯，
1: 那么你再看这个专家他是怎么预测的，那过一段时间之后，等这个正式的结果出来之后，把你的错误率跟专家的错误率进行一个对比，
0: 嗯，
1: 那么这个基本就可以衡量这个专家的水平。但我不是说一定质疑这个专家水平，可能他有些时候也会犯一些这个小错误，
0: 嗯，
1: 但是从我们之前讲的那几个点的话，嗯，你可以知道他的错误是因何而引起的。
0: 嗯，
1: 还有一个要讲的就是说，市场上一旦出现一个极端的事件的时候，整个市场的预测都会出现偏差。
0: 嗯，
1: 发现大家都预测错了，那这个时候呢，重大事件很多时候是非常规的。那么这个时候，嗯，看很多的分析师他就会调整，大家都爱调整这个预测，
0: 嗯，
1: 那调整之后呢，哎，大家又开始抱团了，觉得哎好像我们这次又对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在专家的认知上面，你要考虑到他们会犯这种错误的可能性，
0: 嗯，就是由此可看啊，这个投资真的是好难哈，
1: 嗯，
0: 那你说一下吧，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因势而谋，顺势而为呢？
1: 其实我们这边提供了好几个工具啊，
0: 啊，
1: 专家其实也是一个工具，
0: 嗯嗯嗯，
1: 对吧？那么如果按照我们前面的几个标准的话，你多跟踪几个专家，然后呢，你按照你这个我们给的这个认知体系，然后总结这个专家有哪些特长，他容易在哪些地方犯错误，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对吧？这样呢，我们可以借助外力，可以减少一些我们的收集数据啊，包括认知啊，模型方面的一些难度，就我们可以借助外部的条件来做我们的投资，做我们的分析。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做研究做分析的时候呢，就是你要做一些计划了，你要想到万一出现了计划之外的这个不确定性的话，我怎么来应对啊，就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这其实比较绕啊，就是看见看不见的东西。那么还有就是你在分析一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会不会出现一些超常规的事情，
0: 嗯，
1: 对吧？那这个超常规的事情，你可能在做计划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因素，因为超常规的事情它通常时间会比较长，
0: 嗯，
1: 比方说一家上市公司，它如果要开发新药品的话，
0: 嗯，
1: 那么我们要给它多长的时间，对吧？
0: 嗯，
1: 那我要掌握多长的数据，我要确定它的这种可靠性，这种预测其实会比较难啊，它超出常规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给你的计划安排一个多余的试错的空间或者容错的空间。那所以总结的来说，就是世上真正的智者是那些知道自己不能预测未来的人，他们会去做开放性的思维的准备，借助各种各样的工具来防止各种各样的谬误。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正在为您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 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

0: 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这是一本讲述关于不确定性的书籍，这是一本提醒人们要客观认知经验局限性的书籍。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错误的认知会让我们低估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概率，低估黑天鹅事件所带来的损失。塔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试图挖掘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帮助建立黑天鹅思维，时刻准备好面对不可预期的事件。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你一起阅读这本书，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学会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您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请到的阅读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你好。
3: 刘征你好，大家好。
2: 黑天鹅这本书的作者呀，特别喜欢用生活当中的一些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比如说他用了测算弹子球在球桌上的运动轨迹这个例子来试图告诉读者，人们只是给了弹子球一个直白而简单的世界，并没有考虑到随时可能出现的疯狂的社会因素，他们呢只考虑了一枚孤立的弹子球，没有考虑什么相对论啊、量子力学的影响，也没有考虑所谓的不确定性。那塔勒布呢就拼命地想跟大家讲述一个道理，就是当我们面对现实当中的复杂局面的时候，人们的预测未来的能力啊，不是降低了，而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局限性。
3: 对的。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前面讲的哈，
2: 嗯，
3: 就是我们前面讲了几个谬误，然后这个谬误呢，其实跟前面的谬误有很大的关系。那第一个谬误我们讲的是什么？是证实的谬误。第二个是叙事的谬误。第三个是沉默的证据。第四个是概率上的一个问题，游戏的谬误。就是 OK， 我做了这么多分析之后，那么我要做预测了。那他又说，哎，你预测也有难度啊，会出现一个简单来说就叫预测的谬误吧。
2: 嗯，
3: 那这个预测谬误是什么所造成的？就是因为我们的预测的过程本身就太复杂了。这个一方面可能是受我们预测能力的一些限制，因为人的能力必须是有限的嘛。
2: 嗯，
3: 那举个例子来说，人类历史上很多的重大的发明、重大的发展，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2: 嗯，
3: 你比方说汽车，比方说计算机，对吧？
2: 嗯，
3: 那大家现在可能会觉得当时的人多么聪明啊，怎么设计出这些东西来？但实际上当时的人他是试错出来的，当时发明计算机跟汽车完全是毫无目的的探索的结果，他也不知道会成为改变人类世界的这么大的一个重大的一些发明，但实际上当时对他们来说是毫无目的的。从计划论角度来说，他就认为当然是比较悲观的，就认为世界是毫无目的的过程导致的随机变化的结果。
2: 嗯，
3: 只是我们事后给他一个理性的解释。那所以说，法国的生物学家巴斯德他有一句名言说，运气总是青睐于有准备的人。那获得最大运气的方式肯定就是不断的去实践啊，这也是偶然发现的一个意义。那么还有一个解释，法国的一个数学家叫彭加莱。
2: 嗯，
3: 那彭加莱呢，他是做了一个模型哈，他做一个模型叫三体模型。那这个三体模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两颗行星根据牛顿力学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如果你在两颗行星之外加入第三个天体之后呢，那么整个这三个天体的运行轨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是完全

0: 考虑的那个数据量就非常的庞大，
1: 嗯，
0: 可能是几兆的那个数据量，你才能知道下一次这个球的碰撞的精准的位置。
1: 嗯、
0: 那这其实反过来思考，如果我们正向思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杆子打过去，它会出现像三体那样子的结果的漂移。
1: 嗯，
0: 那所谓这个结果漂移，就是出现一个蝴蝶效应。
1: 嗯，
0: 当然。打桌球的时候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1: 嗯，这也是一个就是从理论上到现实的一个延伸了。
0: 对的。
2: 《黑天鹅》这本书，它一点点地撕开了人类在思维、表达和认知模式当中的各种伪装，颠覆了我们对于科学和专家的盲从，告诉我们该如何用智慧反省知识的盲区。书中写道，你观察过去，然后得出关于未来的规律，根据过去预测未来的问题，可能比我们已经讨论的问题还要严重，因为相同的过去的数据既可以证明一个理论，又可以同时证明完全相反的理论。不但过去是有误导性的，而且我们对过去的事件的解释也存在着很大的自由度。
3: 生活中随机性随处可见，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什么是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黑天鹅思维？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正在为您阅读书籍《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欢迎继续收听。
1: 就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大开脑洞的哈。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呢，就告诉你，面对这个现实当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你真的不要太高估自己。那还有一个观点啊，就这个作者在这个书里边说，出于不同的动机，其实人们对于过去事件会有截然不同的解释的。就是相同的过去的数据可以支撑多个理论，就比如说我可以支撑一个理论，又可以支撑甚至相反的一个结论。那你认为，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理论背景支持下，过去的信息价值到底有多大呢？
0: 就是这要讲到另外一个归纳法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叫归纳之谜。我们讲了归纳有很多的问题，对吧？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归纳之谜呢，它就是哲学家古德曼提出的，叫阻拦律的一个悖论。那这个阻拦律的话，你可以假设，在 T 时间之前它都是绿色的，然后到了 T 时间之后，它是蓝色的，它会变成蓝色，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阻拦力在 T 时间是绿色的，
1: 嗯，
0: 然后它也可能在 T 时间之后也是绿色的，那这就产生一个悖论了。因为从归纳上来看，你看到的过去它都是绿色的，但是在 T 时间之后，它可能变成绿色，也可能变成蓝色，就是说同样的证据，它可能会支持两个不同的结果，
1: 嗯，
0: 就。之后它变成绿色跟蓝色的结果跟之前它是绿色这个事实是不矛盾的，
1: 嗯，
0: 那么这就是归纳法的一个悖论。那总结起来就是说，你可以出于不同的动机来进行对过去的事件做出截然不同的解释，
1: 嗯，
0: 对吧？相同的过去的数据，你也可以支持一个理论，也可以支持一个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论。那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对过去的事实啊进行一个完全的一般化的解释，甚至给他一个唯一的推断，啊，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彭加莱他就说，啊，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处理一些比较定性的事物了，我没有办法考虑这个事物的变化，那么我们只能讨论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特征特点，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精准的计算。那所以过去的信息，我们并不是完全否定过去的信息，而是说你要扩大过去的信息的样本量啊，你要进行一个常识的分析，你需要有一个正常的思维。塔勒布一直在反对做预测，但是我本人是支持要做预测，因为预测这个东西它是进化赋予人类反事实思考的一种能力。那我们跟动物有什么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看的能比动物看得更远一些，就动物只能看到眼前，而我们基于大量的数据、大量的过去的信息，我们可以对未来做一个构想，那这个未来可能并不是眼前的事实，那所以其实这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优势。
1: 那既然对于市场的

0: 判断预测是这么难的一件事儿啊，是一个这么庞大的体系。那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怎么来成为一个投资市场当中的智者，而不成为一个愚人？
1: 那回到我们做投资上面，那投资的过程当中，你也要有观察意外的这种角度，你要不断的去猜测，去反复的实验啊，不要用太多的仓位，用一些小的仓位去测试一下你自己能不能正确的思维，要多跟现实去接触，而不要是整天的去解模型啊、解方程，因为不确定性下的这个条件下的这种理性的行为模型，它对现实的描述其实是有问题的，它是不准确。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正在为您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这是一本讲述关于不确定性的书籍，这是一本提醒人们要客观认知经验局限性的书籍。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错误的认知会让我们低估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概率，低估黑天鹅事件所带来的损失。塔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试图挖掘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帮助建立黑天鹅思维，时刻准备好面对不可预期的事件。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你一起阅读这本书，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学会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欢迎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请到的阅读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你好。
1: 刘征好，大家好。
0: 我们本期话题呢，来认识一个概念，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所描述的认知斯坦，就是对自己的知识持怀疑态度的人不一定是缺乏自信，这种承认无知的境界叫做认知斯坦。
1: 是的，为什么说我们要对自己的知识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就是我们前面归纳的几个谬误，我们在采用样本的时候会存在证实的谬误、叙述的谬误，还有沉默证据的问题。那即使我们采集到完整的样本，还会出现一个游戏的谬误，就是那个概率的问题。我们不能用游戏的概率去代替现实出现的随机性。那即使这样的话，我们在对未来做预测的时候还遇到一个三体问题，就是说它会出现一种混沌，我没有办法去精准的预测未来的现象。

0: 那么还有一个是，即使我不想精准的预测，那么我还会遇到一个错误率的问题，就是你不精准的话，那未来的错误率会非常的高。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我们过去的知识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
1: 嗯，
0: 那我们之前也讲过，证伪跟证实两者是不对称的，多次的证实其实是经不住一次的证伪的。就是这种人就是通过内省来承认我们的理性的局限性。
1: 由此看来呢，面对证实谬误、叙述谬误、沉默的证据以及游戏谬误这四个方面哈，每个人对于预测就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困境和不确定性。那这时候你会认为一个人的知识和预测之间，对市场的分析之间有没有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呢？
0: 我们说确实因为这些谬误的问题，所以会导致知识跟预测之间它是非对称的。所以我们把知识当成解释吧，解释也是一种知识，就是你解释过去其实并不能反映未来，因为我们并没有从过去的预测跟之后的实际之间差异来进行学习，而是把明天当作是没有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昨天。那这就是一个精神盲点的一个问题。比方说这一代的人老会去嘲笑上一代的人，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个确定的解决办法，但是上一代人他们却没有想到这个办法。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下一代的人也会同样嘲笑我们，因为对他们来说所有的信息都是现成的，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所以这是对未来的思维的一种障碍，这个叫未来盲点。换位思考的话，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好像我们上一代的人不知道我们现在会发生什么一样的。那么还有一种盲点叫做精神的盲点，那这个是针对一些纯理性的人思考的一个盲点。比方说有一个实验，就是发现孤独症的患者，他们虽然掌握了理性的分析，还掌握了一些技术的知识，但是他们不能从别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不能从别人的立场来看待世界，所以这是一种精神的盲点，就跟我们刚才讲的未来的盲点其实是一样的。那这个人其实就换成了我们跟我们上一代人以及我们跟我们下一代的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有一种盲点叫做过去盲点，就我们不仅不知道未来，我们也不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到一个冰块溶解了，它化成一滩水，那这是一个正向的过程，但是你从一滩水能不能想象它原来冰块那个样子，那这是一个反向的过程。那正向的过程呢，通常是通过物理学啊、工程学啊这种线性的思维就能考虑到的，但反向的过程呢，通常是存在一种不可重复性、不可实验的，它找那个历史过程，所谓的覆水难收，而且我们没有办法把煎过的鸡蛋来还原，你不知道它还原之前是什么样子。所以换句话来说，造成一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有无数种，就我们没有办法去倒推这个原因。
1: 书中写道，看到我们在预测方面如此普遍的错误，读者或许会感到不安，并希望知道该怎么办。但假如你抛弃完全准确的预测未来的想法，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只要记住，预测是有局限性的，知道自己无法预测，并不意味着你不能从未来的不可预测性当中获益。结论就是要做好准备，狭隘的预测有麻痹和治疗的作用，一定要小心那些神奇的数字的麻痹作用，对所有可能的结果要做好准备。
2: 生活中随机性随处可见，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什么是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黑天鹅思维？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正在为您阅读书籍《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欢迎继续收听。
1: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还是比较客观的，虽然塔勒布呢是认为很多的未来是不可预知的，但他并不反对啊我们在对未来做一定的预测。那比如说他在书中呢就有这样一句话说，希望呢每个投资者应该是在正确的地方犯傻，在小事上当傻瓜。
0: 因为我们讲了这么多，你明白了问题的所在，其实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
1: 嗯，
0: 你记住预测它是有局限的。
1: 嗯，
0: 那这样反而会帮助我们从未来的不可预知性、不可预测性来获益。所以塔勒布说，我们不能教。

0: 别人不做判断，
1: 嗯，
0: 因为判断是蕴含在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当中的，因为我们人脑就是这样的，我们进化的就是一个预测的一个高度精准、嗯、高度精确的一个机器，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它是有局限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试图总是不去做判断，我们必须要做判断，因为生活中离不开观点，离开观点的话你就寸步难行，我们时时刻刻大脑中都会做各种各样的预测，做各种各样的预判。书中说，在正确的地方犯傻和在小事上当傻瓜其实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要避免在大事上犯错误，那这个就是正确的事情。
1: 嗯，
0: 啊，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啊，我们可以用小的仓位、小的成本去不断的试错，然后再去不断的去迭代，然后在这个迭代的过程中来发现投资的规律。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在正确的地方犯傻。
1: 啊、嗯，那你说哈，我们投资者在做这个预测和判断和市场分析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受到自己的这个教育背景啊，或者知识体系结构的一些影响，不会做出适当的预测，那怎么办呢？
0: 如果我们不会做预测的话，那其实也没有关系，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事件的影响好或者不好，我们只需要判断这个大的方向，而不需要去精确的知道这个事件的可能性有多高。这个时候其实这种方法其实就已经成为一种比较完整的一个决策理论。那举个例子来说，那虽然我们不会做预测，但是我们可以去区分什么是叫正面的黑天鹅，什么是负面的黑天鹅。那容易出现正面的黑天鹅的行业有哪些呢？比方说电影行业、出版行业、科研还有风险投资等等，那这是容易出现正面黑天鹅的。那有一些行业它比较容易出现负面的黑天鹅，或者保险或者银行等等行业。那对于个人来说呢，在你只有非常有限的损失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尽可能的主动去出击，来抓那些正面的黑天鹅，而去回避那些负面的黑天鹅。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回避去做一些精准的跟局部的预测的东西，要把你的精力主要放在准备而不是在做预测上。因为我们前面说的种种的预测的谬误，不管你是从过去的样本去推现在也好，或者你从现在的数据去通未来也好，或者说你从现在去看过去也好，或者你从过去看未来也好，它都会存在这种局限性。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反而是把预测这个事情放下，那么你把你的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准备怎么进入这个行业，而不要去纠结那个时点对不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正在为您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这是一本讲述关于不确定性的书籍，这是一本提醒人们要客观认知经验局限性的书籍。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错误的认知会让我们低估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概率，低估黑天鹅事件所带来的损失。卡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试图挖掘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帮助建立黑天鹅思维，时刻准备好面对不可预期的事件。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你一起阅读这本书，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学会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为大家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请到的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你好。
0: 刘征你好，大家好。
1: 我们在给大家呢阅读《黑天鹅》这本书的时候呢，也提及到了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就是极端斯坦。塔勒布强调呢，极端斯坦是造成黑天鹅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极端斯坦来临的时候，没有人是安全的。但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人会受到完全失败的威胁，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在作者塔勒布来看呢，极端斯坦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那你认为什么样的情况会产生极端斯坦？为什么会产生极端斯坦呢？

0: 书上讲了两点原因，那么一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的，比方说经济学家罗森他就提出一个竞争效应，就是比方说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明星是吧，很出很多的唱片，虽然这个明星可能相比其他的明星他的竞争优势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你只要这比其他的人稍微超出一点点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达到一个赢家通吃的效果，所以大家都会买那些头部明星的他们的唱片或者是看他们的演出，那这个就是经济学角度来解释的竞赛效应。那么还有一个解释呢，就是社会学家莫顿他提出一个马太效应，所谓马太效应就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就是你过去的竞争优势或者你的竞争劣势它是会积累的。
1: 嗯，
0: 那具体再来解释一下，比方说哈佛大学有一个语言学家他就提出了一个叫齐普夫的一个定律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平等的极端斯坦。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你学英语的时候，英语当中有很多的单词，大概有6万个单词，但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呢大概就有几百个单词，而且在口语当中使用的单词更加少。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用较少的词汇来表达尽可能多的意思的话，那么这个是符合一个所谓的能量最省原则，那在物理上也叫能量最小原则或者叫努力最小原则。那这是产生极端斯坦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一旦有一些单词大家经常使用的话，它就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那我就只要利用这些单词来表达我的意思就 OK 了，那么我的使用就会尽可能的向这些单词去靠近，那这样的结果就产生一个头部效应，就完全向头部进行集中。所以刚才说的就是极端斯坦产生的一个原因。那反过来，如果有一个偶然事件让我们用到另外一批单词，那这批单词也能表示我们日常的一些行为，其实用的也很好，那这样的话很多的用法就会向这批单词去靠拢，那么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极端斯坦。那回过来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原来的胜者很可能因为某一个偶然的机会，那么他被打倒了，被新的人所替代了，被凭空冒出来的人所替代，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用一句俗话来说，就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没有人会受到完全失败的威胁，只要你活的就有希望。
2: 但是我们看啊，就是前些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就有一个现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这就是金融行业的大而不倒，就是大而不能倒。那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是我们讲的极端斯坦，它其实对应了有一个叫长尾理论。那这个长尾理论讲的是什么？就是连线杂志的主编叫安德森，他提出来，他说互联网啊，除了产生高度的集中之外，如有一些大的公司，像 Google 啊、Facebook 这种大的公司，中国有阿里啊、腾讯这种大公司，互联网的这个生态里面，还有一些大量的小的公司和小的市场，就是那些叫 niche 市场。那么它能够使这些胜者无法安坐，因为小的公司、小的人物，他通常会来搞政，就我们刚才说的，他一旦是发现他的新的好的模式的话，他可能会崛起，然后反过来去打败胜者。那这种某种程度上呢，就减少了市场的不公平。那因为这种很多的小公司聚集在那里，它其实产生了一个后尾的效应。但是这只是一些行业，但是有一些行业它并没有明显的这种后尾，那就是我们要说的金融行业、证券行业。那金融行业跟证券行业它是天然的会存在一种垄断性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看到美国的货币当局它不愿意让这些大的金融业的公司倒闭，因为一旦倒闭的话它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而且因为它所在的市场并没有一个后尾，没有大量的小的公司来替代它，这整个的话就会把美国的经济给拖垮。所以这也是大而不倒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也会产生一些我们说道德上的风险，那就是那些金融公司他们知道万一他们要倒闭的时候政府会出手相救，反而会导致这些公司更加的没有纪律的进行资产的投放和聚集大量的有毒的资产。
3: 生活中随机性随处可见，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什么是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 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黑天鹅思维？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正在为您阅读书籍《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欢迎继续收听。
2: 那既然当极端斯坦来临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到一个完全失败的威胁，那作为一个小企业，或者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面对这样的一个威胁来临的时候，我们活着就是有希望的，但是怎么才能活下去呢？
0: 其实这是一个随机性产生的一个公平，就是我们知道前面有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但是我们又知道存在一些后尾，那么一些小的公司跟小的市场可能会成长，成为未来的大公司、大市场，所以这就是一个从极端斯坦回归到平均斯坦的一个过程。那么下一步可能又到一个极端斯坦，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就只要你活着就有希望。那怎么来活的呢？首先你要对你投资的这个公司的未来的前景、它的逻辑有一个清晰的、明确的一个了解，这样的话，在它还在很小的公司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才能沉得住心，然后跟他一起的成长。那这是活着就有希望的一个根源。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极端斯坦来临的时候，那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横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情况。再往下一步走的后，因为有后尾存在，那这些后尾会崛起，反过来会打败这个极端斯坦。那我们从整体的一个情况来看，其实最后它会回到一个平均斯坦的一个状态。那意思就是说，一旦你碰到这种黑天鹅的现象的话，那么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坚持一下。那举个例子来说，在2015年的时候，那段我们发现市场行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上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但如果说你拿数据拉长一些来看的话，你会分析到，那其实指数它其实是有一个波动的一个中枢的，即使短期会出现这种巨幅的一个波动的话，那长期来看，不管是基本面还是资金的情况，其实会让这个指数来回归到这个波动的这个区间。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极端斯坦它的持续是不会太长时间的，那我们就要找到它可能会回归到平均斯坦的这么一个机会。那所以说活着就有希望。
2: 那也就是说，当极端斯坦来临的时候，活着就是希望。其实这个活下去的希望也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对于基本面的一个大势的基本判断了。那在你多年的从业经历里边，有没有可以和大家分享的这方面的经验呢？
0: 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恒生指数长期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然后当时我们找了几个宏观的经济的变量来预测，看一下恒生指数。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这是一本讲述关于不确定性的书籍，这是一本提醒人们要客观认知经验局限性的书籍。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错误的认知会让我们低估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概率，低估黑天鹅事件所带来的损失。塔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试图挖掘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帮助建立黑天鹅思维，时刻准备好面对不可预期的事件。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你一起阅读这本书，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学会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您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请到的阅读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你好。
0: 刘征好，大家好。
2: 我们前面用十几期的节目呢，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了黑天鹅理论当中的四种谬误、三个盲点，以及这个预测当中的错误率和精准率。你觉得我们应该从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悟？在真实的操作过程当中、投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来去更好的把握呢？
0: 对，这本书讲了四个谬误：证实谬误、叙述谬误、沉默证据，还有游戏谬误。还有三个盲点，一个是过去盲点，一个是未来盲点，还有一个精神盲点。还有讲了一个是精确率，如果你要达到很高的精确率的话，

0: 那么你需要非常高的数据，非常多的数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不需要追求那么高的精确率，你的错误率会非常的大，就会出现蝴蝶效应。那讲这么多谬误啊、盲点啊，它要说明什么问题？它说明我们的预测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世界是通过大的随机变化在前进，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承受一些小的失败，这是生活的一种必须。我们要去接受一些反复的一些尝试，一旦呢有了一些想法，你就去实施。那具体落实到黑天鹅的投资策略来说，一旦我们承认了我无法预测可能会出现黑天鹅，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叫杠铃策略。那什么叫杠铃策略？我们知道杠铃都是两头重，中间很轻的，是个杆儿。那么它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就是说我们的资产配置要分布在两头。那哪两头呢？一头是极度的保守，一头是极度的冒险。那所谓极度的保守呢，就是要用你资产中的80%到90%的资金来购买安全力边际很高的国债，那剩下的10%到20%的资金去投入到那些风险极高的投资当中，比方说期权，比方说类似于风险资本的这种投资组合。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就要么你一边不承担任何的风险，它风险是非常的低的这种国债，那么一边你就承担极高的风险啊，那么一旦出现正面的黑天鹅的话，那你的收益就会翻很多的倍。那这种投资策略对应的是另外一种的叫中等保守或中等冒险的策略，就是我资金我全部投入到比方说股票这种波动性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它的风险又不是特别的高的这种资产当中，那可能就你不会获取到黑天鹅的这个收益。那如果做杠铃策略的，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一旦出现了所谓的你没有预测到的事件的话，那因为你有很高的安全垫，我们知道80%、90%资金都在国债这边，那么没有黑天鹅的事件能够伤害到你，因为你的储备金非常的安全。那这样的话其实防止了有害的那些不可计算不可预计的那些风险。那另外一方面，如果在你的风险资产的这边一旦你获取很高的收益的话，那么你这个收益的比例就是不成正比的，可能翻很多的倍。那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大空头》，那《大空头》里面的说的一个故事，就是2008年那段次贷危机的时候，那有几个蓄意做空美国股市的，他是怎么操作的？其实就跟我们说的这个杠铃策略有点类似，他们是用了他们资金的组合里面的10%来去买一些叫 CDS 的这种类似于保险的这么一种衍生产品。那这个 CDS 一旦出现风险的话，那么它的收益会非常的高，就是我们说的正面的黑天鹅。但如果说没有出现次贷危机，那么这10%的资金可能会全部亏完，那么对他们来说，对于整个组合的伤害也就只有10%。那所以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杠铃策略。那回到我们就普通投资者本身来说，我们也可以参照这种投资的模式，就是你用一个比较高的安全垫来支撑你的对某一些公司或者对某一些行业的极度的看好。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们出现一个超额的收益的话，那么你可以完全的弥补你中间的一些小的时间的成本或者小的损失。
1: 书中写道，心理学家对于委托行为和不作为行为加以了区分，尽管对于底线，所有这些在经济上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没有亏本便是盈利，但在我们心中，很多人却认为它并不平等。正如我所说过的，不要做这个类型的建议，从经验学上来说其实是更有说服力的。可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避免了失败便是成功，所以我们不要一味地去追逐利益，因为一旦你开始对盈利 以及决定的成就进行审视，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一些错误的结果可能是良性的，但也可能是极其严重的。所以在此之前，你一定要清楚哪些错误是自然产生的，哪些错误还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
2: 这是一本讲述关于不确定性的书籍，这是一本提醒人们要客观认知经验局限性的书籍。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错误的认知会让我们低估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概率，低估黑天鹅事件所带来的损失。卡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试图挖掘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帮助建立黑天鹅思维，时刻准备好面对不可预期的事件。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你一起阅读这本书，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学会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欢迎收听。
1: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保守加冒险的投资策略，那既然说到了保险，你认为我们投资者如何对这个风险的容忍度做一个科学的有效设定，怎么来提升我们本人对于风险事件的把控度呢？
0: 主要是从心理上做好准备。第一点，投资的时候，其实你如果看好一个公司的话，你做一个长期投资的话，那么它会给你产生一些时间上的成本。这种社会奖励机制它都是看结果的，它你必须要给出一个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表现，大家才会认可你。这样的话其实会对你产生一种心理压力，因为大家都不是巴菲特，巴菲特的持股时间可以特别的长。那么第二点的话，正确的理解投资这件事情，因为投资伴随的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到投资这个事情上来说，其实行为跟结果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但只要你没有因为失望而放弃，这个时候成果或者收益会突然的不期而遇。所以相比动物来说，人是能够更加的延迟满足，而相对于普通人来说，投资者也应该比一般人能够更会延迟满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人类的这种心理会因为被轻视而感到痛苦。那如果说你不坚持的话，即使说某一天这个正面的黑天鹅降临的话，你如果坚持不到那一天的话，那你也可能不是那个真正获益的人。
1: 我们前面也跟大家呢反复的在说哈，这个当黑天鹅事件来临的时候，其实有负面的结果会给一些人带来这个巨大的损失，但同时它也存在着一定的机遇。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负面的结果，有效的扩大正面的积极影响力呢？
0: 负面的结果其实就是我们要证伪自己，我们要在遇到负面黑天鹅的时候及时的去止损，然后否定你之前的逻辑，然后退出来，降低你的损失。那正面的话，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正面的黑天鹅是非常的难以等待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保证我们一定能等得到它呢？第一，需要一种信念，你需要推迟你的满足感。那么还有就是普通的投资者一般都会暴露在这种高度的波动的信息当中，那这种信息的波动会给你造成一些不良的情绪，那这个时候可能会让你睡不着觉，会让你很难受。那这个你就要反观自己，你要把你的注意力从短期的可见的这些结果当中转移出来，转移到这种长期的那种大的变化。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从事正面黑天鹅的这种事业，它是有风险有压力的，这个时候最好你能找一个群体来共同的分担这种等待的痛苦的一个过程。那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讲了因为存在了几个谬误，所以首先我们要考虑怎么去回避黑天鹅。那么第二呢，有正面的黑天鹅的机会，那我们怎么样通过杠杆策略来抓住正面的黑天鹅，实现一个收益的巨幅的增长。那么第三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让你自己成为黑天鹅，就完成你自己的人生的布局，让你选择一个正确的行业，让你在非线性的发展过程当中获得巨大的一个收益。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到今天为止，我们为您阅读的《黑天鹅》

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呢，就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会和您一起阅读更多的财经书籍，欢迎您到时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4: 公元1644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崇祯17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挥师南下，直逼北京城，起义军把北京城团团围住。崇祯皇帝闻讯走出紫禁城，直奔北边皇家御苑中的万岁山。他登上万岁山，往四周一看，只见火光冲天，他叹了一口气，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这下真完了。
3: 让崇祯登高望远受了惊吓的万岁山，就是今天的景山。它西临北海，南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景山及其附属建筑不仅是一座供游赏的皇家园林，还具有习社、祭祖、躬耕等多重功能。在元代时，这里是个小山丘，名为青山，属于元大内后院的范围。到了明永乐年间，因为这里堆积了很多从护城河挖出的泥土，成为了一座高大的土山，所以改名为万岁山。又因山脚曾堆放过煤，老百姓也称它为煤山。明代皇帝不仅在这里种植了很多花草果木，还修建了众多宫殿。到了清初，更名为景山。在古代，万岁山一直是位于城中心的最高点，登上山顶可以俯瞰整个京城。崇祯皇帝急匆匆地下了山，回到了一街之隔的紫禁城。回到紫禁城后，崇祯皇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让文武大臣出主意，但是大臣们一时也想不出退敌之策。此时，北京城内的官僚显贵都在忙着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离京城。3月17日，隆隆的炮声传到紫禁城里，紫禁城里的人个个吓得四处逃散。

这时，崇祯最信任的一个太监为了保命，打开了北京城门，迎接起义军。起义军像潮水一样涌进城门，很快占领了北京城。其实，起义军首领李自成为了攻占北京，早就派遣了许多人混进京城当差，所以明朝的一举一动，农民军都知道得很清楚。崇祯听说起义军已经攻入了北京城，快被逼疯的他手里拿着剑，在紫禁城皇极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内乱砍。他开始痛骂文武大臣，养了一群废物，逆贼都打到家门口了，一点用都没有。突然，崇祯不骂了，咣的一声扔掉了手里的剑。崇祯失魂落魄地来到后宫，对焦急等待着消息的周皇后说：“皇后，明朝完了。”两人开始抱头痛哭。崇祯又对周皇后说：“你要想让我安心，就知道怎么做。”说完，周皇后大哭着头也不回，一口气跑回了坤宁宫，锁上了门，在寝宫内自缢而亡。崇祯跌跌撞撞地来到他最疼爱的年仅16岁的女儿长平公主的寝宫，哭着对泪流满面的公主说：“孩子呀，你实在不应该出生在帝王家。”说着，崇祯狠下心来，举起手中的剑向公主砍去。就在这时，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开始进攻皇城了，各个城门的守军纷纷投降起义军，皇城很快就失陷了，眼看明朝就要灭亡了。此时的崇祯皇帝，他又在干些什么呢？1644年3月18日，一个小太监连滚带爬地跑到崇祯皇帝面前说：“皇上，逆贼要打到紫禁城了。”说完，小太监就仓皇而逃了。崇祯听到这一消息后不知所措。此时宫内的太监和宫女们都各自逃命去了，崇祯身边只剩下太监王承恩。王承恩哭着说：“皇上，我们明中召集百官吧。”缓过神来的崇祯连忙鸣钟，他在皇极殿前焦急地等着，可是等了半天一个人也没来。崇祯看着空空荡荡的紫禁城，心想：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被逆贼擒住。走投无路的两人踉踉跄跄地逃出了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来到了万岁山。崇祯皇帝看到正对着景山南门的山前殿，停了下来。他一脸惆怅，心想：以前万岁山的山上豢养着成群的鹤鹿，以御长寿，每到重阳节皇帝都会在这里登高望远，不仅欣赏美景，也借此祈求长生。现在是满眼望去犹如隔世。崇祯皇帝伤心欲绝地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棵大槐树下停住了。就在这时，外面炮声震耳，他一下子蹲坐在了地上，看着面前这棵槐树，崇祯哀叹了一声，又转身对王承恩说：“没想到最后我身边就剩下你一个人了。”王承恩一边用袖子擦泪，一边说：“皇上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崇祯咬破手指，在黄袍上写下了遗诏，唉声叹气的又在左手手心上写下了两个字。写完之后，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紫禁城方向发呆。
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向槐树挪了一小步，将身上的腰带系在了大槐树上。站在一旁的王承恩心里也知道，崇祯皇帝马上就要离他而去了。王承恩没有劝阻，只是默默地看着崇祯皇帝做他想做的事。崇祯自缢身亡，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时年34岁。而太监王承恩在万岁山也上吊而亡，随崇祯皇帝而去。崇祯在万岁山自缢，李自成第二天便攻入了紫禁城，他没有擒住崇祯，以为崇祯还活着。如果崇祯还活着，明朝就不算真正的灭亡。他越想啊，心里越不痛快，于是开始让部下四处去寻找崇祯。李自成当即发告示，有献明朝皇帝者，赏万金，封伯爵。他还让部下拿着崇祯的画像去城外搜寻，四处查找，就是找不到崇祯。李自成气急败坏地怒吼道，把每个地方翻遍也要找到。他的部下们这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仔仔细细地翻找着每一个角落。暮色降临，两个部下来到了万岁山，突然看到了一个人吊在了树上。他们嘀咕着，这是怎么回事？他俩把面前的这个人放了下来，对着画像一看，吓了一跳。这个吊死的人像是崇祯皇帝。他俩慌里慌张地跑回皇宫禀告了李自成。李自成派官吏仔细核对后，确定这就是明朝崇祯皇帝。官吏们还发现了崇祯左手手心上写着天子两个字。那这封遗诏到底写了些什么呢？据记载，崇祯留下的遗诏所写的内容大致是：我自己才德微薄，身体羸弱，受到了上天的惩罚，以至于逆贼都打到了家门口，但这都是诸位大臣害了我，他们空谈误国，畏缩拒战，力主投降，我死都没脸见祖宗了。崇祯自缢而亡。40多天后，清军打着剿灭逆贼李自成的旗号进入山海关，向北京进攻，很快就推翻了李自成匆忙建立的大顺政权。1644年9月，清朝顺治皇帝从盛京，也就是现在的沈阳，迁都北京。刚在紫禁城稳住脚的清政府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清政府下令将万岁山上吊死崇祯的槐树当作罪犯，拴上大铁链子。直到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将铁链子掠走。这棵槐树一直被锁了近300年。清政府同时规定，清室皇族成员路过此地都要下马步行，以此来表示对崇祯皇帝的尊敬。清政府把这棵槐树认定为害死崇祯的罪魁祸首，曾在槐树旁立碑记载此事。不过石碑现在已经不知去向。除了将槐树定罪外，据《清世祖实录》记载，清政府还按皇家礼数改葬崇祯皇帝，并且为他营建了司陵建筑。从
从此让这棵普普通通的歪脖树出了大名，引来了后世络绎不绝的访问者

0: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722年四月的一天，中国清朝康熙皇帝在北京紫禁城的乾清宫里批完最后一份奏折后，带着皇孙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来到了离紫禁城最近的皇家宫苑景山。在景山上啊，弘历的表现却为他的父亲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赢得了荣誉。
0: 公元1722年四月的一天，康熙皇帝带着年仅12岁的弘历，从紫禁城北门出发，来到了景山。景山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宫后院，与紫禁城北门隔街相望。这里曾是北京城中心的最高点。祖孙俩径直走到景山东门内北侧的观德殿前。观德殿建筑群是明朝在金元时期建筑的基础上修建的。门前有一片宽阔的场地，明清两代皇帝专门在这里检查皇子们的射箭技艺。这片场地外有两棵苍劲挺拔的大柏树，康熙特意取名为二将军柏。这里的一景一物都彰显着康熙所推崇的忠勇神武、丹心取义的精神。虽说这是弘历第一次来到景山，但他曾听父亲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说过，康熙经常在景山的观德殿前检查宗室亲王的射箭技艺。他还听说康熙对射箭不达标的人先是给予警告，限期达标，如果到了指定期限还是不达标，这些人就会被放到军中进行历练。聪明的弘历看到观德殿前早已准备好的射箭装备，自然清楚皇爷爷带他来的意图。康熙拿着弓箭走到弘历面前，和蔼地说，今天我教你射箭，你要用心学习呀。弘历听后心里十分高兴，他没想到皇爷爷会亲自教自己射箭。其实他一直想学射箭，但是由于年纪尚小，还没接触到射箭课程。康熙拿起弓箭就给弘历做起了示范。只见康熙左手握弓，右手搭箭，用力拉满弓弦，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的靶子。康熙让弘历反复模仿自己的动作，反应灵敏的弘历很快就掌握了手握弓箭的要领。在看了康熙示范射箭后，跃跃欲试的弘历拉起弓箭，居然还连着射中了3箭。在一旁的康熙喜出望外，拍着手对弘历大加称赞道，好好，不愧是我的皇孙。
2: 清朝的历任皇帝对于这个骑马射箭都非常重视，他们认为这是啊跟政权的巩固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射箭还列入到了当时武举考试的必考的内容里头。那么康熙皇帝自然不例外，他自小就呢练习射箭，而且啊兴致起来的时候呢到夜里边还要射箭，所以他的这个射箭

0: 回到乾清宫里的康熙站在窗前，遥望着远处，一直在回想着与小皇孙弘历刚刚在景山射箭时的情形，脸上不时露出欣慰的笑容。他又想到了他的皇子胤禛，心想胤禛虽说弓马技术很一般，但是有弘历这样聪慧的儿子，康熙顿时对胤禛的印象更加好了起来，还下令赏赐了胤禛一些奇珍异宝。
1: 让康熙吃惊的是，小小年纪的弘历啊，不仅在射箭方面很优秀，在文采方面呢也很出众，年仅12岁就能熟背四书五经，文武双全的弘历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一天清晨，康熙再次带着小弘历登上了景山，祖孙俩站在景山上眺望远处。这一天晨雾缭绕，春色撩人，此情此景勾起了康熙40年前在景山的一次回忆，康熙陶醉其中。就在这时，弘历小声地念道：云霄千尺以丹丘，碾下山河一望收。康熙听了之后一脸诧异，这正是他40年前来景山时做的一首诗啊。巧的是，在弘历念诗的时候，他也刚想念这首诗，他实在没有想到弘历竟然和他心有灵犀。康熙心中顿时一阵欣喜，问弘历平时是怎么读书的。弘历说，他从6岁起每天准时到书房复习前一天的功课，一天至少学5个时辰，每学一个字他会练习写不下100次。对于课文，他在课上课下都会大声朗读，直到背熟为止。康熙听后十分满意，一直以来康熙都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教育，他规定皇子皇孙们虚岁只要满6岁就要开始读书。弘历不仅天资聪慧，记忆能力强，而且他后天更勤奋，不但每天严格遵循祖父定的读书规矩，还勤于思考，无论在课上还是课下，他对老师都毕恭毕敬的，时常受到老师的夸赞。弘历小小年纪就能熟背四书五经，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2: 清朝的历代皇帝对于这个皇子皇孙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除了让他们呢学习这个汉文以外，12岁以后还要学习满文。那么乾隆皇帝也不例外啊，他自小也受到这样严格的教育，所以他跟他的祖父康熙一样，不仅精通于武艺，还有很高的汉文的造诣。他在这个诗词、书法、绘画方面都表现了很高的水平，现在就留下了很多他做的诗歌。
0: 康熙想起自己小时候的读书时光，因为读书刻苦，自己曾累得咳血。他看到眼前的这个小皇孙，觉得就像小时候的他，但又觉得小皇孙比自己当年优秀多了，很是欣慰。康熙与弘历相处了不到1年的时间，康熙就去世了。
1: 在以后的日子里，弘历经常感念祖父对自己的教育。康熙曾把孔子奉为万世师表，尊孔重儒的弘历呢，即位后啊，更是在景山修建了启望楼来祭祀孔子。
0: 公元1735年，雍正去世后不久，弘历在紫禁城太和殿即位，第2年改年号为乾隆。

0: 继位后的乾隆谨记祖父康熙的教诲，遵从儒家思想，勤政安民，做一位怀揣天下的仁者。无论冬夏，乾隆每天寅时准时起床，忙于政务。如有军事情报到达，即使是半夜，熟睡中的乾隆也一定要起来亲自过目。一直勤勤恳恳忙于朝政的乾隆，在闲暇的时候也会放松一下。景山是离紫禁城最近的皇家御苑，乾隆经常来这里游玩。公元1750年，也就是乾隆15年的一天，乾隆带着几个太监，饶有雅兴地从紫禁城北门出发，来到了景山。登上景山的乾隆放眼京师，眼前一派祥和的景象。他长舒一口气，然后突然转身，急匆匆下了山。身边的太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敢多问，只是紧紧地跟着乾隆皇帝。乾隆快步走到了景山的南门，他突然停了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正对着景山南门的山前殿。回到养心殿后，乾隆拿起笔在书桌上缓缓地写下万世师表四个字，然后乾隆命人立即拆除景山的山前殿，另建一座坐北朝南、上下两层的大殿。这座建成的大殿便是祈望楼。万世师表这四个字曾经是康熙到山东曲阜孔庙祭孔时御赐的，康熙把孔子当作万世师表。原来乾隆登上景山时想起了祖父康熙，正是康熙对他的教育才有了他统治天下的祥和。他更忘不了康熙对自己说的，要想稳定各民族，不可武治，必须施仁爱。孔子的思想是必须要学习的。祈望楼建成后，这里便作为清朝八旗子弟祭拜先师的场所，里面供奉着孔子及其四位弟子的牌位。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749年，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突然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旨意，对景山寿皇殿进行改建，以此呢作为供奉先祖画像的地方。朝中大臣议论纷纷，寿皇殿只是景山东北角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乾隆皇帝会如此看重这个地方呢？
0: 这事儿还得从乾隆皇帝自身说起。乾隆皇帝原名弘历，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推崇孝道，对先祖深怀敬意。弘历的父亲雍正皇帝在世时，弘历对父亲很孝顺。在雍正皇帝的心中，弘历早已是皇太子的人选。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突然病逝于北京圆明园。弘历得知此事，悲痛不已。大臣们根据雍正皇帝生前所制定的秘密立储制度，找到密诏后宣布弘历为皇位继承人。而这时一贯孝敬父亲的弘历却沉浸在失去父亲的痛苦中，他伏地大哭，口中诉说着他对父亲的思念。王公大臣们见此，劝弘历节哀，但弘历仍长跪在地上不起。 按清朝礼制要求，刚刚去世的皇帝灵柩回紫禁城时，新继位的皇帝应该在紫禁城乾清门内迎接。然而弘历坚持要亲自护送灵柩回宫，大臣们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对此弘历宣布谕旨，并对大臣说，你们不必请奏了，我要尽到我的孝心。当雍正皇帝的灵柩进入紫禁城乾清门前一刻，弘历又传旨，自己不以新皇帝身份直接从乾清门进入，而要从右门进，以表示对刚刚去世的父亲的尊重。弘历在对父亲的无限思念中登基，成为乾隆皇帝。然而每当他在处理朝政时，昔日父亲勤政的情景便会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在北京景山的东北角，原来有一处建筑，就是寿皇殿。康熙皇帝过世后，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就把康熙皇帝生前的画像挂在这里，以示敬重。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对父亲的敬意，他效仿父亲的做法，便把父亲雍正皇帝的画像挂在了景山寿皇殿里供奉。之后乾隆皇帝决定对寿皇殿进行改建，把寿皇殿作为专门供奉祖先的场所。于是奉乾隆皇帝的旨意，工匠们对寿皇殿进行了迁移，并对它改建。新建成的寿皇殿位于景山正北。这个位置正好在京城中轴线上，成为景山中规模最高的一组建筑。寿皇殿门前正中有牌楼式拱券门三座，里面有正殿、左右山殿、东西配殿以及附属建筑。
1: 寿皇殿中不但供奉着皇帝的画像，还珍藏着大量后妃们的画像。这其中呢，有一位纯惠皇贵妃，她的离世让乾隆皇帝悲痛不已。那么乾隆皇帝对这位妃子为什么如此重视呢？
0: 纯惠皇贵妃苏氏端庄秀美，温柔大方。乾隆皇帝在当宝亲王时，苏氏被选入王府，成为宝亲王的侍妾，两人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他登基以后，苏氏因皇帝的喜爱而被封为纯妃，之后纯妃又得圣宠，加封为纯贵妃。纯贵妃的后宫生活原本是平静的，但皇后富察氏去世，掀起的一场风波却把她卷了进去。这一切是因为他那个不太懂事的儿子。虽然乾隆皇帝宠爱纯贵妃，但他们的儿子皇三子永璋却不是乾隆皇帝中意的太子人选。公元1748年，皇后富察氏去世，这让乾隆皇帝十分悲痛。当他感到皇三子永璋对嫡母的去世并无哀痛之情时，便斥责永璋不识大体，并在王公大臣面前严正申明，在他百年之后，永璋没有资格继承大统。被乾隆皇帝斥责的永璋感到很后悔，他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已经影响到母亲的处境。公元1749年，乾隆皇帝册封后宫，曾深受他宠爱的纯贵妃却没有得到任何晋封。永璋对母亲很是愧疚，他陷入深深自责之中。而此时对于他的母亲纯贵妃来说，最大的痛苦并不是后宫的荣宠，而是自己的儿子不可能继承大统。但纯贵妃知道后宫宫规森严，一言不慎就可能引起新的波澜，她只能以缄默来面对一切。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令纯贵妃没有想到。公元1756年，永璋的儿子竟然没满月就夭折了，永璋失去了他的独子。之后纯贵妃的第二个儿子永荣奉旨过继给了乾隆皇帝的21叔允禧为孙，这意味着纯贵妃所生的两个儿子均与皇位无缘。经过如此沉重的打击，纯贵妃得了一场大病，从此一病不起。当乾隆皇帝听到纯贵妃病危的消息时，立即加封她为皇贵妃，但这一切都挽回不了她的生命。公元1760年，纯皇贵妃病逝，乾隆皇帝为失去爱妃感到非常难过，他下旨追封纯皇贵妃为纯惠皇贵妃，以表示自己对爱妃的哀思。根据清宫典制，历代皇帝驾崩后，除了他们及后妃的画像，还有用过的玺印、珍爱的文玩器物，一部分呢随葬陵寝，其余呢都置于景山的寿皇殿。在这些皇家珍品中，乾隆时期的那些太上皇帝宝玺呢格外引人注意。乾隆退位当太上皇，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呢？乾隆皇帝一直渴望做一个像爷爷康熙皇帝那样的明君，但无论如何，他不想超越爷爷在位61年的记录。乾隆皇帝曾宣告众人，如果自己有幸能长命百岁，到在位满60年的时候，便会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儿子。时光飞逝，转眼间乾隆皇帝在位快满60年了，此时已是一位老人的乾隆皇帝又来到寿皇殿祭祖。两鬓斑白的乾隆皇帝抬起头看着爷爷的画像，他再次想起儿时爷爷曾在景山检阅他骑射的往事。乾隆皇帝触景生情，他决定履行诺言，按时传位给儿子。1795年农历正月初二，北京紫禁城乾清宫内花团锦簇，乐曲悠扬。85岁的乾隆皇帝设家宴招待前来拜年的皇室宗亲。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齐聚一堂，依次向乾隆皇帝行礼拜年。乾隆皇帝看着子孙满堂的盛况，遥想他治理天下60年的历程，感慨万千。太监们抬来了满满几大箱银元宝，乾隆皇帝开始给子孙们发压岁钱。然而压岁钱都发完了，却偏偏没给皇十五子永琰。永琰不敢作声，大家也都疑惑不解。这时乾隆皇帝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你要银子有什么用？乾隆皇帝准备给永琰的压岁钱正是大清的江山。1795年农历9月初3，乾隆皇帝将亲自书写的传位密旨当众开启，上面写着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随后他又继续降旨，明年为嘉庆元年，皇太子永琰的名字改写为永琰。当上了太上皇的乾隆要做属于自己的宝玺，于是在他的授意下，内务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宝玺20多方。虽说乾隆已退位当上了太上皇，但有些大事还得是他来办。在一些重大的政务上，嘉庆皇帝会请太上皇批示，之后太上皇便会在批过的折子上盖他的玺印。

元1799年，89岁高龄的太上皇乾隆去世，他所珍爱的那些宝玺一部分存放到了景山寿皇殿中。公元1900年，伴随着阵阵枪炮声，八国联军闯入北京，法军司令部就驻扎在景山寿皇殿，法国军队在景山进行了大肆的掠夺。法军最高将领弗雷在寿皇殿里发现了大批宝藏，于是他把这些皇室珍宝当作战利品掠夺走了。为了纪念这次意外的收获，弗雷特意和其他军官在寿皇殿前拍摄了一张合影。弗雷回到法国后，他将掠夺来的寿皇殿部分藏品捐赠给法国政府，其余藏品则由自己收藏。至今，许多曾收藏在景山寿皇殿中的皇家珍品仍流落海外。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中国清代时啊，有一年正逢乾隆皇帝的母亲重庆皇太后80岁寿辰，然而就在皇太后寿辰典礼即将举办的时候，一支庞大的队伍浩浩荡荡从西而来，队伍中的人们衣衫褴褛，每个人都精神疲惫，面黄肌瘦。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这一天，乾隆突然收到快马来报，称有一支队伍从西而来，他们衣衫褴褛，好像是逃难的灾民。据史料记载，重庆皇太后举行寿辰典礼的时候，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王公首领都会来为皇太后祝寿。莫非这些衣衫褴褛的人是前来祝寿的少数民族吗？原来，这支疲惫的队伍并不是为乾隆的母亲祝寿的，而是历经艰辛万里回归祖国的图尔扈特部。图尔扈特部是中国蒙古族的四大部族之一，明朝中期为躲避战争，整个部落向西北迁徙，来到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虽然远离中原，但是图尔扈特部仍然派使节来京向皇帝汇报情况。清康熙皇帝执政时期，还曾派使团前去探望图尔扈特部同胞，向他们转达清朝皇帝的问候。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图尔扈特部民众经受到水深火热般的磨难。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伏尔加河一带属沙俄政府管辖，当地的军队经常掠夺图尔扈特部的牛羊马匹，还强行让他们去打仗。发展到最后，图尔扈特部民众几乎沦为奴隶，他们最终不堪忍受无休止的压榨和奴役，毅然决定回归祖国。1770年农历11月的一天，图尔扈特部的家园火光冲天，年仅26岁的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带领族人点燃了他们居住的蒙古包，表示自断后路，永不再回来。随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开始了。这支迁徙大军包括17万人、40万匹马、500万头牛羊。首领沃巴西全副武装走在队伍最前边，由男人组成的8万全副武装骑兵保护着在中间行进的妇孺老幼，从伏尔加河向祖国内地进发。沙俄军队闻讯后立即派兵围追堵截，迁徙的队伍且战且走，一次次短兵

0: 相接，死伤惨重。为躲避追兵，图尔扈特部民众只能选择戈壁大漠无人区路线，没有草场和水，他们只能靠喝牲畜血维持生命。他们穿越无尽草原、大漠泥沼，经过生命禁区，横跨欧亚大陆，经过了八个月的艰苦行程，沃巴西率领的大队人马终于在1771年农历六月六日跨过新疆伊犁河，来到魂牵梦萦的故土。此时队伍从出发时的17万人只剩下7万人了。这些刚毅果敢、紧握剑柄和长枪的蒙古族牧民，个个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几乎一无所有。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非常感动，连忙派出清军骑兵前去迎接，还亲自签发手谕写道：在新疆富饶的伊犁草场划拨4片筑木之地，支起帐篷，里面放上生活用品，令归来游子到达就能投入正常生活和生产。调拨和购置马牛羊40余万头，米麦4万余担，羊球、布、棉花、茶、帐布无数，各户白银数两。1771年8月，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和13位首领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乾隆将在万法归一殿隆重接见远道而来的客人。避暑山庄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庙宇名叫普陀宗城之庙。普陀宗城是藏语布达拉的意思，它依山就势，逐层升高，气势磅礴，宏伟壮观，也被称为小布达拉宫。其中万法归一殿便是普陀宗城之庙最为宏大精美的建筑。万法归一的意思是天下万法终归于此，表现出乾隆皇帝对民族信仰的尊重。庄重的楼台上，万法归一殿那耀眼的金顶高出群楼，金光闪烁，殿顶用鱼鳞铜瓦覆盖，金顶上的每块瓦鎏金所用的黄金有50克，相当于每块瓦都含有重约1两的黄金。见整个大殿共用黄金15000多两，奢华精美的建筑风格让人叹为观止。乾隆母亲的80岁寿辰庆典就即将在万法归一殿举行，为此乾隆对殿内的一景一物都做了精心的布置。就在这里，乾隆热情迎接了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和13位首领。乾隆帝用蒙语亲自询问他们迁徙的经过和归来情况。随后乾隆还为这个英雄的民族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图尔扈特部的人们载歌载舞，表达出他们回归故土的喜悦和对乾隆皇帝的感激。乾隆还命人在普陀宗城之庙前立了2座碑，分别为图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叙图尔扈特部重记，以示纪念。图尔扈特部归来成为发生在避暑山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而万法归一殿也成为避暑山庄举行重大宗教仪式的场所。
1: 在清朝时期，避暑山庄迎接过2位最重要的客人，一位是图尔扈特部的首领，另一位呢是在清乾隆皇帝70大寿的时候一位远道而来的贵客。为了表达敬意啊，乾隆皇帝还亲自出迎搀扶。那么这位尊贵的客人是谁呢？
0: 清朝乾隆45年，即公元1780年的一天，承德避暑山庄内张灯结彩，布置庄重。 山庄主殿淡泊敬诚殿里，宝座之下文武百官整齐地站着，而宝座之上的乾隆皇帝却面露焦急之色，似乎在等什么人。这时从殿外缓步走进来一位喇嘛，乾隆皇帝急忙起身，快步走下宝座，微笑着亲自搀扶他。原来这个人是西藏的六世班禅，当时正值乾隆七十大寿，也称万寿节，各地高官及外国使节纷纷带着大量贡品来到避暑山庄为皇帝祝寿。为了庆祝乾隆七十大寿，六世班禅率2000人从西藏的日喀则出发，东渡通天河、黄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山脉，横穿苍凉的戈壁荒漠，历时1年，行程数千里才抵达承德。六世班禅也成为第一位从雪域高原走进避暑山庄的藏传佛教的领袖。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他邀六世班禅共坐，并且用藏语与班禅对话。乾隆说：“长途跋涉，必感辛劳。”班禅答道：“愿刀圣恩，一路平安。”乾隆皇帝为了直接与六世班禅沟通，特意提前学习了简单的藏语，这让班禅十分惊讶。在避暑山庄里，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相谈甚欢。之后，乾隆皇帝还打破宫中惯例，请六世班禅到他的寝宫佛堂参拜。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亲自前来祝寿非常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六世班禅还没有启程的时候，乾隆就发出6道谕旨安排有关事宜。为了六世班禅在承德有更好的住所，乾隆皇帝专门在避暑山庄外修建了须弥不寿之庙。这座仿西藏扎什伦布寺的建筑专门作为六世班禅的行宫。须弥不寿之庙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这也与避暑山庄内淡泊敬诚殿等皇家宫殿的素雅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清王朝对于西藏的重视。而且乾隆还在1年前亲定制作了一批唐卡，以示对六世班禅前来祝寿的感谢。每件唐卡上方都有用汉、满、蒙、藏4种文字经书佛教经文。可以看出，这些御制唐卡制作精美，用料上乘。他们有的在避暑山庄寺庙供奉，有的用来赏赐，显示出乾隆对六世班禅来访格外用心。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780年农历10月29日那天，六世班禅突然感觉身体不适。乾隆闻讯派御医诊视，却无力回天。3天后，42岁的六世班禅八单一喜在京城西皇寺圆寂。对六世班禅的逝世，乾隆十分哀痛，亲自前来凭吊处理一切善后。他下令用7000两黄金制造天降金塔，以安放其遗骨。在西皇寺大殿存放100日，诵经祈祷，然后派人护送班禅灵塔归返西藏，并下令在西皇寺建造六世班禅衣冠塔庙。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清净化成塔和清净化成塔院。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谋算尽，是谁仰天长叹？ 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

0: 再续传奇。中国清朝时，一个英国使团来到了中国，他们带着丰厚的礼物来为乾隆皇帝补助八十大寿。这是历史上中英两国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原本应该是一次愉快的会面，却矛盾不断。乾隆皇帝甚至还给外国使节留下了小气的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公元1793年的一天，承德避暑山庄迎来了一位为乾隆皇帝补助八十大寿的英国使团，带队的名叫马嘎尔尼。英国人一踏进避暑山庄这座豪华气派的皇家园林，就被园中的美景所深深吸引。就在使节们目不暇接的时候，传来了一个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消息。按照清朝规定，外国使节觐见必须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不免让英国使节感到诧异，自己不是清朝藩属国的使臣，为何要向清朝皇帝行如此大礼？马嘎尔尼断然拒绝道：我们愿意向皇帝行礼，但不是下跪磕头，而是脱帽鞠躬。负责接待的清朝官员闻听此话，一时没了主意。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气得拍案而起，勃然大怒道：他们这样妄自尊大，我很不高兴，像这样无知的人也不值得优待，干脆降了他们的礼遇规格。于是乾隆取消了原定的觐见，又多次下达谕旨表示愤慨，斥责英国使团的傲娇姿态，还让使团尽快启程回国。就在双方都僵持不下之际，清朝的军机大臣和珅借带领英国使团游览避暑山庄的机会，向英国人劝说道：觐见皇帝的事我自会再行安排，但这次觐见礼仪万不能省去，还望使节们一切以大局为重。听了和珅的话后，马嘎尔尼也反思，与清朝皇帝会面的事不能拖延了，时间越长，与皇帝的积怨越深，若耽误了此行的计划，实在得不偿失。于是缓和态度回答说：我们愿意依照大清礼仪祝寿，但希望能允许我等向皇帝行英式单膝下跪之礼。和珅听后点了点头，见此事有回旋的余地，当天便向乾隆做了汇报。在和珅反复的劝说下，乾隆同意接见英国使团。但在觐见时，马嘎尔尼等人究竟行的是何种礼节，中英双方的记载各有不同。英国人说，马嘎尔尼等人是按照见英王的礼节单膝跪地，未曾叩头。而和珅的奏折中却说，英国使臣等人向皇帝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值得一提的是，马嘎尔尼带领的英国使团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中英两国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然而如此意义重大的一次会面，为什么没有被安排在北京紫禁城内，而是选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呢？避暑山庄位于中国河北承德，是清代皇帝最大的一座塞外行宫。万树园是避暑山庄内的著名景点，建于乾隆初年，此地因绿草如茵、古木葱郁而得名。这幅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万树园赐宴图，是描绘乾隆在万树园接见少数民族首领的画作，画面真实再现了万树园内乾隆皇帝接见和赐宴蒙古族首领三车林的盛大场面。乾隆皇帝曾多次在万树园接见宴请各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而乾隆的生日也 也就是万寿节，每年都在万寿园举行庆祝活动。英国使团是以为乾隆祝寿的名义前来，因此乾隆选择在万寿园接见使团也是理所当然。避暑山庄里的一派豪华景象让英国使团的成员们赞叹不绝，他们认为这样一位东方大国的皇帝一定会回赠一些世间罕。然而令英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乾隆皇帝回赠的竟只是一些并不起眼的石头。很快英国使团接到了乾隆皇帝要赐宴接见的消息。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第56集。
1: 薛家骥坐在车里，看着警察冲进医院，不由得着急起来。鲁豫办公室内，齐长鹏还在和鲁豫说话。齐长鹏说，其他人都好说，司徒老先生怎么办？他一直是港英警察监督的重点对象，我担心他的到来会引起港英警方的注意。放心，考虑到了他的身份特殊，我已经准备了应急措施。鲁豫话音未落，门外突然传来了慌乱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声音。怎么回事？齐长鹏很吃惊。不等鲁豫说话，一女护士神色慌张地推门进来。鲁医生，鲁医生，医院来了好多警察，他们要搜查医院。鲁豫镇定自若地对女护士说，不要着急，启动应急方案。好的。女护士快步走了出去。女护士一走，鲁豫也要走。老齐，你就待在这里，哪儿也别去，我去看看。不等齐长鹏回答，鲁豫转身离开。走廊上到处都是警察，在出出进进搜查每一个病房。黄翠微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神态严肃。鲁豫走到黄翠微跟前，礼貌地说，警官你好，我是这家医院的负责人，能不能问一声，你们为什么要搜查医院呢？为什么搜查的时候不事先通知我们一声啊？黄翠微脸色阴沉地说，通知你们一声，卢院长，我知道你应该懂得遵守香港的法律啊，应该跟我好好合作。鲁豫据理力争，那你们来之前都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跟你合作呀？黄翠微傲慢地说，对不起了，卢院长，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们警方得到消息，在你的病人中可能有港英政府不欢迎的人，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我是奉命来进行检查的，知道了吗？对不起，我们这里是医院，只管救死扶伤，至于病人的政治立场与我无关。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同行了。什么同行啊？你治疗他们身体上的毛病。黄翠微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呢，我治疗他们这里的毛病啊。我们是不是同行呢？鲁豫有些愤怒，搜查可以，但我警告你，不要虐待我的病人，这是违反人道主义的。黄翠微一听，刚要说什么，一名警察跑了过来，报告主任，那边有一道门紧锁着打不开。黄翠微盯了鲁豫一眼，转身跟着警察走去。鲁豫脸色微变，沉默地跟在后面。黄翠微带着几名警察穿过楼道，向病理实验室走来。鲁豫紧随其后，黄翠微等人走到一个铁栅栏门前，铁栅栏门紧锁着。他回头问鲁豫，这里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要锁着门？这里是我们做病理检验和实验的地方。黄翠微冷冷地说，我不管它是什么地方，既然是检查，就要彻底。开门。对不起，这里存放着大量的病理切片和实验用品，对空气的湿度、温度、清洁度都有着特殊的要求，闲杂人等不能随便进入。黄翠微根本不理睬鲁豫，回头命令站在一旁的护士开门。护士看了鲁豫一眼，鲁豫严肃地说，我要抗议。哼，黄翠微冷哼了一声，你可以抗议，但是不能妨碍我执行公务。开门。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里面存放着大量的病理切片和实验用品，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细菌，你们非要进去，我也不阻拦， 但是如果出了什么事的话，我可不对你们的健康负责。黄翠微一愣，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坚决要求开门。见状，鲁豫只好让护士开门。护士打开了铁栅栏门，十几个警察跟在护士身后拥进了走廊。护士依次打开每一个房间的门，警察们逐个进去搜查。由于之前听了鲁豫的话，警察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匆匆看一眼就出来了。不一会儿，一名警察跑来向黄翠微报告：“报告，里面一切正常，无异常情况。”“是吗？”黄翠微一脸不信。“是的，所有房间我们都看了，真的没有发现什么。”黄翠微还是不相信，径自沿着走廊走了进去。鲁豫一看，和护士一起紧跟着黄翠微也走了进去。黄翠微匆匆走过走廊，看到在走廊的尽头还有一间紧闭的铁门，马上走了过去。这扇门后，李济深、柳亚子和司徒美堂等几个民主人士躲在里面，正低声议论。不知道警察会不会找到这里啊？柳亚子问。司徒美堂颇不耐烦地说：“这看病又不犯法，干什么非要偷偷摸摸呀？”柳亚子说：“我们这么多人同时到一家医院看病，这也太巧了吧，你要是警察，你会相信吗？”李济深说：“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看鲁院长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只但愿警察不要搜查到这里吧。”柳亚子把耳朵贴在门上听，随后向大家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黄翠微走到铁门前，疑惑地看了看，回头问护士：“为什么不开这扇门呢？”护士说：“这间实验室的钥匙在院长手里，我打不开。”黄翠微回头：“鲁院长，请你把门打开。”鲁豫说：“要进这个房间必须穿防护服。”“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存放的是登革热病毒。”“你说什么热啊？”黄翠微没听懂。鲁豫解释道：“登革热是一种热带病，也叫断骨热，感染后浑身关节和骨头剧痛无比，非常痛苦，而且传染性非常强。”“
0: 呵，
1: 你不是在吓唬我吧？”黄翠微有点慌，但仍然强作镇定。“我哪里敢吓唬你啊，就是我进去一样要穿防护服啊。”“
0: 是吗？我今天非要进去看看不可。”“
1: 开门。”“哼，如果你非要进去，我自然得开门，不过有些话要先说清楚。登革热的死亡率极高，一旦感染基本上没救，你真的不怕吗？”“
0: 你不怕我就不怕。”
1: 鲁豫微微一笑，对护士说：“去拿防护服来。”黄翠微见鲁豫镇定自若的样子，心里反而没底了。他装着随意的样子问道：“这香港有登革热的病人呢？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这个病曾多次波及我国，20年代末在广州、香港等地出现过病例，但因为死亡率极高，医务部门一直将它列为保密级别，禁止消息传播，以免引起社会恐慌，所以普通人一般都不知道。”鲁豫的话令黄翠微更加恐慌。护士很快拿来两件半旧的防护服，鲁豫递给黄翠微一件：“哎呀，因为医院的经费有限，买不起新的防护服，不过这旧的呀，也只是关节部位摸薄了一点，并没有破，应该还是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啊。”黄翠微已经在心理上被击败了，他并没有接过防护服，而是问鲁豫：“ 如果进入这个房间，会不会对病理实验的结果造成影响啊？哼，影响肯定是有的呀。空气条件改变会导致有些实验要重新做。不过，你如果坚持要进去的话，我也没办法，只能舍命陪君子了。谁让我是院长呢？黄翠微一听，干笑了一声，立刻做出一副体恤的样子。哎呀呀呀，舍命陪君子，鲁院长的为人真的让我好感动啊。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让我不得不佩服啊。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不进去看了。他狡黠的一笑，我相信你。谢谢。鲁鱼暗自松了一口气。不过你这里万一要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还是要找你啊。鲁鱼镇静自若，没问题，随时恭候大驾光临。黄翠微一笑，于是就带领着警察退了出去。柳亚子听见外面的警察离去，兴奋地告诉大家，嘿嘿，警报解除。柳亚子这么一说，李济深、司徒美堂等人都松了一口气。李济深感叹，哎呀，真是难为鲁院长了。司徒美堂说，嗨，要我说，共产党对我们也是太好了。你说，就我们这些老头子，到了北平还能干什么呀？就这样，人家还拿我们当宝贝似的保护着。柳亚子反驳道，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正因为这样，到了北平我们才要好好的干呢，发挥我们的光和热。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鲁豫一回到办公室，齐长鹏赶紧问，怎么样啊？哎呀，终于把他们打发走了。看来这里也不是长久之地，离出发还有好多天呢。这时候崔月走了进来，齐长鹏一愣，崔月，你怎么来了？我正是来找你的。我姐姐呢？
0: 我们正在找她，是你的那个舅舅把她给绑架了。
1: 我们家老爷子正在发火呢，我一直说去见他，可是你还想当面去气他老人家吗？
0: 齐长鹏一脸内疚。崔月，你放心，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你姐姐救出来。
1: 崔月态度缓和下来，我知道，我也相信你，你和我姐姐都是有理想的人，其实我原本就没有反对过你们的事业。哎，你刚才说想把那些人从和平医院转移出去？齐长鹏惊讶地看着他，你都知道了？
0: 当然，谁也瞒不过我的眼睛，只是我不说而已。
1: 这样吧，转移到我家去，如果我姐姐在这里，她一定会这样说的。
0: 崔月说，那就太感谢你了，只是崔老伯那里怎么办？
1: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我自有办法。
0: 那太谢谢你了。
1: 谢什么，我只是在做我姐姐要做的事情。

0: 崔子昂情绪低迷地坐在自家客厅里，看见崔月走了进来，崔子昂问：你姐姐有消息吗？崔月摇摇头。齐长鹏说他一定能够找到姐姐。哼，程汉云呢？他们也在找他。崔子昂从衣兜里摸出一支手枪，重重地拍在茶几上。崔月吃了一惊：爸爸，你这是？如果程汉云敢伤害我的女儿，我拼着这条老命不要了，也要找他算账。崔月想了想：哎，爸爸，我想跟您商量一个事儿。
1: 说。
0: 李济深他们现在有生命危险，想在我们家暂避一时。崔子昂面色凝重，沉思不语，半天才问：是齐长鹏的意思？
1: 不
0: 是我的意思，如果姐姐在，她一定会这样做的。崔子昂不语。崔月继续说：到目前为止，只有我们家是最安全的，如果你觉得为难，那就算了。崔子昂急了：你们别以为我是个懦夫，李济深早年与我有恩，这个时候我如果见死不救，那实在是太不仁义，何况任公是我敬佩的人。那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吧。崔月高兴地说：你快去快回。崔丽欢快地跑开。海边，薛家骥领着几个洪门弟兄在寻找崔丽。突然，薛家骥一抬头，看见几个人鬼鬼祟祟进了不远处的一个废弃的造船厂。他对洪门弟兄挥挥手：走，我去看看。一行人朝着废弃的船厂走了过去，不等走到门口，就有人站在不远处打出手势阻止他们前行。洪门弟兄想要闯，被薛家骥拦了下来。一个洪门弟兄嘀咕着：哎，奇怪了，这里明明已经废弃了，怎么还有人看守啊？另一个说：看来这里面

0: 的，你瞎闹腾什么呀？崔丽给他一个白眼，根本不屑于回答。陈寒三把胡威赶到一旁，切切切切切，你懂什么呀？人家崔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为了理想为了抱负可以牺牲生命，你懂吗？陈寒三一发火，胡威就不说话了。陈寒三转而开始跟崔丽谈理想。崔丽啊，我知道你现在恨我都恨到骨头里面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你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真的是大大的荒唐，大大的荒谬啊！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理想，那么多的潮流，你信什么不行，偏要信什么共产党？你知道你们是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吗？你们，你都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都在用生命去维护一个虚幻的根本没有价值的目标。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啊？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荒谬，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崔丽冷冷的一笑，哼，狗特务，你不觉得你这样说很可笑吗？哎，怎么可笑了？我是在推心置腹啊，崔丽。崔丽对陈寒三嗤之以鼻。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你都不觉得你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我是在拯救你呀，崔丽，你不要不知好歹。不管你说什么，我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广大的劳动阶层受剥削受压迫，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当然应该被推翻被打倒，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我心甘情愿为了这个崇高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陈寒三摇摇头，嗨，崔丽啊，你太简单了，太幼稚了，已经被共产党迷惑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1: 第五十七集。
0: 废弃车间的一个角落，崔丽被五花大绑地囚禁在这里。胡威看了一眼崔丽，阴阳怪气地说，哎呀呀呀，我真是搞不明白，好好的一个富家小姐，放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跟着共产党那帮穷光蛋你瞎闹腾什么呀？崔丽给他一个白眼，根本不屑于回答。陈寒三把胡威赶到一旁，切切切切切，你懂什么呀？人家崔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为了理想为了抱负可以牺牲生命，你懂吗？陈寒三一发火，胡威就不说话了。陈寒三转而开始跟崔丽谈理想。崔丽啊，我知道你现在恨我都恨到骨头里面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你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真的是大大的荒唐，大大的荒谬啊！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理想，那么多的潮流，你信什么不行，偏要信什么共产党？你知道你们是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吗？你们，你都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都在用生命去维护一个虚幻的根本没有价值的目标。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啊？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荒谬，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崔丽冷冷的一笑，哼哼，狗特务，你不觉得你这样说很可笑吗？哎，怎么可笑了？我是在推心置腹啊，崔丽。崔丽对陈寒三嗤之以鼻。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你都不觉得你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我是在拯救你呀，崔丽，你不要不知好歹。不管你说什么，我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而

0: 广大的劳动阶层受剥削、受压迫，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当然应该被推翻、被打倒，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我心甘情愿，为了这个崇高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程寒三摇摇头，哎，崔丽啊，你太简单了，太幼稚了，已经被共产党迷惑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程寒三话音刚落，一个特务就匆匆赶到程寒三身边，低声向他报告：老板，门口刚才有人试图进入这里，好像在打探什么情况。程寒三立刻警觉起来。是吗？多少人？总共有五六个人。嗯，这里已经不安全了，马上转移。程寒三一声令下，一个特务马上把崔丽拎起来，推搡着往外走。崔丽讨厌地躲开特务，走开，我自己会走。说着昂首就往前走去。看着崔丽柔弱的背影，胡威摇摇头，直叹气。哎呀，这个崔丽读书真是读傻了呀。程寒三一笑，像崔丽这样的人一般都认死理，对付他们不能蛮干，要用聪明的办法让他思想开窍，然后从精神上征服他。胡威琢磨着程寒三的话一笑，我明白了，他跟我老婆不一样。程寒三冷笑一声，不说话，默默地在后面跟着。废弃船厂外面，薛家骥和洪门弟兄躲在不远处观察船厂里的动静。见站在门口的人进了厂子半天不见出来，薛家骥就有些怀疑，怎么回事？他们进去半天了也不见出来。一个洪门弟兄说，进去看看，进去看看。薛家骥说着就带领洪门弟兄悄悄地向废弃船厂走了过去。他们找到刚才关押崔丽的地方，却什么都没有发现，不禁有些失望。刚要走，薛家骥忽然看见地上有一截烟头还在冒烟，马上捡起来。不对，这里肯定有问题，他们刚刚还在这里，肯定是发现我们后才转移的。那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为什么要躲我们呢？莫非崔丽刚刚就在这里？要在的话，这么快他们能上哪儿去呢？薛家骥摇摇头，不知道，找找看。说着几个人就分头找了起来。季嫣然再次来到华强办事处，出来迎接他的是一对中年夫妇。中年妇女打量着季嫣然，小姐，你找谁呀？
1: 我找……
0: 季嫣然一脸茫然，
1: 是不是找以前住在这里的人呢？哎，是啊是啊，是找他们。你们知道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吗？
0: 季嫣然迫切地问道。中年妇女摇摇头，
1: 不知道，我们刚租下这个房子，刚刚搬进来，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0: 季嫣然十分失望，只好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他回到家中，做了满满一桌子饭菜，静静地等着胡威回家。胡威回来了，季嫣然赶紧笑脸迎上去，细致周到地服侍着胡威。胡威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大大咧咧地接受着季嫣然的服侍。吃饭的时候，季嫣然旁敲侧击地打听崔丽的下落。我今天去找崔丽了。
1: 胡威一愣，装模作样地问，哦，
0: 找到了吗？没有。以后没事啊，不要找他，他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1: 我不觉得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相反，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还帮过我们。
0: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季嫣然耐住性子提醒胡威，你忘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结婚手镯给了我。不等季嫣然说完，胡威马上就说，什么结婚手镯呀，他根本就没结婚。你怎么知道他没结婚呢？我怎么不知道啊，他和那个齐长鹏都是地下党，为了蒙混人才假装夫妻，其实根本不是。崔丽现在在哪里啊？季嫣然忽然发问。胡威一愣，你问我？我问谁啊？你肯定知道，你说过沈寒三要亲自抓崔丽。哎呀，我是说过，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胡威保持警惕，丝毫不露口风。季嫣然丧气地说，哎，既然你不想说，我也就不问了。不过我可告诉你，我非常了解我这个老同学，别看他表面上文绉绉的，其实脾气很倔强，吃软不吃硬。你们如果想硬来乱来，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什么也别想得到。哎，你有什么办法吗？胡威忽然来了兴趣。你问这个干什么？你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吗？季嫣然以守为攻，我不过就随便问问。哎，说说有什么办法让崔丽回心转意呀？季嫣然一听就明白了，胡威肯定知道崔丽的下落，而且他们拿崔丽没办法，没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他说，如果你们放心的话，我可以去劝劝他，让他回心转意。胡威眼睛一亮，随即怀疑地看着季嫣然，你真的可以劝他回心转意？当然可以啊。胡威还是不放心。哎，那就奇怪了，既然如此，当初为什么不肯帮我呢？嗨，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当初不想帮你们，是不想让你们伤害他。现在想帮你们，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同样是为了我这个老同学着想，让他迷途知返，不要再受伤害。毕竟在香港，我只有这么一个同学，而且他还帮过我们，让他受罪，我心里也好不到哪儿去，也得跟着他受罪。胡威高兴地说，有道理，嘿嘿，有道理。他忽然想到了什么，死死盯着季嫣然，你不会出卖我吧？季嫣然凄然一笑，看着胡威，我里外都是你的人，出卖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胡威依然狐疑地看着季嫣然。季嫣然假装不在意的样子，算了，你不相信就算了，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说着就殷勤地劝胡威喝酒吃菜，再也不提崔丽的事儿。胡威边吃饭边琢磨，似乎有了什么主意。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傍晚，夕阳的余晖将香港照得异常美丽。三辆客车开到崔子昂公馆门口，崔公馆大门洞开，客车径直开了进去。李济深和民主人士下了车，走进客厅。李济深和崔子昂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李济深连声说：

0: 子昂啊，打扰你了，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我们也许会给你带来不少的麻烦呢。
1: 崔子昂眼睛湿润，
0: 李军长，你太客气了，当年我不辞而别。
1: 李济深打断他说，
0: 子昂啊，你不要再说了，当年我们的政治见解不一样，现在想来你是对的，我错了。如果历史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想啊，你我都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的。您现在的选择就对了。是啊，我戎马半生，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才真正找到真理，真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1: 李济深感慨地说。一旁的柳亚子开怀大笑，哈哈哈哈，仁公啊，你现在幡然醒悟还正是时候。孔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哈哈哈哈。司徒美堂说道，
2: 话可不能这么说，仁公前半生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嘛，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1: 一个民主人士附和道，
2: 是啊是啊，祝贺仁公和老部下团聚啊。
1: 另一个民主人士忽然感叹道，
0: 崔老先生有个好女儿啊。
1: 李济深一听赶紧问道，
0: 秦先生，崔丽现在有下落吗？
1: 一直没有说话的齐长鹏这时开口了，
0: 仁公，崔老先生，我保证找到崔丽，请大家放心好了。
1: 崔月笑笑，你还叫崔老先生，太生分了吧。齐长鹏笑了，
0: 对对对，应该叫崔老伯。
1: 哎，崔子昂摆摆手，
0: 算了算了，就叫先生吧，等找到我女儿再叫我崔老伯。
1: 崔月赶忙把话题引开，我们家虽然地方宽敞，但一下子住进这么多人还是显得拥挤，请大家克服一下不便呢。
2: 众人纷纷表示无所谓。
1: 崔子昂又问，
0: 齐先生，你打算如何把众位安全地送出香港啊？
1: 齐长鹏反问道，
2: 崔老先生有什么建议啊？
0: 崔子昂说，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用我的游轮，这样在通过警方的关口时可以免检。
1: 齐长鹏高兴地说，
0: 太感谢了，就怕给您带来麻烦呢。都这个时候了还怕什么麻烦呢？
1: 齐长鹏又说，
0: 哦对了，崔月，你能为他们准备一些常用的药吗？民主人士中有的年龄较大，北上路途遥远且艰苦，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
1: 崔月回答说，这个没问题。陈寒三办公室，一个特务在向陈寒三报告，
3: 特派员，昨天晚上有三辆客车直接开进了崔家大院，今天早上崔家的佣人突然采购了很多食物。
1: 陈寒三一听眼睛放光，
3: 难道崔家成了窝点？
1: 赶紧通知黄翠微和张大卫，现在是他们警方尽力的时候了。
3: 是，
1: 特务转身出去了。海风习习，汽笛声声，香港码头人声鼎沸。齐长鹏和鲁鱼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查看着港口的安全情况，人群中不时可以看见港英警察在巡逻。出入口港英警方也布置了很多警力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不远处苏联的阿尔当号货轮正停泊在港口。鲁鱼低声说，
0: 看来他们真是布置了不少的警力，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呢。
4: 是啊，想要顺利离开，我们还得好好的想办法。
1: 齐长鹏说，
0: 那苏联方面呢？
1: 苏联

0: 办事处我已经去过了，没有任何问题，等会儿我们再到船上看看，把一些具体问题落实一下。齐长鹏的眼光忽然在人群中扫到了一个跟崔丽有点像的女孩子，他仔细一看，却不是，不禁有些怅然。鲁豫看了齐长鹏一眼，没说什么，默默地朝苏联货轮停泊的方向走去。齐长鹏一见。 忙跟了上来。两人刚走上甲板，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苏联船长就出来了，夸张的张开双臂：“欢迎你们，尊贵的客人，不，不是尊贵的客人，应该是尊贵的老板。”齐长鹏和鲁豫一下被苏联人的幽默逗笑了。齐长鹏笑着说：“哈哈，客人。” 客人，客人，客人，我们确实是客人，可不是什么老板。船长认真地说：“不，你们租赁了我们的货轮，你们就是老板，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齐长鹏也不跟他计较什么客人、老板的事了，直截了当地说了他心中的担忧。船长先生，我们刚才在码头上看了看。 码头的情况很不妙，船长不以为然。什么不妙？除了来的时候遇到了台风，我们可什么都没发现。齐长鹏干脆把话挑明：码头上的盘查很严密，弄不好恐怕会出现意外。船长摇摇头，大大咧咧地说：“不会。” 不会，绝对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就是盘查再严。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苏联的货轮吗？伟大的苏联，伟大的货轮，蒋介石都不敢招惹我们，他们谁敢招惹我们呢？两位老板放心，只要上了我的船，就是我的客人。 没人敢伤害我的客人，也就是没人敢伤害你们的人。苏联船长越大包大揽，齐长鹏越不放心。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什么？恐怕上船的时候会有麻烦。嗯，能有什么麻烦？ 到时候我放两只小汽艇过去，有多少人，你们统统放到汽艇上，不就行了吗？齐长鹏一听就知道这位热心的船长根本不明白他们将会遇到什么麻烦，只好转换话题。啊，明白，明白，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现在去看看你的货轮。OK，
1: 苏联船长说着，就带领齐长鹏和鲁豫离开甲板，开始查看他的货轮。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豫剧表演艺术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豫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吴碧波。吴老师被称为豫剧四小名旦之一，他主攻刀马旦、青衣和花旦。在1949年中秋，正式拜豫剧皇后陈素贞为师，并赐艺名吴碧波，于是成为了豫剧陈门艺术传人中杰出的代表，有“小陈素贞”之美誉。陈大师和吴碧波的相遇是在一次萧壤恨的排练当中，陈大师发现了这个挖菜姐吴碧波同志，接受能力快，而且很有艺术才华，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加上吴碧波对陈素贞的唱作俱佳、声情并茂的艺术风格早已崇拜不已，豫剧皇后陈素贞是第一代登台的降服调女演员，她把降服调艺术推向了巅峰。吴碧波是陈素贞老师建国以后第一个正式磕头拜师的弟子，从此在陈老师的言传身教下排练了陈派优秀剧目《三上轿》《夜寒烟》《春秋配》等等。学艺当中，老师从严要求指点，吴碧波老师在早已敬慕的名师下指点，更是学艺心切，虚心求教，进步非常的快。因此尽管在陈老师身边亲临教会只有短短3年的时间，基础打得非常牢固，至始至终在他的演出过程中仍然保留着陈派的艺术特点。吴碧波老师的唱腔基本上是以降服调为主，但又不受拘束，他总是能够根据剧情和人物的要求有继承有创新，有时还会在音乐工作者的合作下进行一些新的突破。比如说在穆桂英这段唱呢，降服调的特点就比较浓，而且从节奏到旋律都有一些新的突破。他大胆地使用慢板，认为更符合穆桂英当时激越的心情，同时也体现出了春意盎然的风光。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穆桂英当中的优美唱腔。

求我。

0: 等等，
1: 你那点小本领，我是说不。

呀，欢迎啦！

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河南新闻广播。

格局。

什么快快放我下山，不能把

听众朋友，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的是国家一级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豫剧代表性传承人，曾经也被誉为小陈素贞之美誉的吴碧波老师的唱段。吴老师与陈素贞大师的感情非常的深厚，在很多时候呢，他都在感叹师父留下的音像资料太少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夜晚辗转难眠，努力地回忆老师年轻时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他要把那些还原留给后人。在2002年，正是在

碧波的倡议下，郑州祥符调剧社成立。剧社一直致力于整理传统剧目，来传承沉门艺术。豫剧《三哭殿》，吴碧波老师在剧目当中扮演的是詹贵妃。当时为了表现她的委曲求全、容忍自安的心情，她又吸收了豫西调和河南曲剧的一些比较深沉哀怨的唱腔因素，使詹妃的音乐形象更加的鲜明生动。这是1956年的现场实况录音，因为在伴奏上听起来是有一些单一，但是传统的乐器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体现。有些专业的朋友估计能够听出来，饰演唐王的是唐喜成老师，常香玉老师饰演的公主，吴碧波老师饰演的是张贵妃。

铁烧香。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豫剧陈门艺术传人中的杰出代表吴碧波老师的唱腔。上个世纪50年代，在郑州的戏迷中就流传着这样两句话：看看吴碧波能活90多，看看吴碧波的香囊记一辈子不生气。吴碧波老师的艺术魅力可见一斑。当时在开封舞台上，吴碧波与李志珍、宋桂龄、张桂花有四小名旦之称。好了，那伴随着这段三哭殿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说假。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在皂角林误伤人命。为什么说秦琼误伤人命？因为秦琼呢想吓唬吓唬这吴广，他撒腿一跑呢，哎，拿锏往下一打，这锏打不着他。可万也没想到吴广摔一跟头，二爷秦琼这锏也落下来了，就这样一锏就把这掌柜的吴广给打死了。没想到在这个时候，金甲铜环两个人进来了，嘎巴一声就把二爷秦琼给锁上了。秦琼可愣了，秦琼一看，哟，二位，你们不是衙门里的金爷铜爷吗？金甲铜环也愣了，您不是山东来的秦二哥吗？您怎么还没回山东呢？我呀，这是怎么话说的呢？二爷秦琼可真急了，一条人命啊。金甲就低低的声音问，秦二哥，您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离开天堂县呢？秦琼呢也把声音压低了，自从咱们哥几个分手之后，我就病在店里了。可巧呢，山东有人来，就把批文先给带回去了。我病好了之后，又到霍州看望朋友，哎，直到而今我才回转山东。昨天呢，我走在大道上，看见没有，捡起了一个包裹，我也不知道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打算住了店呢，我先看一看，然后进城到衙门去报去。没想到我打开这包袱一看呢，里边全都是珠宝玉器。我一想啊，这个包袱肯定是响马丢在大道上的。如果我要报案，见了县太爷之后，咱们可都是衙门里的官人呐，也许就因为这件事儿，不知道得耽搁多少日子。本应该早就回归山东去消差，要是再耽误下去，将来回去就没法交代了。所以呀，我就想暂时先把这包袱呢埋在这屋里，将来呀，谁有财命就归谁了。没想到我还没埋呢，你看这个掌柜的由打我身后伸出手来要拿这银子，我以为住了贼店呢，我想拿起剪吓唬吓唬他，我一喊，没想到他一跑呢，他没跑利落，摔一跟头。金爷铜爷呀，他要跑了，我这剪就打不着他了。你看，我这剪下来把人打死了，这可怎么办呢？哎，金爷铜爷，你们二位怎么来的这么快呀？金甲铜环一乐，就把吴广怎么让他舅舅到衙门里报案，错把秦琼当成了江洋大盗的事情一说。啊，秦琼秦二爷是个明白人呐。二位，这样吧，我求求你们，你们先把这包袱里的东西藏起来，谁叫咱们都身在宫门呢？这个包袱呢，也就归你们二位了。你们想想，我也是衙门里的官人，是捕快班头，我能够做犯法的事吗？这要是到了衙门，就这场人命官司已然够我秦琼打的了，不知道金爷铜爷意下如何。秦二哥呀，您这话算说对了，干脆您先摘出一样来吧， 至于这个包裹呢，将来咱们以后再说，先把它藏起来。这个人命官司，二哥可够您打的呀，真要是给他敌偿对命，可不值啊。既然已然做错了，就是给他敌偿对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二哥，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苦主叫出来。好吧，金甲铜环，一个在屋中，一个出来。那掌柜，那掌柜，你出来一下。叫了好几声，这吴广的媳妇儿才在东屋里答应一声。什么事儿啊？你出来，我们是衙门里的官人，你的丈夫啊被人误伤打死了。什么？哎呦，吴广的媳妇儿哎呦一声，赶紧披上衣服由打屋中出来。到了这间屋中一看，她的丈夫躺在地上，已然绝气身亡了，趴在吴广的身上就放声大哭。金甲只能劝呢，那掌柜人已然

死了，你就别哭了，就盯着打这场官司吧。童环呢，又把吴广的舅舅叫过来。这老头一听说吴广死了，也愣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既然你是他的亲娘舅，明天报案，咱们过堂打官司。我问问你，是你去呢，还是内掌柜去呢？这个吴广的媳妇哭啊，老爷们呐，我可不敢见官呐，你们老爷就替我打这场官司，替我做主吧。哎，那可不行，你是苦主，你不出头哪行啊？这样，金甲就跟这吴广的舅舅说，你呀，先拿一领席来，把这尸身给盖上，你可千万别动啊，得报了案之后，我们县的老爷派仵作前来验尸，验完尸贴完尸格，这尸身才能动弯呢。你呀，把内掌柜劝回屋中，也叫他别哭了，等咱们天亮之后再说。好吧。这个吴广的舅舅就把吴广的媳妇劝回屋中，然后找来一领破席，就把掌柜的吴广的尸身盖住了。这老头出去了，金甲铜环就跟秦二爷聊天，然后呢，把包袱里的珠宝玉器分成两包，两个人就放在腰里头，藏在贴身之处了。等到天光大亮了，铜环出来找地方，跟地方要一辆大厂车。这个当地的地方一听吴家店出了人命案子，赶紧到附近的铺子里找了一辆大厂车，就跟着铜环来到了吴家店。车在外边呢，铜环迈步进来，就跟秦琼说，秦二爷呀，您就屈尊一下吧，跟我们上一趟县衙门吧。秦琼是衙门里的捕快班头，他什么不懂啊，好吧，咱们走吧。就跟着金甲铜环出了吴家店，上了车，当地的地方就把秦琼的行李入套全都拿出来，也放到车辆之上，把双锏挂在马上，这匹黄骠马呢就拴在了厂车的后头。金甲铜环还有这内掌柜全都上了车，这车把是一摇边，这车咕噜噜噜就奔着县衙门来了。这时候皂角林方便左右可就嚷嚷动了，吴家老店出了人命案，掌柜的吴广让人给打死了，凶手呢已然捉住了。大伙一听全都出来瞧热闹，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小镇店就挤满了人呐。这好事的不少，看热闹也挺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一直随着这辆车就来到县衙门，就瞧着把秦琼还有吴广的媳妇儿带进去了，大家才一哄而散。金甲铜环就把秦琼还有吴广的媳妇儿安置在班房里，有人往里一回禀，县的老爷才有的赶紧升堂。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往两旁边一站，威武，大老爷升堂。喊完了堂威之后，才有得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就坐在了公案桌后。金甲铜环赶紧上前施礼，回禀县太爷，昨天晚上皂角林吴家老店的吴广派他的舅舅前来报告，说他店里住着一个可疑的客人，有马匹，有军人，入套还很沉，一定是个江洋大盗，所以下一们立刻到店里去捉拿这个江洋大盗。没想到店主人吴广进屋去偷这个人的东西，这个人想用剪吓唬吓唬他，这掌柜的一跑，这个客人的剪就落在他的身上，结果掌柜的吴广被剪给打死了。县太爷，我们两个人看了看当时的情形，这个店主人吴广他光着脚，可没穿鞋呀，鞋就在外头，一看他摔的这地方确实有一块小石头。店主人吴广死在剪下是个误伤，
这个时候啊，我们。

0: 我哥俩正赶到，我们就把这人给锁住了。没想到锁住一看，这个人正是由打山东来的那个借差秦琼。他呢，被这吴广的舅舅给抱成江洋大盗了。据秦琼所讲的，他确实住了贼店，他在这收拾银子，这个店主人由打后边伸手过去要偷他的银子，秦琼是想拿剪吓唬吓唬他，没想到这剪误打在吴广的身上，下一门才把苦主跟凶手一块儿带来请太爷审问。好啊，蔡有德点了点头，来呀，逮凶犯。左右的衙役就把二爷秦琼秦叔宝带上大堂，秦琼跪倒在堂口，罪名秦琼拜见大人。蔡有德一看，果然不假，正是去年押解着八名江洋大盗由打山东到这地方交案的长介秦琼。秦琼啊，你在去年九月就领了回文，怎么到现在还没回归山东历城，又在皂角林吴家老店把掌柜的吴广用剪给打死了呢？秦琼磕了一个头，回禀太爷，下一秦琼在去年九月领了回文之后就打算回归山东，没想到病倒在王家老店，一病就是几个月，后来遇见山东来人把批文先带回去，夏邑把病养好了之后又到霍州去了一趟看一个朋友，昨天走到此处住在吴广的店中，三更之后吴广进到屋中要偷到我的银两，我以为是住了贼店呢，我想吓唬吓唬这个吴广，没想到他蹲着他没跑利落，他摔躺下了，我的剪呢也就打在他的身上，确实是误伤，还妄求大人给下一秦琼做主。来呀，先把秦琼带下去收押，把苦主带上来。衙役三班把秦琼带下去，就把吴广的媳妇儿带上来了。这个吴广的媳妇儿跪倒在堂口之上，民妇叩见大人。下跪妇人，吴广是你的丈夫吗？
1: 吴广正是民妇的丈夫。
0: 你的娘家姓什么？
1: 民妇娘家姓周，嫁给吴广是吴门周氏。
0: 那么吴广是被人打死的吗？
1: 县太爷呀，我在屋里睡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听你们衙门里当差的老爷叫我说我丈夫被人打死了，我出来一看可不是死了吗？太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0: 吴广的媳妇周氏也说不出来别的，就知道哭。蔡有德听完了之后也没深究，来呀，把苦主带下去，外边被叫，咱们到尸场验尸。时间不大，轿子备好了，知县蔡有德带着众衙役还有仵作上了轿子，就来到吴家店的尸场。当地的地方就把尸场预备好了，有人呢闸住店门口，不许看热闹老百姓进来。蔡知县来到了后院上房，看过了之后又让仵作验了尸，添了尸格。蔡有德点了点头，心说这确实是秦琼误伤人命。掌柜的吴广摔到这儿了，地下有块出尖的石头，鞋在外头，这个吴广光着脚穿着袜子没穿鞋。蔡有德明白了，这个误伤案子我应该怎么办呢？蔡有德走出来一看，这个周氏在外边站着呢。我告诉你，你的丈夫确实是被义剪伤了性命，你暂时先把他抬埋吧，你下去就听候本县处理此案。
1: 谢过县的老爷。
0: 这个周氏磕了一个头，就准备埋他的丈夫了。蔡有德回到衙门， 到了后衙，坐在书房之内，脱了官衣喝茶休息。蔡有德也纳闷儿，你说这个山东的借差秦琼、秦叔宝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山东呢？掌柜的吴广见财起意，秦琼确实是误伤人命，虽然说打死人应该以命相还，这秦叔宝可有有点冤呐。蔡有德正在想呢，有人进来了，回禀太爷，衙门外头来一个人，说他原来是蒲山公，姓李，叫李密，求见太爷。
1: 哦，
0: 蔡有德一听是自己的老师李密来了，赶紧站起身形来呀，中门迎接。那么这李密上这儿干嘛来了？原来秦琼、秦叔宝在皂角林捡上人命之后，第二天被装到厂车之上借往县城，这沿路上看热闹的人山人海，恰巧八里二贤庄单雄信的义仆家人单喜儿带着单套正进城买东西，走到鼓楼一看，对面来了一伙人，地方呢在前边轰打闲人，哎，闪开闪开闪开。单喜儿一看，一打听，原来是押解着皂角林捡伤人命的凶手。这单喜儿一看厂车上坐的是秦二爷呀，可把单喜儿吓坏了，大吃一惊，这哥俩连东西都没买，拼着命的跑回了八里二贤庄。二员外了不得了，出了大事了。怎么了？单喜儿就把这经过一说，单雄喜一听就愣了。喜儿啊，你看清楚了吗？是秦二爷吗？没错的，我看得清清楚楚的，秦二爷在车上坐着，旁边就是衙门的金甲铜环，车后的还拴着黄骠马呢。没错，的确是秦二爷。哎呀，秦二哥怎么又在皂角林打伤人命呢？这可怎么办呢？王伯当在旁边呢，单二哥您先别着急，走，咱们赶紧打听打听。对，找金甲铜环去问一问。慢着，细影灯用手一拦，二位哥哥你们先慢着走，秦二哥既是人命案子，跟金甲铜环打听打听怎么回事那是应当的，可是要打算减轻二哥的罪名，必须得托县官的人情不可。单二哥，您先到衙门去见这金甲铜环，摸一摸底细，我跟王三哥去找李密大哥。李密大哥当初是蒲山公啊，这地方做官的他也可能会有所联络，咱们求求他，让他给秦二哥想想办法，也许呢他能有个主意。王部长说，好，贤弟你说的不错，单二哥您先上衙门，咱们分头办事。三个人商量好了，咱们单说王伯当、谢影灯马上骑着马去找李密，等见了李密了，就把秦琼在皂角林捡伤人命的事情说了。没别的，李大哥，无论如何您得给秦二哥想个办法。好吧，这倒也没什么，你们不知道本县的知县蔡有德是我的一个门生，前几天他还请我喝酒呢。这样，咱们先到县衙门去找他说说。王伯当说，急不如快，咱们可得马上就走。这样两个人跟着李密出门上马，直奔县衙。到了县衙门下马，让人往里通禀。这个知县蔡有德一听说老师到了，赶紧闪中门迎接。李密来到中门这儿，蔡有德赶紧上前施礼。蔡有德拜见老师。这蔡有德一看这李密旁边还跟着两个人，他就瞧这两个人。李密用手一指，贤妻呀，咱们先进房去说话，到屋里我再给你指引指引。蔡有德就把这三个人让进了书房。

几个人分宾主落座，有家人现场查来，查罢歌陈。蔡有德得先问呢，老师，您近两天身体可好啊？啊，托福托福，今天我可有事来求你呀。老师，你有什么事就说出来，何出求字呢？李密就把秦琼的事跟蔡有德一说，蔡有德点了点头，不错，今天确实接到了赵角林秦琼捡上人命一案。门生坐在书房正在想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详细调查弄清楚了之后再断这案。老师，请问您，您跟这个秦琼是怎么个交情啊？贤妻，秦琼是我一个远亲，所以来求你想方设法要保住他这条命。啊，好好好，既然是老师的贵亲，门生焉有不准之理，一定想办法开脱他的死罪。可有一样啊，秦琼这个案子是人命重案，虽说是误伤，吴广确实有偷盗之嫌，但是打死人了就必定偿命，要打算给他解脱命案必须上详，要看看上司批下回文才能定罪呢。老师啊，我想您是不是辛苦辛苦到太原府走一趟，面见太原侯，在上边疏通疏通，上边疏通好了，下边就好料理了。好吧，这件事儿呢，就麻烦贤妻你在原供上设法减轻秦琼的罪过，我再到太原去面见太原侯李渊，跟李渊一说就好办了。老师您放心，您的话门生谨遵，就在秦琼原供上减轻上降就是了。老师啊，我在这儿备下酒饭，您就在这儿用完饭再走吧。不，我得马上去，到底秦二爷这命案如何处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李密带着王伯党谢影灯来求这知县蔡有德给秦琼秦叔宝减轻罪过，蔡有德答应了，但是蔡有德告诉李密，我还得请示太原侯啊，您必须得到太原去一趟，您把太原侯李渊那儿疏通好了，我下边就好办了。李密就答应了，这样吧，我先去看看秦琼，立刻就走。蔡有德站起身行，来呀，伺候公爷去看看犯人秦琼。然后就把李密、王伯党、谢影灯送出门外，这三个人跟随着差人穿过了二堂，直奔西院。咱们书回头再说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带着单喜儿来找金甲铜环，那么单雄信怎么跟金甲铜环那么熟呢？单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金甲铜环可是衙门里的办案官人呢。因为单雄信表面上是八里二贤庄的大财主，什么风粮啊、拿租啊，就得经常到这衙门里来，所以跟衙门里上下人等都很熟悉。金甲铜环要是下去办事的时候，也常到八里二贤庄。单雄信拿酒饭银钱应酬他们，这个八里二贤庄就成为他们哥俩的下处了。金甲铜环又打八里二贤庄出来，也经常谈。这金甲就跟铜环说，你说这八里二贤庄有这么多闲人来来往往的，这人可什么样的都有啊，我觉得透着乱，是不是单雄信表面上是位大财主，他背地里有什么漏子吧？嘿呦，铜环摇了摇头，甭说你看着可疑呀，我看着也可疑，可疑惯

什么呀？怎么管他呢？咱们每回到了二员外这儿，酒是酒，菜是菜，银子是银子，借一百，嘿，二员外绝不给八十啊。他们又没办什么犯法的事儿，管他路子不路子的。再说单二员外对咱们可真不含糊啊，即便他有路子，也碍不着咱们哥俩的事儿啊。哥哥，如今这年头，您呐，还是活泼着点好吧。你说的对，是活泼着点好。他要真犯了案，到那时候咱们再拿他。现在呀，我就听你的了，活泼着点儿。所以金甲同环这两个人跟单雄信非常熟悉。单雄信为了秦琼、秦叔宝，就带着单婶儿来到衙门来找金甲同环。金甲同环一看单二员外来了，赶紧让到西跨院北屋，二员外您请坐，让小伙计沏上茶来。等茶献上之后，金甲就把小伙计打发出去了。屋中就是金甲同环、单雄信跟单婶儿。金甲就问二员外，来到衙门看着您可能是有事儿吧。二位，听说你们这儿收了一个凶手秦琼，在皂角林吴家老店打伤人命，这究竟是怎么当的事儿啊？有啊，二员外，您怎么知道的？嗨，不瞒二位说呀，昨天秦二哥是从我那儿走出来的，怎么今天就出了这档子事儿呢？哦，金甲明白了。八里二贤庄赤发林官善通、善雄信跟秦琼是有来往的，金甲就把秦琼怎么样在皂角林误伤吴广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善雄信双眉紧皱，二位，县太爷那儿呢？我们已然托人跟他疏通去了，这底下的事儿，拜托你们二位对秦二哥得多多的照应啊。二员外，这还用您托付吗？我们跟秦二哥都是衙门口的人，当然得有个照应。单雄信站起身形，抱拳拱手，二位呀，有劳你们二位大驾，能不能同着我去看一看秦二哥？二员外，您别着急，您在这坐着等一会儿，我们把秦二爷请过来。说完了之后，金甲坐着陪着单雄信，同环就出去了。时间不大，就把二爷秦叔宝同过来了。单雄信一看二哥到了，抢行几步走到秦琼面前，拉住秦琼的手：“二哥呀，这倒是小弟把您给害苦了。”说完之后，这眼泪就掉下来了。秦二爷一看单雄信到了，心中也是十分难过呀。啊，这怎么算是贤弟你害的我呢？这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金甲同环就在旁边说：“秦二哥、二员外，你们都坐下说话。”几个人全都坐下了。单雄信拉着秦琼的手：“二哥呀，您可千万别着急，我已然派王伯党、谢应登两个兄弟去找李密，想方设法往上边疏通，无论如何绝不能让秦二哥您给吴广抵命。您看，金爷、童爷是我的好朋友，请他们二位关照，二哥您就耐心等几天吧。”秦二爷点了点头：“单二弟呀，这两位兄弟对我十分关照，单二弟你就放心吧。”正说到这儿，李密跟王伯党、谢应登三个人由打外边进来了，彼此施礼落座，咱们说书就不说废话了。单雄信就给李密施了一礼：“这一回倒叫李兄你多多受累了。”秦琼在旁边摇了摇头：“哎，为了我秦琼一人之事，请诸位分心受累，我秦琼心中实在不安。”
李密说，秦二爷呀，您可千万不要过谦，此事也是巧事，本县的知县蔡有德正是我李密的一个门生，所以呢，我跟着王伯党、谢应登二位贤弟一块到衙门中见着他了，说二爷您是我的至亲，叫他想方设法开脱此事。他说啊，这儿还好办，只怕行文上降，府里批下罪名倒是难办。我呢，马上到太原府面见太原后李渊，前去疏通。您放心，我想我见李渊，李渊绝不能不给我个面子，这件事儿绝我不准之理。秦二爷呀，您就耐心的在这儿多等几天吧。秦琼给李密施了一礼，李公爷，您为了我秦琼的事这样的奔波，是我秦琼是感激不尽的。单雄信用手一指，得了，秦二哥呀，这件事儿就请李公爷分神到太原府走一趟吧。好，李密说事不宜迟，我马上就得走。抱拳拱手跟大家伙作了个揖，然后就离开此地，够奔太原府前去托人情。当李密走了之后，单雄信就把单喜儿叫过来了。单喜儿啊，你马上出去立三个折子，一个是饭馆的，一个是果橘子的，一个是钱庄的，办好了之后回来交给金爷同意。是的，单喜儿出去办事真脆生，一会儿的功夫三个折子拿回来了。单雄信用手一指，二位贤弟，这儿有三个折子，二哥要什么吃什么，你们就在这三个地方去吧。金甲铜环把折子接过去，单雄信又拿出100两银子。二位，你们众位先分一分这点小意思，以后我单雄信另有奉献，二哥在这儿的一切还望你们尽心安置。单二员外，秦二哥就住在这三间房里，单二员外，您这三个折子我们收下，秦二爷想吃什么想用什么说一句话，我们马上就办。这100两银子呢，我们就分散给衙门里的众人，我替我们伙计谢过单二员外，二员外，所有的事情您就放心交给我们哥俩了。单雄信一看事情全都安置妥当了，这才跟王伯党、谢应登跟秦琼金甲铜环告辞，回归八里二贤庄。到了家之后，单雄信立刻让人就把魏征跟徐茂公请回来了，几个人商量好了，把事情安置了。单雄信一个人骑着马到衙门当中陪着二爷住在一块儿，秦琼心里真是感激呀。秦琼跟单雄信住在衙门当中，就静等太原府的消息了。咱们单说李密辞别了众人之后，回到家中告诉家人说有事儿要到太原走一趟，安顿好了行装马匹，带好了路费，骑着马直奔太原，一路无书。这一天李密来到太原府，进了城之后，来到太原侯府门前，甩灯离杆下马，迈步往前走。门上有几个站岗的，李密抱拳拱手，众位辛苦了，在下姓李名密，烦劳众位通禀一声，求见李侯爷。门上的人赶紧往里通禀，太原侯李渊一听李密来了，赶紧出门迎接，就把李密让到书房，彼此施礼，然后落座。有人献上茶来，两个人说了几句客气话，李渊就问呢，贤弟呀，自从你我被贬之后几个月没见了，你如今住在何处，作何生理呀？哎，小弟我呀，现在隐居在潞州天堂县。哥哥，想起被贬之日，你我这些姓李的，只有兄长你虽然丢了公爵，还改封为太原侯，留守山西，比我们可就强多了。
你说朝廷为什么听信奸臣的谗言，如此薄待咱们李庆呢？可真是让我寒心呐、啊！也还好，越王杨素对小弟我实在是不错呀，他已然答应我了，将来要是有机会，一定让小弟我复还原爵。现在我暂时在天堂县隐居，等候机会吧。李渊点了点头，贤弟呀，我看你性质不浅呐、啊。我跟你的想法可不一样，因为朝廷命我留守太原，我是出于无奈呀。要是说句心里话，我确实愿意挂冠归里，讨落个清闲自在，有两顿饭吃，哎，平生之愿足矣。贤弟呀、啊、你不会无缘无故来到太原，你是不是有事啊？确实有点小事，有劳兄长设法维护维护，因为小弟有个好朋友姓秦，叫秦琼，如今在潞州天堂县皂角林用剪误伤了人命，被县里收押了。确实是误伤啊，兄长啊，请你一定想方设法开脱秦琼的死罪，我李密是感恩非浅。哎呀，李渊一听是人命案子呀，心说自己刚刚走马上任，怎么能够徇私枉法呢？这贤弟呀、啊、人命案子如何开脱？李密就把秦二爷在皂角林误伤人命的情形详详细细地说了。兄长，秦琼确实是误伤人命，还望兄长大救。太原侯李渊沉思不语，这李密是苦苦的恳求。李渊一想，得了，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我呀就答应了吧。好吧，贤弟呀，等天堂县公文来到太原，看在你的情面之上，从轻发落也就是了。贤弟，你就在这儿盘桓几天吧。李密就在太原府住了几天，等潞州天堂县上乡的公文到了，李渊看完了，就跟李密说，天堂县的公文到了，不过这可是一件人命的案子，不能不把这个凶犯定罪，既然他是贤弟的挚友，我呀就把他定为发配，你看如何呀？李密赶紧给太原侯李渊深施一礼，多谢兄长的成全。兄长，还恳求你把秦琼发配一个近处才好。这近处嘛，近处可只有幽州北平府了，那么就把他发配北平吧。李渊说完了之后，提起笔来就在公文后边批了发配北平四个字，叫手下差人拿下去办理回文公事。李密一看大事办好了，拜谢了李渊，就要起身回归天堂县。李渊说，这么办，贤弟，你既然要回去，你就把公文一起带回原县吧，省得我再派人去送了。好吧，我们将公文带回。李渊叫人把办好的公文取来交给了李密，李密才辞别李渊，出了太原侯府，然后回归山西潞州天堂县。等来到天堂县，李密连家都没回，赶紧到衙门来找金甲铜环。可巧呢，八里二贤庄赤法灵官单雄信也在这儿。李密就跟秦琼说，秦二爷给您道谢了，把自己在太原府托人情回文定了一个发罪的事情一说，大家伙全都高兴，总而言之是秦二爷这条命保住了。金甲就问李密，公爷，上边定了发罪，您知道发配何处吗？哎呦，我为了这件事特意求太原侯找个近处发钱，现在定的是发配幽州北平。嘿呦，
金甲同环一听，脸上唰的一声颜色就变了，哥俩同时跺脚，嗨，怎么话说的，怎发往幽州北平了。

我说公爷，怎么往那儿发呀？李密一瞧，这两个人惊慌失色。二位，幽州北平怎么了？嗨，李公爷，您是不知道啊，凡是发往幽州北平府的配军，必须得先到北平王府领那100杀威棒啊。这100杀威棒太厉害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硬汉，打上是准死无疑。秦二哥要发配到幽州北平府，那不是九死一生吗？嗨，李密一听也跺了脚了。李密站起身形往外就走，这样我马上回去再托太原侯另行发配。秦琼过去一伸手就把李密拉住了。李公爷，这已经是太费心了，我秦琼感激匪浅，要让您劳动二次奔波，叫我实在过意不去呀。再说太原侯已然批下了回文，在公事上恐怕也难以变更了，就让我秦琼死在沙威棒下也是命该如此的。李公爷，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再去了。单雄信一攥拳头，沙威棒既然这么厉害，难道说我们不能在北平府那儿托个人情，免去这100杀威棒吗？童环摇头，单二员外，您可不知道啊，这位北平王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这个主他不受人情啊，你要想托他的人情啊，那可是千难万难的。实不相瞒，二员外，我们在北平府确实有个好朋友，他叫张公瑾，而且聪明极了。可是张公瑾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棋牌官，他说不尽话去。这样吧，单员外，我们哥俩马上去见县太爷，请县太爷批我们哥俩做秦二哥的长记。一来呢，路上不让秦二哥受了委屈；二来到了北平府，见着张公瑾，无论如何也得让他想办法，说什么不能让秦二哥受这100杀威棒。好吧，北平府那儿我也有朋友，无论如何也得给二哥办到了。李公爷，你马上去见县太爷，去交代公事，也替金爷童爷求个长见。好吧。李密马上去见知县蔡有德。这时候金甲铜环就把二爷秦琼这包珠宝玉器拿出来了。二员外，这包括珠宝是秦二哥的，我们替他收着呢，现在二哥既然发配了，路上也用不着拿着。二员外，您把这收起来，等秦二哥完了官司回来您再给他。单雄信摆了摆手，这包括东西二哥既然送给你们二位了，我呀就不能再替二哥收着了。不，二员外，这句话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要收下这个包袱，显着我们哥俩可太不够朋友了，将来我们没钱花，短钱花的时候我们一定再跟二员外您要。好，单雄信说，既然这么说，我就先替二哥收下了。这时候李密就回来了，众位，知县可定好了明天起借，派金甲铜环二位长借押着秦二哥够奔幽州北平府。金甲铜环一听，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呢就陪着秦二哥上一趟北平。单二员外，把秦二哥交给我们哥俩，您就放心吧，您就想办法托北平府的人情。秦琼给李密跟单雄信抱拳作了个揖。既然如此，李公爷、单二弟，你们都回去吧。单雄信说，也好，我陪着李公爷回去，二哥咱们明天见。说完之后含着眼泪就陪着李密回去了。当天无数，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知县蔡有德升坐公堂，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往两旁边一站，秦琼被提上了堂口，跪倒在地，罪犯秦琼

0: 见大人。蔡有德用手一指，秦琼啊，你的案子如今已然接到了太原府的回文，批定你发配到幽州北平充军三年，期满释放。你的马匹呢，暂时就入关了，双锏收在凶器库里，你的银两还发还给你，金甲铜环押解前往。你们赶紧把秦琼换了行家，就上路去吧。秦琼给知县蔡有德磕了个头，金甲铜环两个人过来，当堂就给秦琼换上了罪衣罪裤，长枷刑锁，然后领了盘费，背上公文，拿着水火棍押解着二爷秦琼走出县衙，拐过鼓楼，出东门，来到了官乡口。单雄信带着人正在这儿等着呢。秦琼、秦叔宝发配北平府，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快八的中奖人员都有，当然如果您抽中了大奖，也欢迎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分享大家的快乐和好运哈。那这里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做一个小预告啊，就是我们正在酝酿给我们的红包升级，在升级之后呢，我们的红包玩法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趣，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就是以后每个月我们都会有那么几天，然后我们会推出100%的中奖活动。要知道我们现在红包中奖的概率是98%，那么我们在日后呢会推出100%的中奖活动。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要参与抽奖就能够中奖。那究竟是哪天呢？我们暂时要悄悄的保密，到时候我们再悄悄的告诉大家。那到了特别的节日呢，我们也会推出特别的活动，比如说马上就要过年啦，那到时候我们的红包活动怎么玩呢？小编们已经开始精心的策划了，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那么话不多说，每天红包限量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让我们边看剧边抢红包吧。来大象剧场，边看短剧边赚钱，快乐加倍啊！我们今天的这部剧呢叫做《醉清理》，讲的是这个女主跟男主的情感纠葛。但是和以往的剧不太一样的是，我们之前的这个主人公呢就是女主和男主，但是这次呢这部剧当中有一个角色就分不清楚他是主角还是配角，就是女主的哥哥，也就是男主的大舅哥。我们来看看这个情感纠葛到底会丰富多彩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3、2、1，大象剧场开播啦。
1: 尝尝，
0: 叫我们女主。
1: 怎么不继续？
0: 开场怎么讲？很热烈。
2: 没想到再次相遇会是这样的方式。
3: 走，给我出来！走！哼，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可人摸你怎么了？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青春少女吗？哼，你被解雇了。
4: 主管。主管，我会好好干的，再给我一次机会。主管，
0: 这女主的哥哥呢？
5: 你哥哥的治疗费已经开始欠费用了，
0: 需要
5: 尽快交接的。
0: 熬夜找医药费啊！但女主现在就是进入到一个怎么讲，生活很艰难的境地，需要帮助。大家可以把红包抢了，抢了之后呢，我捐赠给女主，可以，这个计划能实现。
5: 经理，
4: 哥哥，
3: 小丫头，知道你拉的是谁吗？快放手！

0: 出现了，给霸总。
1: 带他去酒店整理干净。
2: 可是他
1: 还不回去。
2: 是。
1: 放手。
2: 小姑娘，跟我走吧。走出时间后仍然选择留下，
3: 心中中温柔的不像话。从今天真的以为总有一天能站在喜欢的少年身边，跟他并肩而
0: 行。喜欢看这种怎么讲虐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蛋姐直播间哈。今天呢，现在是有2693个人在线在观看我们今天的这部最亲密，欢迎大家在看剧的过程当中。
1: 你身上穿的这个是？
0: 稍微等一下，
3: 这是酒店的浴袍，我身上的衣服都湿了，没有能换的衣服。
1: 这是我的衣服。
0: 验证一下今天的手气好不好？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大家有一些红包上的问题啊，或者对。

0: 夏文宇这个小编可以为大家解答很多的问题。那个夏小鱼在这个位置做了好多的预热呢。
1: 这么紧张还能继续吗？你在发抖。

0: 不多睡会儿。
1: 我还要去兼职，谢谢您准备的衣服。那顾先生，我就先走了。
0: 等等。
1: 您放心，我不会纠缠您，在外面碰到的话。
0: 让林秘书送你。
2: 人还挺好的呢。
1: 今天过后，这场不见天光的暗恋到此为止。
2: 85025说啥？老家肉饼，老家肉饼是啥？谁的老家肉饼？
3: 你这脖子上怎么红红的？过敏了？
2: 我也想吃肉饼。
3: 过敏了，你谈男朋友了吧？过敏和吻痕我还分不出来。你长得漂亮，又是一个人，出点事也没人替你撑腰。
4: 祝你生日快乐，
0: 经理，生日快乐！
1: 谢谢哥哥。
0: 喝饭，许个愿。
2: 祝你准备哥哥啊！
5: 好啊你，翅膀硬了是吧？啊！

0: 是你的死对头了。
1: 我就说你脸色不好，原来是发烧了呀。等着啊，我去给你拿药。
2: 看脸色还行啊，挺白的呀。是太白了吗？感觉挺美的。

0: 顾先生。
1: 嗯，过来坐。
2: 今天我们会播出
0: 《只是来拿我银行卡的》
2: 这部剧的上半部分，
0: 拿完就走了。
2: 有经验的朋友就知道，我们一旦分上下部分，甚至分出上中下的情况之下，这部剧，
0: 顾先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您。
1: 叫的吗？算叫的吗？忘了，赵子。
0: 顾先生，请您自重。
1: 你身上怎么这么烫？发烧了？
0: 也有一点。
1: 昨晚没做措施，我给你安排了医生，让他给你检查一下身体，顺便再给你开点药。
0: 我吃过药了，5000块可以给我了吗？
2: 我要给哥治病吗？
0: 谢谢。
1: 等等，让医生给你检查一下。
3: 需要涂药，这个退烧药和消炎药你也一起吃。沈小姐，您身体很虚，三餐一定要按时吃，要荤素搭配，吃得营养健康。
0: 医生，我会发烧是因为淋了雨吗？
3: 您身体虚，昨晚又是第一次，又淋了雨，好好休息，以后会好的。
0: 谢谢。那我好了。天越亮越清澈。以后，我和顾恒哪里会有以后？顾先生，
1: 想清楚了吗？到底要不要跟我？

0: 看着我，认真回答，到底要不要跟我？
1: 不要。
0: 拿着，以后再见到我，躲远一点。
1: 顾先生，您放心，要不是银行卡落在酒店了，我今天都不会来见你的。
2: 可真是会接话呀！啊，把男主气死了。虽然也不是很完美的一个开局吧，但是大家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
3: 女大学生
2: 情愫。
3: 夫人那边给你安排了沈妙音小姐，您看可以吗？
0: 都是姓氏，原本沈清离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惜
2: 啥人选啊？
0: 现在我们这层关系，怕是不合适。母亲那边
2: 继承啥呀？
0: 你看着安排吧。一直找不到闺蜜的女儿，她已经郁郁寡欢很久了。
1: 要不是昨晚的变故，或许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有交集吧。再见了，顾恒。个十百千万十万五十万，
2: 这么多钱，
1: 该不会是顾恒给我的吧？
2: 好消息是，
3: 抱歉小姐，哥哥没有邀请，不能入内。
1: 顾先生，那五十万我不能收，我现在方便进来还给你吗？
2: 删了，被删了。
4: 哎，琳琳，你猜我今天在学校看见谁了？
2: 对于微信好友，如果不想再交流沟通的，是选择拉黑还是删？
4: 最年轻的 IT 行业领军人物，乔越集团的 CEO。
2: 我是喜欢直接删。
4: 哎，你快看，他本人是不是很帅？
2: 但有的人跟我说要先拉黑再删。
4: 丽丽，你放大看他的脖子，
2: 更彻底一些。
1: 这不是我的吗？
4: 是不是很帅？我觉得比追你的那个校草夏明之还帅。不过可惜了，跟我前男友一样是个渣男。遇见妖艳狐狸精就走不动路。哎，你还记得吗？上次校花评选
2: 包子在吃包子，
4: 今天做礼仪去给顾恒送花，
2: 就好了。
4: 结果活动结束后，顾恒就让秘书把他叫进车里，两个人聊了好一会儿呢。后来他回来之后啊，就到处炫耀自己做过顾恒的迈巴赫，还说什么顾恒要请他吃饭。果然这会呼吸的男人都是渣男。
1: 说我还问你跟不跟他，下午就找个新的。
2: 迈巴赫有我们国产新能源好，
1: 不怕得病。
2: 没有吧？小礼物。
4: 听说今天中午就是这辆迈巴赫接的沈妙音，刚刚才回来。
2: 都姓沈，
4: 以后咱们可离他远点儿。就算是被包养，咱们也惹不起啊。哎，你看，他发微博了，一个丝绒盒子里面装着一个蓝宝石项链。他以为什么？今天收到一个小礼物。丽丽，夜间兼职你想不想去？就是在不夜城，跟沁园比有点乱。
1: 什么工作内容啊？
4: 弹钢琴，从晚上8点到10点，中间有半个小时休息，2000块。
2: 八点到十点还可以。
1: 这么多啊？
2: 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还不错。
5: 美女，留步啊！
1: 麻烦让一下。
5: 上次在沁园被你跑了，这次你可跑不掉了。
1: 你们要是再拦在这儿，我就要报警了。
5: 谁让你长得这么招人呢？我一眼啊就看见了你在弹钢琴。今晚啊好好陪我，上次你扇我巴掌的事儿也就算了。
2: 7137来了来了，你等一等，你等了黄金时段一起跟家抽猫好不好？
5: 真是小野猫，够了，我喜欢刺激。
6: 闭嘴。
7: 老大，那我今晚也要来不夜城，我们第一次去京城，别把事情闹大了。
5: 你先把他带上车啊，
7: 要是他挣扎怎么办？要是他大喊大叫会给咱们惹麻烦的。
5: 你乖乖的跟他上车，要不然我可不能保证你能不能活到明天啊。听话啊，乖，
7: 走。
2: 这么霸道吗？不重要啊。
6: 罗帐等在楼上，你们怎么不上去？
7: 老大安排我们有点事儿。再说了，顾恒身边这么多人，我们去了反倒占地方。
2: 方浪喷雾来了，
7: 走！
2: 喷喷喷！我喷
7: 老子的眼睛，别跑！
2: 喷出来了啊！

0: 顾总，我们在追一个女人，她打了我们老大，我们老大气了好几天了。
1: 女人？罗正德这么怂？
0: 是啊，我们老大要收拾她呢。就是她，赶紧过来，别耽误顾总的时间。
2: 顾总，毕竟已经是山头的关系了，我们看一看这步怎么走哈。
0: 别耽误时间，不听话有你口头吃的。
2: 哇，这男主好高啊。
0: 不好意思顾总，抱歉，走。
3: 顾总，我不想跟他走，救救我。
0: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敢跟顾总攀关系，赶紧过来。
3: 顾先生，救救我，我不想跟他走。
0: 赶紧过来。顾总，你
4: 帮你我能得到什么？
3: 你想要什么？
2: 欲擒故纵。

0: 山也挺好啊。
1: 人不要。
2: 顾总，罗正德已经到了，那边的人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0: 罗正德，这名字听上去……
3: 顾先生，我能先回去吗？
0: 可以，先走吧。太错乱了，没准是小布捣的。
3: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休息室，先进去等我。或者，你现在也可以自己走。

0: 上午没看到你50万转账，才那样跟你说话的。
1: 那你今晚呢？为什么来这儿？
2: 这才短短一天的时间啊！
0: 来兼职弹钢琴。去卫生间的时候，
2: 我们直播间有280820人了。现在，
0: 那你那天晚上，我本来是在清
2: 理，大家都稍微等一等哈。
0: 动手动脚还开黄腔，
2: 来到我们的这个，
0: 结果把工作
2: 黄金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抽奖。
1: 在哪儿都有工作，很缺钱，所以找我也是为了钱。
2: 也不完全是。
1: 钱我可以给你，50万如果嫌多的话，那你就多做几次。那我，你做的事，申请你。为什么？不舒服。我也不舒服。你放心，下次我一定会小心的。
0: 不要。
1: 原因？
0: 这种钱我赚一次就够了。
1: 上次我警告过你，再见到我，躲我远一点。这次是你主动找上来的。不是问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你。
2: 还有不到7分钟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进入今天红包抽。
0: 不要，我可以去找别人。这次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的。这次是我先违背了约定，我保证，下次见到你，我一定躲得远远的。
2: 110元。女主真的是
0: 别人。
1: 沈清怡，我不喜欢别人欠我人情，欠我的东西我现在就要还回来。
0: 我说了不要。
2: 郑暴力，
1: 等我回来。
2: 去干啥了？
1: 怎么样了，
3: 郭总？您的腿。海城赌场的股权基本上都已经在我手里了，罗正德特意来京城，估计是为了分账的事。
1: 跟我分账？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4: 多久来的？
0: 今天刚来。
3: 谁呀？走走走。
4: 那个顾总，别来无恙啊。
5: 您上次不是跟我说吗，让我好好的整顿一下酒吧和赌场，对吧？经过这几个月的整顿啊，已经初见成效了。但是你也知道，这玩意儿少了这些灰色交易吧，和那个收益就减少了很多呀。
1: 没重要的事就滚。
5: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顾总您看啊，
2: 如果
5: 这个酒吧和赌场呢，一直是我负责的，但是由于我手里没有实权啊，这底下的人都不听我的，所以您看，
2: 趁这几分钟，要不快速下载注册一个大型垄断，然后
5: 找到股份全是您的，
2: 这个
5: 实在不行，分一点收益分成也行。
2: 几分钟，
5: 您七我三，怎么样？哎，八二，实在不行。19，行吧，我再把我海城的红酒庄园送给你。
1: 人都管不了，留着你有什么用啊？
5: 不是，那嗨，顾总，那您今天就当我什么话都没说啊。
1: 京城是什么地方？这里不比海城。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最好都收敛点。哎，
5: 顾总，我。
1: 赌场的收益呢？啊，我都要。红酒庄园我也要。
5: 不是顾总，哎呀，我怎么就得罪了他的女人啊？哎呀，
3: 啊，顾总不喜欢那些乱七八糟的香水味，平常做的那辆沾了香水味，所以该去洗了。顾总有洁癖。
2: 那涂了香水的

0: 就不让上车呗，这不还省了洗车钱，对吧？
1: 顾总，今天谢谢您，还有，对不起您的嘴。
2: 想要啊？
1: 我不要。
2: 从上车，你看这个盒子不止一眼。
1: 他都没睁过眼睛，怎么知道我在看盒子？
2: 喜欢也不能给你。
1: 我哪里说喜欢了？
2: 下次再遇到罗正德这样的流氓，多扇几巴掌。在外面保护好自己，有什么事情可以报警，也可以找我。
1: 谢谢。
0: 可以报警也可以找他，这人真的是很自信啊。
3: 哎，好巧，沈同学。
1: 好巧。
3: 你是要去哪儿？
0: 一个
1: 不用，
0: 非常好的天气，
1: 我自己坐公交过去就行。
3: 那好吧，你路上注意安全。
0: 我们是从今天开始，我们河南大部地区的气温在升高
3: 小姐啊，
0: 天气越来越好了。
1: 我自己会抽空去医院检查，
0: 稍微冷，
1: 不用麻烦你了。
0: 你想下，那整体的气温走势是向上，又来了又来了，
2: 上车。
0: 现在是19:58啊，我们再稍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
2: 刚才小
0: 抽奖黄金时段。
1: 哦，那是我同学，跟我同级。
0: 吃醋了，吃醋了。
1: 以前是追过我。
0: 这个男主的特点是什么呢？
2: 看你们两个
0: 直接
2: 聊得挺
0: 非常直接，
1: 不反感。
2: 老林，开车。
4: 恭喜两位身体健康，这是你们检查单。如果要生宝宝的话，女方的身体还需要调理一下，有点贫血。
1: 我们不是婚姻，
4: 该不是刚谈恋爱吧？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在正式成为男女朋友前都会来做检查的。
0: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迎来今天的红包抽奖黄金时段，好吧？
4: 要注意检查。
2: 沈经理，就做个检查，你脸红什么？你想啊？
0: 来，我们导播稍微停一下，就让男主和女主就尴尬在这儿吧，就让他们俩尬在这儿就好了。来，我们导播稍微停一下，就让男主和女主就尴尬在这儿吧，就让他们俩尬在这儿就好了。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的20:00了啊！我们刚才说过，每天晚上的20:00到21:00是我们红包抽奖活动的黄金时段。那么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去抽奖的概率呢，就会比平时高很多。特别是面对抽大奖的时候，那么我们来倒计时一下，3、2、1，来，我们一起点一下这个红包，马上就要来到20:00。点进这个红包之后，我们就看到我们跟大家之前啊科普到的88元、20元、8.8元、2元、1元、0.3元各种各样的奖项全部都在这儿了哈。大家只要点进中间这个大大的按钮，轮转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中到今天大家的这个奖项了。那么我们的红包呢是没有任何广告，也没有套路的啊，非常非常真实，就一个原则啊，这个金额大红包多，让我们的粉丝们就可以抢到爽，而且每天都有一位天选之子会中我们这个88元的大奖。20元的锦鲤奖呢是有3位，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金额8.8、2元、1元、0.3元的红包雨会一直不停的下，在抽中红包之后呢，这个支付宝就会秒提现了啊。那我们的红包究竟怎么玩呢？就是肯定刚才我说了，就是要有一个大量新闻客户端是吧？然后我们搜索大量剧场，到我们今天直播的这个直播界面直播间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屏幕右侧刚才我们的红包图标了，点开它进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界面就看到我们这些金额了。另外呢，我们还有隐藏的 buff， 就是比如说大家是今天刚刚注册的新用户，首抽的时候呢，88元大奖的概率就会乘以3倍。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享受到的每天晚上的20:00到21:00的黄金时段，大奖的概率呢会翻倍。那大家抽中红包以后，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红包兑奖页面了，因为要输入手机号，涉及到隐私啊，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我一会儿偷偷抽一下。然后呢，大家如果要是还怀疑我们这个红包是不是真的啊，究竟有没有人抽中大奖呢？那我们每天啊 中的这个8块8以上大奖的这个名单都会给大家公布啊。比如刚才我们就回到了这个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页面当中，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在剧有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1月31号我们中奖的名单已经公布了，看看有没有大家熟悉的 ID 啊，这个就是我们大新闻客户端上啊中奖用户的这样的一个昵称。那么我们中奖的这个人员呢，每天都会公布。当然，如果今天大家抽到了大奖啊，在我们直播间守候的朋友们，大家在这样黄金的时段抽中了大奖，也欢迎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在评论区跟我们先行互动，让我们提前的感受到大家的快乐和好运哈。在这里呢，我们同时还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这个在直播间里面我们刚才也有一些小小的预告哈，说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企划。这个企划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做一些红包的改良版了。没有，我们向小鱼一直在直播间跟大家互动哈，告诉我们大家这个可能我们正在酝酿一个红包升级的活动。升级以后呢，我们的红包玩法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趣，而且有一个秘密要告诉大家啊，以后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天，我们就会推出100%中奖的活动。因为我们现在红包日常的概率是98%嘛，已经非常高了，但是我们大象剧场不满足啊，我们要推出100%的中奖活动，只要大家参与抽奖就能够中奖。那么究竟是哪几天呢？是哪天呢？暂时会保密，到时候我们再告诉大家。另外呢，到了非常特别的节日，我们也会推出特别的活动，比如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吧，到时候我们的红包活动怎么玩呢？我们的小编已经开始绞尽脑汁精心策划了，肯定保证不会让大家失望啊。那么话不多说哈，我们每天的红包限量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如果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还是在我们的每天20点到21点的红包的黄金时段当中哈，让我们边看剧边抢红包，来大象剧场边看短剧边赚钱，快乐加倍。那这个尴尬缓解的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继续看今天的这部《醉青离》上部。
5: 顾总，听说沈小姐休学了。
2: 什么？
5: 好像是因为经济比较困难。
0: 说了那个谁呀、谁中了20块？
1: 不过你放心，
0: 那明天03458这个 ID 就会出现在我们公布的获奖名单当中。0.3也很多了，好不好？你看，我们就是先行一步啊！
1: 真的，
0: 再次恭喜03458尾号03458的用户。今天抽中了20块，好棒，好厉害！
6: 喂，经理，我还真以为你要休学呢，没想到你背着我偷偷把学费都交了，还不告诉我。
1: 我们没交学费啊，是辅导员弄错了吧？
6: 怎么可能？
0: 我
6: 可是亲眼看到缴费单了，
0: 明天不中
6: 了，2万块，
0: 天守候在大象剧场，
6: 亲戚给你交的，
0: 总有一天可以中到天选之子大奖，因为我们的每一个粉丝都是天选之子。
1: 老师，是有人帮我交学费了吗？
7: 对啊，开着一辆宾利来的，看起来30左右。经理啊，他到底是不是你亲戚啊？
1: 宾利。

0: 人还挺好的呢。
1: 有事就说，我很忙。
2: 你是不是给我交学费了？
1: 是。
2: 其实我……
3: 你是同意了不签，但这些钱我都不出来。
1: 大学生就应该好好的在学校里上课，也成天出去工作，
0: 好好学习才能找一个好工作，对
1: 不
0: 对？
3: 别到时候真人上面没人帮着你。
2: 又不是我喜欢工作才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的，谁会平白无故整天到处找工作？你凭什么管我？
1: 沈清雨，你好话坏话听不出
0: 来。我给你交了学费呀、
1: 我给你交了学费，你就老老实实的上学，除非你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
3: 否则下次再让我看见你在这工作，我立马给你拎走。
2: 你什么都不知道，
0: 拎走，
2: 根本没时间去上学，我也不要你给我交学费。那2万块钱，你要是不去退的话，就是打水漂了，不要你管。
4: 陆总，八二科技的周总晚饭后邀请。

0: 您去打高尔夫。您看，
1: 周总，
0: 老周总今天把 CEO 的位置给了他儿子，
1: 打个夜场吗？
0: 所以迫切和小月合作芯片制造，才能让他的能力得到巴尔科技高层的肯定。或许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跟巴尔的高层接触一下。
2: 晚饭后，
1: 段小咪橘子猫说要坚持抽这个红包，对，就可以抽大奖。
2: 青驴，
1: 因为我们的活动太真实。
3: 雨泽哥，
2: 差点以为我认错人了。
1: 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喜欢女主？
3: 这么多年，你倒是没什么变化呢。
2: 咱们青驴也变成大姑娘了，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像以前一样还耍小脾气，不搭理人。
3: 雨泽哥，以前的事就别拿出来说了吧。
2: 你还在上学吧？怎么会在球场做球童啊？
3: 我学校最近没有课，我出来做兼职的。
2: 嫂，你说实话，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3: 雨泽哥，
2: 刚才是我语气太严肃了，别害怕，我只是担心你。
1: 很宠溺啊，
0: 周总，
1: 但是一定会被人看到吧？
0: 很有闲情雅致嘛，跟球童在这谈情说爱。
3: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顾恒应该不会把我拎走吧？
2: 青驴过来，
1: 怎么拎？直接拎走，这样拎走，像
2: 顾总说笑了，这样
1: 拎走。
2: 青驴是我从小认识的妹妹，怎么可能谈情说爱？
0: 林志，跟他换一下。
2: 好，你去跟着顾总。
3: 好。
2: 顾总，
0: 林志他很有经验的，每次我来打球，都是他来做球童，找一个资深的体验感会比较好。
2: 谢谢。但是。
4: 周总，顾总，再拒绝，就是不给面子。别忘了你们这次过来。
1: 这话说的已经很尴尬了，我觉得合作不了，合作不了了。
2: 经理。你先陪
1: 我。大家在评论区除了分享一下红包的这个金额喜悦之外，来大家说一下，来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觉得他们俩可以继续合作的话，我们在屏幕里面扣一；如果觉得合作不行的话，那就二，好不好？我们看看多少人会觉得他们俩可以继续合作。
3: 好球！
0: 自己辞职还是我帮？
3: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别人给你交的学费，你可以不去。但是我给你交的，你不去也得去。
3: 我还你，你给我交了多少钱？我还给你。
0: 怎么还啊？让那个姓周的。
3: 我跟宇泽哥以前就认识了，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我也不会要他的钱。
0: 宇泽哥，叫的这么亲密，你跟他也上过床？
3: 我没有。顾和疯了，
1: 这个男主
3: 上一次他们只要转过头就能
1: 张嘴说话，还是
0: 沈清理，我告诉你
1: 不适合说，
0: 别让别的男人碰你，
1: 说的就是没的没的，都不应该说。
0: 你逗谁呢？
3: 顾总是不是对我有好感？
0: 我是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有错觉？就是因为管你上学。
3: 我们之间的交易
1: 不是错觉，
3: 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再见面就应该是陌生人。
1: 觉得为了女主，
3: 顾总现在越界管我的事，是不是不太合适？
1: 但是你看目前这个架势，为了女主才会更不合作吧？是不是会闹崩啊？看一会儿怎么收场，好不好？
0: 理解的不错。
1: 只要女主再叫一声宇泽哥出来，我觉得这部剧直接炸掉，直接结束，结束。
2: 顾总。希望你可以看到我的诚意。
1: 来了，
0: 周总
1: 来了
0: 啊！我暂时没有看到。我要的诚意
1: 手都没有
0: 是拿出货真价实的产品，而不是口头上的诚意。
1: 怎么样，小鱼？小鱼，你太自信了吧？
0: 顾总，是沈小姐，这么大的
1: 不管，不让他上车，
0: 上车吗？
1: 你不让他上，他会发烧的。
0: 老林，你喜欢他？啊，顾总，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从什么时候，你也开始揣测我的心，替我做决定？
2: 我很抱歉，顾总。
0: 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他。
1: 时刻，但是啊，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就是我们今天在黄金时段88元的这个大奖已经抽出来了。
2: 说好今天的
1: 天选之子诞生了，那他是谁呢？啊，让我们明天
2: 啊
1: 来看一看大
2: 奖的
1: 官方推送，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天选之子到底是哪一个啊 ID 了。再次恭喜守候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我们有3381人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在线共同观看这部剧。当然我相信这3381位网友朋友们也都抽到了今天的红包，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分享抽到红包的喜悦。
2: 这笔钱你先应急。
3: 雨泽哥，我不能要你的钱。
2: 经理，这个钱
1: 雨泽哥看上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2: 你不要有心理压力。嗯，经理，难道你和我也要算得这么清楚吗？
3: 就是因为跟宇泽哥的关系珍贵，所以才舍不得在这份情感上沾上金钱。
1: 关系珍贵，哇，这个
3: 还记得小时候
1: 高的评价。
3: 我不小心打碎了父亲的古董花瓶，还是宇泽哥你替我顶的包，我到现在都很感激你呢。
1: 那就是宇泽哥从小就很喜欢他，对不对？
2: 既然你不接受我的帮助，那你和我回乡城。我帮你找份工作。
3: 宇泽哥该不会是想让我在你公司随便给我一个助理的职位，然后让我心安理得拿你的工资吧？
2: 心里长大了，哥哥骗不了你。
1: 女主这个运气啊，贵人缘。
3: 宇泽哥，能再见到你我已经很开心了，和你聊天好像能忘记痛苦，回到那个
1: 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很熟悉的人，虽然可能很多年，
2: 再过两天我就要回去了，
1: 心里的那份安全感还是在，
2: 可以随时联系我，
1: 却会很放松。
2: 记住我的话，哥哥会帮你的。嗯，哇，对了，明天晚上京城有一个商业酒会，刚好我缺一个女伴，你要不要来陪我？
3: 好啊，明天几点？
2: 明天晚上7点半，
1: 张马的司机来接你。我觉得大家一定能够猜得到啊。顾恒出现了一定的啊，然后呢女主变成了别人的女伴，这个情况真的是，你看宇泽哥哥应该是从小就非常喜欢的。
2: 很好看，真担心酒会上会有别的男士来骚扰你，又会一直跟着我，这么乖的妹妹，我可不想你被别人拐跑了。嗯，
1: 非常自然的一个牵手啊，但是在别人眼里，特别是在顾恒眼里，说顾恒来了，
2: 没事，
1: 顾恒来了，
2: 有我在，别害怕。嗯，
5: 这不是周公子吗？
1: 好歹也是公子，对吧？
5: 这位就是小周总，
6: 我们见过。
5: 啊，你们见过？那你们先聊吧。
6: 合作的事儿，乔月还需要考虑一下。
2: 我会把样品送到乔月，希望顾总可以给一些建议。
6: 好，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2: 周氏不会让你失望的。
3: 宇泽哥，我有点饿。
6: 周总刚来京城一个星期，就带着裘童来参加这样的商业酒会，
1: 不让吃东西。
6: 他的这种身份似乎不太合适吧？
2: 没想到顾总还记得青离是在高尔夫球场做裘童。我和青离是从小认识的，我看着他长大的，一直把他当作亲妹妹。顾总别拿他开玩笑了。
1: 我们刚才不是跟大家
2: 小姑娘还没吃晚饭，
1: 这部剧是男主跟大舅哥的
6: 道歉的话，应该算错。
1: 我就觉得这个证据还没开始，我们现在前面一直都在酝酿，
6: 他刚刚道歉了，
1: 红包活动差不多，
6: 我好像没听
1: 清。我们要稍微铺垫
2: 一点就行。
1: 我们先给大家一大堆，
2: 第一次参加这么正式的酒会，
1: 到这个
2: 顾总就别为难他了，
1: 这个精彩，
2: 不然以后小姑娘发起脾气，下次不陪我来了。
6: 他胆子小，整个京城就没有比他胆子大的。
1: 就是
6: 胆大能跟主人结亲，
1: 是
6: 在我始岁之位的时候。
1: 当病好了之后，那个剧情可能才会更精彩。
6: 除了沈清离，还有哪个女人可以？
1: 现在顾恒看上去就非常的霸道，但是啊，
2: 经理，
1: 我觉得会遭到
3: 惩罚。不认识。
2: 如果不认识，为什么他这么在意？好，我给你拿点甜点，别饿坏了肚子。嗯。
1: 大家如果非常饿的时候，就是
3: 哥，
1: 如果吃一些
3: 点心，就稍微慢一点。你来这个酒会是不是很多交际啊？
1: 会很快。
3: 你先去吧，我吃完东西去找你。
2: 好，那你乖乖在这儿，别乱跑。
1: 但是这个蛋糕看上去挺不错的。 哦，那是棉花糖口味吗？
0: 顾总，你父亲已经察觉到你在他身边安插了沈小姐。
1: 实话实说啊，女主角参加这个活动穿的
3: 顾总
1: 稍微有点少。
3: 雷秘书，好巧啊。
0: 沈小姐，
1: 这样的话让
0: 你怎么不在夜空厅呢？
3: 里面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
0: 那沈小姐刚才有没有听到些什么？
1: 谁抽中88元大奖了？天宇之子能不能先在直播间露个面，好不好？
3: 我就只听见林秘书说您父亲有所察觉，就这一句话，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听到。林秘书说话声音太小了，
1: 这句话已经够了。死罪。
6: 沈千里，裙子谁给你挑的？周雨泽吗？
1: 你看我就说了，顾恒看不上这件衣服。
6: 你知道你现在像个什么吗？像个未成年。周雨泽的癖好还挺独特的。
3: 我年纪小，穿什么都显年轻，不像有些人穿什么都显老。而且我跟雨泽哥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6: 谁知道呢？你最好别这么天真，也许你的雨泽哥哥早就跟你小时候认识的不一样了呢。
1: 小时候，人长大了之后的确是会有很多的变化。直播间有没有从小到大就没有什么变化的朋友来告诉我们一下。一杯酒泼到了他的亮片上，
3: 弄脏了你的裙子。
1: 那怎么样，你舔干净吗？
7: 带了去休息室换一身。
1: 换一身谁的呀？
7: 你的裙子我买了，小姐。
1: 好有钱啊。
7: 废什么话呀，盯着他不就行了？快去快回。
3: 是。
1: 盯着他是什么意思？
3: 这位小姐，跟我走吧。
1: 但感觉女主的这个衣服是防水的呀。
3: 给你先在这儿放吧，速度快点啊。喂。哎，好，我马上就来。
0: 顾总，干净的衣服我给你放到这里。邵小姐可能是不知道您讨厌香水。
6: 出去吧。
0: 好。
1: 沾到了香水的味道。但男主喜不喜欢洗衣服或者洗洁精？觉得宴会上可能会发生一些比较抓马的剧情，但是没有想到是这个情况啊，发生在了宴会的更衣室休息室。
6: 在我休息室拖成这个，你是打算故技重施吗？
3: 他没走，那刚才的关门声
6: 这么喜欢偷看啊？好看吗？
3: 我就是进来换衣服的，我的衣服被弄脏了，是邵静柔的助理带我进来的，我不知道这是你的休息室。
6: 邵静柔。
3: 他把我裙子撒上红酒了。
6: 看着我。
3: 顾先生，您能先转过去吗？我衣服还没穿好。
1: 帮他把拉链拉一下。我以为是帮他拉一下拉链，真的是想多了。
6: 我帮你。
3: 我自己可以处理。
6: 周雨泽现在在哪？
3: 还有事儿，谢谢郭先生。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6: 把裙子脱了，难看，不适合你。老林，送一条裙子进来。
8: 好、啊。
6: 沈清离的事吗？现在，立刻。
8: 好的，顾总。
6: 等着。
1: 还挺靠谱的，是吧？这套就适合了吗？大家说一下，到底哪一套适合沈清离？
6: 要不要找你的雨泽哥哥亲自帮你换？
3: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我跟雨泽哥哥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1: 是这套更合适，还是第一套黑色的，还是刚才那套白色的？我们投一下票吧，一二三，好不好？
6: 要继续
1: 按顺序，黑色的那套就靠一，在评论区；如果是黑色那套靠二，第三套是这个红色的，大家觉得？

0: 看见什么样衣服从车上下来
1: 最合适。
0: 今天也是，
1: 今天他摆的还行啊。
0: 邵静柔有你休息室的房卡，他可以随意进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还能干什么？你有那么多女人，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
1: 喜欢你呗，呵呵。
2: 用的什么香水？
0: 没有香水。
2: 那你用？为什么每次我靠近你，我都想跟你？
1: 你是香水
2: 用了什么国外的催情？
0: 从来没用过那种东西，放开我！
2: 放开你可以，亲我一下，像那晚那样。
0: 我不要。
2: 好，那我亲你。别咬我。
1: 这个男主怎么讲？就是第一直接，第二就是脸皮很厚，就是说什么你说什么他听不见。
0: 你需要什么？可以的话，我都答应你。
2: 现在就用，亲。
0: 换一个。那我亲你。
1: 我亲你，你别动。
2: 沈清离，你属狗的这么爱咬人。张嘴。
0: 我
2: 帮你刷。沈清离，你还是没穿。
0: 裤头带子的，我贴着胸贴。
1: 刚刚戏能有这么多剧情吗？
3: 顾总，邵小姐过来了，说是给您道歉来了。
2: 把衣服穿好。
1: 不能说一片狼藉吧。
2: 邵小姐找我们来做什么？
1: 怎么讲？
3: 难道是小姐？
1: 尴尬。
3: 哦，邵小姐想问问你，是不是她说错话了，惹您生气了？
2: 这么无聊的。
1: 你不仅说错话了，还做错了事。
3: 我劝不住她，她一直在哭，现在还在外面哭。
2: 让她回宴会厅。
3: 哎，是。
2: 好多了，不想未成年了。
0: 我
1: 这个红丝绒倒是很高贵。
2: 等等。
1: 盖一盖。
2: 好了。
1: 能盖住吗？
2: 怎么？要继续吗？
0: 不要。雨泽哥。
4: 嗯？你怎么换了个裙子？我说怎么找不见穿着公主裙的妹妹了？
0: 刚刚那条裙子被红酒沾上了，就换了一条。
4: 怎么不叫我帮你？
1: 换的。嗯。
0: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4: 是啊，咱们心里已经是大姑娘了。那个就是京城江家的独生女，听说顾家和江家有一联姻。
0: 原来她就是江家大小姐。
1: 哎，很漂亮，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样子。
5: 周总，
4: 顾总要走了吗？
5: 嗯，
6: 是啊，总有女人缠着恒哥哥，今晚的晚宴实在太无聊了。
4: 江小姐说笑了，顾总生得俊朗，又有能力才华，京城的贵女们自然想和他多接触接触。
6: 他们什么身份？就算能跟恒哥哥说上几句话，也绝对进不了顾家的门。
5: 刚刚不是一直吵着要回家吗？怎么现在又聊起来？
6: 你要跟我一起吗？
5: 我公司还有点事。老林，
3: 来
5: 送我见江小姐。
3: 好的，顾总，走吧，江小姐。
5: 周总，搭个便车。
4: 顾总不是还有事吗？
5: 我跟江璐不是路，我要回趟乔月。
4: 麒麟，你来坐副驾，顾总要和我们一起。
0: 嗯，不用了，宇泽哥，我就坐后面就行。
4: 好吧。
5: 裘童住哪儿啊？
0: 裘童？
4: 没关系。我们先去乔月集团。
5: 有关系，他挤到我。
0: 哪里挤到他了？
4: 顾总是真爱开玩笑。青灵这么乖的小姑娘，你总是想着为难她。
5: 她乖吗？听话的才叫乖。
4: 青灵小时候父母哥哥都宠着，连叛逆期都没有，是真的很听话。
5: 魏嘉玲。

0: 哥哥明天就要回去了，有事情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没事也可以的。
1: 好的，宇泽哥，再见。
0: 再见。
2: 有事儿没事儿打个电话。
3: 周总，
2: 是意思吧？
3: 喜欢秦
0: 理。年少的时候觉得秦理可爱，现在见她变成大姑娘了，确实有心动的感觉。
3: 原来不是把她当妹妹，
2: 两个人摊牌了。
0: 妹妹算是一种借口吧。秦理对外人戒备心还是挺重的，要是没有这层关系，说不定她都不会和我处。顾总对秦理有兴趣。
3: 你说秦理对外人的防备心比，那他有没有可能跟刚认识的陌生人做出亲密举动？刚才你没注意的时候，好像看见他摸了一个男人。
0: 什么？顾总应该是看错了。
2: 那个男人叫小帅。
0: 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2: 就是他自己。
1: 杨姐，
4: 秦理，这两天有客人投诉你，你是不是最近惹到什么人了？
1: 没有啊。能告诉我投诉的原因？
2: 把你投诉到下班。
4: 没说，对方是打电话过来说的。这位客人呢，是我们球场的高级 VIP， 他说你服务态度不好，还骂人。
2: 高级 VIP？
1: 没有，我没有骂过人。能告诉我是谁投诉的吗？
4: 客人的个人信息我们不能透露，请你从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
1: 杨姐，我这两天真的没有跟客人发生过冲突。
2: 女主就这样被辞退了。
1: 而且就这样把我辞退的话，
2: 大家觉得是谁？
1: 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
4: 经理，你这一个月的工作态度我们都放在眼里，但是作为客人我们惹不起。对方要求让你离开，
2: 而且还是高级 VIP。
4: 我也没办法。
2: 想不通，想不通，到底谁是在害我呢？
5: 你就老老实实的上学，
2: 肯定是他。
5: 下次再让我
2: 一想就想出来了。
1: 惹不起的人。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惹不起的人，如果
2: 打来了。
1: 喂，
8: 沈小姐，沈先生2个小时之前呼吸骤停，
9: 不过您不用担心，
2: 哥哥
9: 已经抢救回来了，
2: 出事，
9: 现在状态刚刚稳定下来。
1: 赵医生，我哥现在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
8: 这也是我们正在担心的。啊，不过我们
9: 出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案，就是专门针对像沈先生这样的病人。
8: 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试一下？成功率大概在
9: 80%左右。
1: 那需要多少钱？
2: 需要钱，
8: 大概100万吧。
1: 100万，
2: 好贵，好贵。
1: 那我再考虑考虑。
8: 那麻烦您尽快给我答复吧。现在沈先生的状况
9: 越来越差了。
2: 太难过了，太难过了，哥哥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1: 顾合适有100万，就是不知道愿不愿意。
2: 我们现在上部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啊。
1: 我们
2: 红包也在黄金时段抽的差不多了，并且今天天眼记的大奖已经抽出来了，但是哥哥还没有正经的露过面。
1: 可在那个雨夜，我会靠近你，除了绝望还有别的东西。谁？
10: 我妹妹，不请我进去玩玩吗？
1: 是隔壁组。
2: 什么玩意儿这是？
1: 你不怕你女朋友听见吗？
10: 他早就醉晕过去了，今晚给你看看老子的厉害。这么漂亮的人老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谁叫你这么勾人啊。
9: 经理，你在做什么？怎么这么吵？
1: 宇泽哥，
9: 到底怎么了？你在哪儿？
1: 是隔壁租户的男朋友，他想进我的房间。
9: 啊，过来
2: 上锤子，
9: 我10分钟后就到，记得用东西堵住门，必要时你一定要反击。
2: 必要的时候反击怎么反呢？
1: 好，
2: 你一个小龟子不挡用吧。
10: 开不开门？开不开门？
0: 经理，是我，开门。
2: 这么快？
1: 宇泽哥，
2: 我飞的吗？
0: 吓坏了吧？那个人已经被我打晕了，现在没事了。
2: 是不是宇泽哥
0: 安排去住吧？ 你这种合租房太危险。
2: 看上去宇泽哥人还不错。
0: 不过去了，反正明天去乔月还可以谈。
8: 可是
11: 去吧，别因为我耽误了工作。
2: 一脸宠溺。
11: 宇泽哥，我没事的，刚才就是被吓的。
0: 好吧，那你和我一起过去一趟。嗯。你先过去坐，一会儿来找你。
12: 哎，过去这么多年，恒哥还是喜欢静柔姐。
4: 那肯定的呀，白月光，你在网上没看到？你猜恒哥跟他分手之后，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没有交往过女朋友？因为啊，在等他回头呢。
12: 静柔姐说，顾总这些年一直在生他的气，他也在生顾总的气。这样看来是和好了。周总带你爸来了，不好意思啊，妹妹，上次不小心弄脏了你的裙子。这杯我敬你，
2: 还记得？
12: 就当是给妹妹道歉了。哎，怎么和上次不太一样？妹妹是生病了，
11: 有些不舒服。哦，
12: 既然不舒服的话。那这酒，妹妹就喝一半吧。
0: 邵小姐，青林还小，不能喝酒。
12: 过了18岁，可就是大人了，总不能一直做小孩吧？周总不会还没有让妹妹体验过做女人的感觉吧？
0: 男人和女人之间感情好，不一定都为了那件事。
12: 看来妹妹还真是个小姑娘。不过这酒，妹妹如果不喝的话，姐姐可是会伤心的。
0: 邵小姐，我替青林喝。
12: 我的场子上不玩英雄救美。
11: 没事的，宇泽哥，半杯酒而已。
2: 场上不玩英雄救美。
11: 今天是邵小姐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
2: 这酒还好。
13: 邵静柔。
12: 阿恒，我只想跟妹妹道个歉。
13: 一会儿吐了，用你去自嘲。
2: 一会儿吐了，用你的裙子擦吗？
0: 去吧。
2: 盯住他了。
3: 没看见我吗？
11: 我们的关系
2: 看见了才跑的呀。
13: 刚刚要不是因为我，你那杯酒就已经下去了。你看你脸色多难看，还敢喝酒。
11: 宇泽哥有求于你，我不想麻烦他。再说半杯酒而已，喝了也死不了。
2: 不是我和你的，会不会合作啊？
13: 要不是上次我不在，你猜猜那个姓周的会不会对你怎么样？
11: 你莫名其妙！我跟你再说最后一次，我跟宇泽哥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13: 普通朋友？普通朋友三番五次带你来这种场合，
11: 用不着你管。就算我跟宇泽哥真的在一起了，也跟你没关系。
13: 真跟他在一起？沈清雨，
11: 你放开！
13: 成年人的感情，在床之前没什么。跟周宇泽做过，跟我一起，感觉
11: 不好。别说了，
13: 否则下次我就跟他一起。
11: 凭什么总要干预我的人生？顾河，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我不过想好好生活而已。
13: 跟我在一起就不能好好生活吗？非要跟那个姓周的？
11: 我怎么好好生活？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本来都已经看见希望，又被拖进泥潭，我怎么活？
3: 跟我在一起
2: 非常艰难的时间哈，哥哥还在

0: 医院。
1: 他今晚会不会也跟上君王说？
2: 沈青雨，你跟我。
0: 把人打得非常脆。
3: 顾总，没事吧？
4: 没事。
2: 好，
0: 非常脆。
2: 活了快30年，第一次有人敢打我巴掌。好，打得好。沈青离，好自为之。
5: 朱总，之前都好好的，顾总去了一趟卫生间，回来又说合同不签，也不知道是不是又有谁不长眼。惹他不开心了。
1: 要不是顾恒来卫生监督，我也不想惹他。
6: 别多想，也许就是我们的合同有问题，回去修改一下。
0: 谁离开时很愧疚啊？
5: 是。
0: 困了，
5: 周总。沈小姐都已经没有工作了，她为什么还不找您给她借钱啊？
6: 下次再在青林面前说这些，你就不用再跟着我了。
5: 哦，
6: 青林，你什么时候才可以依靠我？
1: 哥，我又来了，顾恒他又欺负我了，他害我丢了工作。
0: 哥，等哥哥醒了，哥
1: 来
0: 主持正义啊！
1: 其实有件事，
0: 大舅哥醒了之后呢，真的是很难啊。顾恒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1: 要是你知道我跟你的死对头，
0: 我们这部剧的上半部分快要结束了。
1: 现在醒过来，
0: 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讲一讲红包啊，还在我们的每天的黄金时段当中。
1: 我想好
0: 好消息是有很多的红包还在等待着大家去挖掘，坏消息就是今天的天选之子大奖已经抽出来
5: 了。这是一项全新的医疗手段，所以说呢暂时还没有纳入医保。不过以沈先生现在的身体状况来看的话，如果再经历几次窒息，我不敢保证
0: 很危险啊。窒息非常危险，特别重重重
6: 突然间请我吃饭，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麻烦了？
1: 是我哥有一个新的治疗方案，我想试试。
6: 需要多少钱？
1: 100万。
6: 放心，这100万我不白借给你。最近我母亲催着我去相亲，你假扮一下我女朋友
0: 套路
6: 应付一下。
1: 雨泽哥，你确定让我来假扮？
6: 你正合适啊，我母亲就喜欢你这样清清白白的女孩。就一年时间，这一年我重心都放在工作上了，实在没办法应付我母亲。
1: 嗯，那雨泽哥，这100万算是我找你借的，我攒够了钱就还给你，等到我哥以后醒过来让他赚钱。
0: 拿什么攒啊，又不能当球童、啊、
1: 我哥还挺会赚钱的。
6: 这么说你答应和我一起回襄城了？
1: 嗯，只要宇泽哥需要我就跟你回去一趟。
6: 成交。
0: 这要让顾恒知道了简直是千刀万剐。顾恒的迈巴赫来了啊，不是顾恒的
6: 心里
0: 是宇泽哥哥的迈巴赫。假戏真做，这招就要假戏真做。
6: 完成做假女朋友了，得提前练习一下，免得被我母亲发现穿帮。
0: 这女主怎么讲傻乎乎的样子。
6: 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蛮单纯的。
1: 好别扭啊，下次这种事儿还是要提前商量一下，做个心理准备再报比较好。
5: 沈小姐，周总让我带你去取情侣对戒。
1: 情侣对戒？
5: 是啊，周总说你已经在一起
0: 了，
5: 情侣对戒就当是第一个礼物。
1: 周宇泽不是说只在周夫人面前假扮吗？为什么王强会说我们在一起了？
0: 周公子也是大户人家，
1: 事后再说吧。宇泽哥那边我去解释。
5: 周总已经挑好款式了，我们去拿一下就行。
0: 这小
5: 沈小姐，你可不能这么闷闷不乐的了。这戒指，周总昨天挑了一夜呢。
6: 沈小姐。

0: 我们顾总，请您过去坐。
1: 沈小姐有事情，不方便。
0: 我们顾总说，五分钟就好。
1: 这哪儿啊？
2: 好，我跟他走。
1: 小司机没有拗过老司机。非常生气，说好了五分钟了。
2: 顾恒，我
3: 小林，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1: 不跟他说话。
0: 沈小姐，
1: 因为被打了，
0: 什么时候
1: 被打了一巴掌，然后不说话。
2: 跟他说，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沈小姐说，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他就先离开了。
3: 你跟他讲，今天他要是不回答，别想走出这个咖啡厅。
0: 沈小姐，你要是不说清楚，顾总就不让你走出这个咖啡厅一步。
2: 跟他说，我倒要看看，我出去了他能怎么样。
0: 顾总，沈小姐她不怕你的，有本事你就对她动手吧。
3: 老林，我让你传话，没让你发言。
0: 哎，是是是，
3: 需要你帮忙。
1: 给出一些内在语。
2: 我没时间。
3: 你必须有时间，不需要你做什么，带你见一个人就好。
2: 我是真的没时间，过几天我可能要去趟襄城。
3: 襄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雨泽就是襄城。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你个病啊，你要先买奢侈品。
1: 是碗胡辣汤。
2: 你怎么知道是奢侈品？
0: 哦，沈小姐学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您的辅导员给我说的。
3: 你之前经济那么困难，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
2: 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好到可以随意说家事的程度。
3: 谢谢。
1: 怎么好像还是上次宴会的那个小蛋糕啊？
2: 这几年我哥一直是植物人的状态，两个月前我的经济出了点状况，如果不工作的话就负担不起我哥的治疗费用了。
3: 沈庆礼，你是不是缺心眼啊？
2: 这个男人为什么每次好好跟他说话他就开始嘲讽？
1: 就是不会好好说话。
3: 有清澈的大学生，在我面前这个就很有代表性。在你最需要钱的时候碰到我没经住诱惑让你得了手，你应该好好宰我一顿。成年人的世界什么人都有，要想独善其身，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上活下去，你必须要隐藏自己的善意和纯粹。凡是利益当前，只要手里有足够的筹码，没什么不能开口。你开了口，我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2: 你是在教我讹人吗？
3: 讹这个字多难听啊，这下利益不坏。
2: 果然是比我多活了七年的老狐狸。
3: 你哥最近状态怎么样？
2: 还好。
3: 我帮你处理。
1: 顾恒为什么不能提前调查一下呢？
3: 你回去上学，不是包养你，我呢就当慈善捐助。你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去陪我见一个人。上次你不是把我打了吗？我对你已经提不起兴趣了。我给你三秒钟时间，
1: 非常记仇。
3: 想清楚，捐助的钱立刻打给你，你马上回去上学。
2: 为什么一定要上学？
3: 社会太复杂，上了学你才有面对经济的
1: 代价。
3: 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你也可以生活得很自由。女孩有的时候也需要铠甲，你一个人没有家里人的保护，
1: 每个人都需要铠甲吧。
3: 必须要学会自己保护好自己，
1: 然后就看把自己保护到一个什么样的。
3: 第一次跟一个女人说了这么多大道理，结果还把她说哭了。
2: 你说的对，梦想不应该被放弃，但是我不接受你的资助。
3: 理由？
1: 接受。
2: 因为我没有什么利益能跟你交换。
3: 那周雨泽呢？你就接受他的。
2: 雨泽哥是我哥的朋友，我们从小就。
3: 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1: 现在还有，
3: 给我看看。
1: 14分钟
2: 啊，情侣对戒。
3: 谁的？
2: 我和雨泽哥。
1: 大场红包活动。
3: 沈经理，
1: 黄金时段，
3: 你不接受我的捐助，不是什么利益互换，是因为有人给你付了钱。
2: 谢谢你的善意，
3: 我没时间可以浪费。沈经理，算我小看你了。
1: 8.8的，
3: 你勾引我的手段，
1: 很
3: 也能用到其他人身上。
1: 小小的红包。都等待
3: 找到长期饭票了，
1: 快快动手！
3: 我们不需要合作。
1: 直播页面当中，
3: 老林，带他出去。

0: 顾总呢？
1: 我？
0: 顾总把我的工作都搅黄了，惹到您这样的人，我穿再厚的铠甲也没有用。
1: 沈清丽，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您自己心里清楚。
2: 不是顾总，不是顾恒举报的他。
1: 他什么意思？你掺和他工作？
3: 顾总，没有您的授意，我怎么敢呢？
1: 去问问林志。
2: 是玉泽哥哥。
3: 好。
2: 是玉泽哥哥，对不对？
3: 经理，戒指你怎么没戴啊？
0: 嗯，我们只是去阿姨面前讲，
2: 有一些要黑化的意味啊。
0: 这对情侣戒指很贵吧？宇泽哥，你是怕被阿姨看出破绽吗？
3: 经理今天见了顾总。
0: 嗯，顾总让我见一个人。
3: 经理，我不想干预你的私生活，但是顾恒真的很危险。他爸爸是政客，哥哥在军队，在京城势力很大。他表面上看似总裁，可私下在和黑道打交道。我注意到他对你很关注，你最好尽量远离他。
0: 我知道的，下次不会再见他了。
3: 我在香城有很多套房产，你都可以住。你看你喜欢什么工作，我也可以帮你找。
0: 宇泽哥，你放心吧，
2: 这时候理解了吧？
0: 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的。
2: 其实宇泽
0: 我现在不能去香城，
2: 我觉得人也不错，
0: 因为我还没有上完大学。
3: 这个戒指你还是先戴上吧，我母亲疑心重，不要让她发现破绽。
2: 来到医院了，哥哥有没有一点点好转啊？
0: 赵小姐，大小姐，
2: 这是谁的钱啊？
0: 想要请教您个问题，用了新的方案后您丈夫苏醒，身体有没有不适的症状？
4: 沈小姐，您在说什么？我的丈夫是自己醒过来的。
0: 您说什么？
4: 他是在一个晚上突然醒过来的，并没有接受过其他任何治疗。像他们这样的植物人是没有其他治疗方案的。
0: 可是赵医生跟我说，您丈夫是用了他新的治疗方案才醒过来的。
2: 有骗
4: 子？他是不是弄错了？我记得在我丈夫醒来的一个月前，赵医生也给我说过这个治疗方案，但是后来这个方案没有被医疗协会通过，而且这个方案没有通过人体验证。沈小姐，沈小姐，那我先走了。
2: 觉得自己被骗了是不是？到底是谁在设局呢？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说一下哈。我们这一部《醉清离》的上半部
0: 没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案，
2: 今天快要到收尾的时间段了。
0: 以后我会更加谨慎小心一些的，
2: 很危险，
0: 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
5: 什么意思啊，沈小姐？我一心帮你跟你哥哥，你投诉我是吧？
0: 但是你先骗了我。
5: 我骗你什么了？你知不知道因为你递交的那些材料现在医院给我开除了，你知道吗？
0: 那是你原本就违规操作了，医院对你的处罚跟我没关系。
2: 为了保护哥哥非常勇敢。
5: 我等着。
0: 没事。
2: 这么无聊吗？这个医生被医生绑架了。
0: 赵医生。
6: 沈小姐，
0: 你想做什么？
6: 你最好祈祷待会儿会有人高价拍走你。
0: 你说什么
7: 玩意？
6: 你马上要被送到拍卖场了，他们会拍走年轻的男人和女人，
2: 卧虎藏龙啊，
6: 然后取走他们的器官。而没有被拍走的人将会被当场处置的。不过像你这么年轻漂亮，被拍走的几率很大，祝你好运。
2: 什么情况？
8: 走快点！
2: 这
8: 快点！
2: 这是啥？
5: 顾总，顾总，求求你饶我一次！
8: 你搁这看什么呢？要不是这不能开枪，你早就死了。起来，快走！

0: 我害他丢了工作。
1: 沈清丽，如果今天没来这个拍卖会，你觉得你是会被那个老男人派走做代运工具，还是会被那个老女人派走娶媳妇的？
0: 你带我走吧，让我干什么都行。
1: 莲子吧，
2: 这个上半部
0: 刚才听见你的声音，没跟他们走，
2: 还有些紧张呢，
0: 被打了。

0: 音乐很好听。
1: 不会留下你的，不然你还想让多少人看到？
0: 来，这个拥抱是真心的，对不对？这部剧，
1: 我猜的
0: 脉络稍微有点复杂。等到明天的时候呢，会抽出这部剧的下半部分。当然了，我们的红包活动明天依旧会继续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非常好的运气。那我们在这个位置，怎么讲，就是期待明天的剧情吧。就我们能够看到在上半部的结尾的一个阶段啊，男主和女主开始非常正面的去面对感情了啊，是一个好的开始啊。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大象剧场主播陪你看短剧的时间啊！我是今天的陪看主播霍尔场。那今天呢，咱们要看的这个短剧呢，是《醉清离》的下半部分啊。昨天我们已经看了上半部分，就哥哥还没有苏醒啊，估计到下一半部分呢，这个男主和女主的这个爱情又要很多的啊坎坷，还有纠缠的情节了。我们稍后再说啊。那在正剧开播之前呢，我们还是要隆重介绍一下大象剧场专门给粉丝朋友们准备的红包福利啊！我们的红包活动是没有任何的广告，也没有套路，主打的是真实啊！我们一直在强调，只有一个原则，就是金额大，红包多，让我们的粉丝宝宝们抢到爽啊！每天呢，我们的奖项设置都会有一位天选之子必中88元的现金大奖，然后另外还有3位20元的锦鲤奖，然后呢？8块8、2块、1块，还有3毛的红包雨会一直哗啦哗啦下个不停。抽中红包之后呢，支付宝可以秒提现。那么我们的红包究竟怎么玩呢？一直跟大家说，首先第一步，大家要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对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搜索大象剧场，找到当天正在直播的直播间。比如说今天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界面。进入直播间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屏幕右侧有个红包的图标啊，就在右侧，然后点击它。我们就能够进入到抽奖界面，啊，进入到这个抽奖界面呢，这个像8块8呀、20啊、这个88呀、2块、1块、3毛，我们刚才说的红包雨，各种各样的金额都有，中间就会有一个大大的按钮，我们就可以抽奖了。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一直会和大家共同去演示哈。那么我们这里还会有两个隐藏的 buff 加持，就是第一是新用户首抽88元的概率会乘以3，第二呢是每晚20点到21点的黄金时段大奖的概率它是会翻倍。那么大家抽中红包以后呢，就会进入到支付宝的兑奖页面。那么因为会要输入到这个手机号，涉及到隐私，一会儿到黄金时段的时候，我和大家共同去抽奖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一步给省略掉。那很多的朋友就会问，这会不会假呢？究竟有没有人抽中大奖呢？我们每天啊中8块8以上大奖的名单都会给大家公布哈。比如说昨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系统就已经提示我们在昨天的黄金时段88元天选之子大奖就已经抽到了，但是这位朋友迟迟没有在直播间露面啊。我们说了啊，在这个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中奖的名单啊公布出来。比如说我们今天看一下哈，来我们看一下获奖名单公布了啊，在2月1号的时候，来我们看大。

0: 剧场最新离上，现今大奖获奖名单新鲜出炉了。来，这位88元天选之子大奖的用户就是尾号是 ID 尾号是6178的朋友。另外呢，33个锦鲤奖啊，分别是20元的，还有8.8块啊，用户都在我们的这个大象微剧的板块的推送当中。那么我们今天说了，我们今天的这部剧呢是《醉倾篱下》，现金奖池已经再次续满了。那刚刚我们已经为大家展示我们昨天的这个获奖名单，那么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用户昵称，刚才我们说到所有的金额都有哈。当然如果大家真的抽中大奖，就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一下实时的互动，把你的快乐和好运啊在这里要这个跟大家提前的分享出来。那么同时呢，我还有一件事情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就是我们正在酝酿给红包进行一个升级。那么在升级以后，我们的红包玩法呢会更加的丰富有趣啊，而且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就是以后啊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呢啊，我们就会推出100%的中奖活动。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的活动每天的中奖概率是98%，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拉满到100%，那只要参与抽奖就能够中奖。至于究竟是哪一天，我们还是会先行保密，到时候再悄悄地告诉大家。那么到了特别的日子，我们当然也会推出一些特别的活动，比如说马上就要过年了，那么到时候我们的活动，我们的红包活动会怎么玩呢？小编们已经在绞尽脑汁地策划了，肯定保证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话不多说哈，每天的红包限量，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让我们边看剧边抢红包啊！来大象剧场边看短剧边赚钱，快乐是一定会加倍的。刚才我们已经预告了，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看到的是这一部《醉倾篱》的下半部分。我们马上进入到正剧的播放当中，同时我们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晚上的9点这个黄金时段，会和大家共同开启抽红包抽大奖的活动，让我们到时候一起啊准时的点开这个红包。那么马上我们3、2、1开始我们的这部《醉倾篱下》。
1: 老老实实跟着老林，下次可不一定这么幸运。
2: 下次我一定会小心的。
3: 那边有条毯子，你可以先盖上。
2: 谢谢。
0: 保温杯。
2: 今天我又给顾恒和您添麻烦了，对不起。
3: 顾总都不觉得麻烦，我自然乐意。
0: 直播间里面现在有3180位网友朋友们在和我们共同看剧，也在
3: 想还顾总的人情。
0: 时段的
3: 其实很简单。
2: 我明白。这个人
0: 情，大家在等待黄金
2: 时段
0: 开启之前，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一下哈。有些很多的问题，包括剧情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留言。

0: 你不是让我陪你去见一个人吗？我答应你，是我欠你的。
1: 你不是跟我说，只要我把你带出来，
2: 评论区有没有朋友
1: 你做什么都可以。
2: 特别讨厌二手烟。
1: 但上次问你的问题，
2: 直播间跟我们，
1: 现在回答我。
0: 我跟你。
1: 文武，还要我再说第二遍吗？人，你不用见了。

0: 行，还是单身。
1: 顾恒，你能不能打电话借我一下？
0: 干嘛？打给周雨泽，跟他说我花100万给你买过来了。
1: 我突然消失，他一定很担心。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顾恒，
0: 跟他分手。
2: 好不容易到了这个甜蜜的时刻。
1: 我没有跟雨泽哥在一起，是他答应借我100万，给我哥哥治病。

0: 就是
1: 我假扮他女朋友应付他家里。
0: 对，大舅哥是很难伺候的。
1: 哥哥的治疗出了问题，这100万估计也不用寄了。
2: 假扮情侣是假，骗你这个缺心眼的傻丫头回乡城才是真吧。
1: 你别这么说宇泽哥，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肯借我100万。
2: 他的100万你是没拿到，我的100万可是真金白银的花在了你的身上。
1: 我不是想耍赖的意思，也许他正在满世界找我。
0: 对于男主
1: 还喜欢呢，
0: 非常喜欢，因为暗恋很多年，所以才会有我们上半部就是开头的那一幕啊。
1: 宇泽哥，是我。
3: 学姐，你在哪？我这两天一直在找你。
0: 非常坏。
1: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等明天回去我再跟你详细。
0: 这招，你这是没有预判的。
3: 我明天就来找你。
1: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2: 说。
1: 我哥，你能帮我哥换一个医院吗？
2: 可以。
1: 真的？
2: 还有吗？
1: 还有，我可以一直跟着你，但我跟你期间你不可以有别的女人。
2: 别的女人？你觉得我还有谁啊？
1: 还挺多的。
0: 实际上这个顾恒啊，就是怎么讲，觉得是一个纯爱战士啊，但是就坊间盛传他是个渣男。我母亲一直
2: 在找她闺蜜的孩子，一直都找不到。最近她身体不太好，我找沈妙音去搪塞她，结果她目的不纯。我母亲见了2次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一个月以前在沁园，我是想带着你去见她的。
1: 这么说，是我误会了。
0: 你看误会。
2: 所以啊，沈清林，是你睡了我，还管我要钱。你睡了我，管我要钱也就算了。我想睡回来，还跟我划清界限。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当时误会你了。我以为你找女人是。
2: 沈妙音那种货色，就算给我灌药，我也睡不下去。
1: 对不起。
2: 放心，我有了别的女人会跟你讲的。
0: 对，什么事儿讲清楚。
1: 如果你需要我陪你去见你妈妈的话，我也可以的。
2: 我们俩这个关系现在不合适，母亲可是要认那个女孩做干女儿的，难道让你去母亲面前叫我哥哥，这算什么？
0: 总做噩梦啊！
4: 专门会拍走年轻的男人和女人，然后娶走。
0: 有着可怕的一幕，被吓到。
2: 你发烧了？
0: 说吧。
2: 你哥的医院、姓名，还有基本信息。
1: F 市高新区医院，沈清燕，27岁。
2: 你哥是沈清燕？
1: 嗯。你们高中的时候好像是同一所学校的，你们好像还打过架。
2: 之前我是不是见过你？
1: 小时候的事儿记不清了。
2: 那你哥
0: 真的记不清了？
2: 为什么就变成植物人了？
1: 2年前他出了车祸。
2: 就算是这样，沈家只剩你一个人了，也不至于这么落魄吧。
1: 我舅舅把我们家的钱都拿走了，房产也被他变卖了，我找不到他。
2: 以后有我在，不会再让你受委屈。
1: 可是我还是想出去工作，你能不能让他们别找我麻烦了？
2: 麻烦？我可没这么无聊。
1: 可是之前在高尔夫球场投诉我的就是你上次带去球场，
0: 我们昨天都猜错了，就不是
2: 乔越高层，
0: 是他宇泽哥哥。
2: 他们两个都是乔越高层最支持跟巴俄科技合作的人。
1: 巴俄？他是说被高尔夫球场辞退，可能是宇泽哥搞的鬼，没有证据，不会是宇泽哥。
2: 证据指向我，你就毫不犹豫地认为是我；指向他，就帮他说话。沈清林，你这么相信他？你到底是谁的人？你喜欢他吗？
1: 是因为之前你威胁过我，让我回去上学。我以为你是想让我上学，不让我去工作。我下次不会误会你了。
2: 明天我就给你哥办出院。
1: 真的？那我哥就拜托你了。我能下楼买点东西吗？
2: 烧退了。
1: 退了。
2: 我看看。
0: 哼，节目可真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9:43，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看这部剧《最轻一下》，现在已经有3253人在线观看这部剧，并且等待红包的到来了。那我们红包其实随时都可以抽啊，只不过是我们要共同等待每天的黄金时段，这样中大奖
2: 不是都答应
0: 高一些？
2: 为什么还拒绝？
1: 我

0: 喂，
1: 少爷，他到了。
0: 知道。周雨泽到了，在酒店大堂。
2: 雨泽哥哥来了。
0: 怎么了？你听他到了这么开心？
2: 没有开心。
3: 也没有很明显的开心吧？怎么天天吃醋
2: 了？开心了，只是正常说话而已啊。
3: 尾号74370的朋友问在哪里抽烟吗？
2: 雨泽哥，
3: 我们既不是已经用到直播界面了吗？我们看一下这个直播界面右侧这个红包，一会儿点进去就可以了。
0: 周雨泽亲吻你吗？
2: 没有，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3: 七林，
2: 雨泽哥，
0: 周总，好久不见。
4: 顾总，
3: 宣战，
4: 这是什么？
2: 我被人送到拍卖会上，是顾恒救了我。
4: 多谢顾总出手相救。你在秦林身上花了多少钱？我可以全部还给你。我
3: 什么时候谢他？是带情侣对接的关系、哎。
0: 你算他什么人啊？
4: 秦林是我的妹妹。
2: 雨泽哥，不用，之前我自己还。
4: 你怎么还？秦林到我这边来。
0: 他现在是我的人。
4: 你的人？顾总拍下秦林，就真的把他当成物品了？
0: 不然呢？除非我松口，否则我的人，谁也别想带走。哦，对，
3: 这戒指怎么他戴上了？
0: 拿好。
4: 顾总拍下青林花了多少钱？我可以出双倍。
3: 我们看一下这个直播间啊，直播间有一个隐藏的福利喊话了，来，大家看一下。
0: 不许跟他走。
2: 我不会的。
4: 他没对你怎么样吧？这，你们，
2: 我没事的，我已经答应跟着顾恒了。
4: 不可以，你不可以跟他走。他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他。
2: 雨泽哥，我已经麻烦你够多了，至少现在，我欠顾恒的人情和钱都可以自己来还。
3: 感觉有点偏执啊。
2: 我就乖乖跟着他。他身边这么多莺莺燕燕，总有一天他会厌烦，会腻的。
4: 顾恒只是看你漂亮，他根本不会真心对你。
2: 我知道，我愿意。一个物品需要什么真心呢？只要照着寄来或者寄去，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就行了。
4: 青林，那100万我会打到医院账户上。
2: 顾恒已经答应要照顾好我哥了。雨泽哥，以后我的事你不用操心。
4: 青林，是已经不需要哥哥了吗？哇，
3: 好悲伤啊，撕心裂肺的感觉。
2: 雨泽哥哥，我永远把你当成哥哥。
3: 这话更伤人。
4: 我会等你。我希望在你心里，我不只是哥哥。
2: 雨泽哥，
3: 还得是个大爷吗？
2: 对不起。

0: 有没有朋友觉得雨泽也还不错？
1: 麒麟，
0: 支持这个青离跟雨泽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靠二吧。
1: 记住我的话。
0: 然后支持青离跟顾恒在一块儿呢，我们就靠一，好吧？嗯。伤心了，走了。
2: 顾恒帮了我，我欠了他太多太多，我应该好好听他的话，他需要什么，我都好好配合。但是，我喜欢他，没办法保持理性。他真的是个很好很好的人，他救了我，他还是我记忆里那道最灿烂的光。可是我不要喜欢他，我也不能再喜欢他了，因为在他心里。
0: 哥这个时候都听见了，
2: 不过是个误解。
0: 一起上春山说还是要支持青离和顾恒在一块儿，对吧？但是哥哥马上就要醒了，哥哥就是平时青离的诉说都听见了，都记住了。
2: 喂，
0: 只等待醒来的那一刻。
3: 青离呀，你电话终于打通了，你快来办公室一趟，你远房表舅在我办公室呢。
2: 远房表舅？
0: 表舅什么鬼？
3: 青离快来。
4: 老师真是太麻烦你了。
3: 没什么麻烦的，我也知道
0: 那个老司机
3: 呀情况困难，回老家认亲呢，对他也好，只是啊下次记得跟我请假啊，这都缺课一个月了，你回头啊跟室友去补上，老师那边的话呢我会去说的
4: 啊。那老师真是太麻烦你了。青离这孩子确实挺可怜的。
3: 不麻烦，没什么麻烦的。顾总啊，给我们学校捐图书馆呢，我们才是真的荣幸啊。
4: 哎，
0: 为了保学籍捐了一个图书馆吗？
4: 我们就先走了。
3: 行行行，
0: 要不然青离就会受到惩罚。
3: 林总，您慢走、啊，
0: 因为毕竟犯错了，就没有好上课，一个多月没有上课，不知不觉上半部分到现在一个月。
2: 远房表舅，老林你吗？
4: 沈小姐缺了一个月的课，顾总让我想办法，我只能说您回老家借钱了，给哥哥治病。又以顾总的名义啊，给学校捐了一座图书馆。
2: 图书馆？老林，你这么有钱吗？
4: 我没有，顾总有。
2: 其实我已经想好了，下个学期再上吧。
4: 事情已经解决了，沈小姐，你要好好学习，也不枉费我这个远房表舅那么费心的。
0: 好学习啊，长大成人，
2: 莫名多了个远房表舅，
0: 找份好工作。好，
2: 其实要是我知道的话，不会让您这样做的。
4: 这也是之前顾总跟你说好的。沈小姐不要有负担，毕竟学校里嘛比在社会上更安全，想报答顾总，等你学业有成岂不是更容易吗？嗯，
5: 哎，丽丽，听说你远房表舅是乔越集团的首席秘书。
2: 嗯，
5: 副校长建议图书馆最近要动工剪彩仪式，要你去给顾恒送花呢。
2: 我可以拒绝吗？
5: 不行，必须是你。你要是不去，这种事又落到沈妙音头上了。你跟沈妙音比起来，可是甩他十万八千里呢。顾恒看到你的话，没准会对你一见钟情。
2: 哎，圆圆，这个鲜花的事我们……
5: 啊，丽丽，你没事吧？
2: 没事，我可能胃有点不舒服，生理期已经过了一个星期还没有来。
6: 青离，你身体不舒服吗？
2: 啊，我肠胃不舒服。
6: 你好像又瘦了，身体不舒服还是去看看比较好。你现在有空吗？那个，我可以陪你去。
2: 有时间自己回去医院的。
6: 那好吧，你要是不舒服随时可以找我。
2: 嗯，
0: 现在北京时间19:52，不到八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的黄金时段就要到了，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拆开这个红包。
2: 之前还说不用私生活不检点，不懂得自我保护又要怀孕，现在我也是这样。
6: 沈青离，这种药更好，我妈一没胃口喝这就管用。
2: 不用不用，我这就是普通胃病。
6: 哎呀，你别跟我客气，都是同学互相关心嘛。
0: 怎么就不能客气了？
6: 你要是不舒服，我打了。

0: 球都没有心思了。
1: 那谢谢你，
0: 刘姐。
2: 小明之，
0: 二哥，你怎么在这里啊？哦，你跟我们学校捐两所图书馆。
3: 啊，手里拿的什么？
0: 沈同学胃不舒服，我给他买了胃药。
3: 去医院了？
0: 沈同学说没去。堂哥跟我说话为什么要看着青离啊？他是邪事吗？
4: 还是亲戚？这世界有点
3: 小。你是不会说话，还需要别人提醒。
1: 顾先生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3: 跟我去医院。
1: 我不去。
3: 所以你是打算继续僵在这里，让所有人都看着你？
0: 哎，不是，你们都不去参加剪彩了吗？
3: 上车。干什么？舍不得？
1: 我不去。
4: 养的挺好的。
3: 沈清离，如果你还不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需不需要我给你提醒一下？
1: 顾总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提前联系我。
3: 跟你上床还需要提前预约？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您这样突然出现会对我造成困扰。
4: 说不了一句好话。
3: 也见不得人说，
1: 就是顾总将来是有联姻对象的，被将来的顾太太看到，会针对我的。而我要是上了您的车，被同学看到以后，也会在背后议论您。
3: 是去医院看病，不是去酒店上床，你怕什么？
1: 我身体好得很，不用看病。
3: 身体好去药店买药，去医院？
1: 我不去，我就是胃不舒服。我下午有个兼职，今天第一次去，
4: 直接吐在他身上
1: 就不好了。
3: 刚才还一口一个顾先生。一口一个你，这才多久？
4: 我朋友说
3: 就这么没
4: 七七八八九抽到红包，
1: 是
4: 提现不了。
1: 医生应该看出来，
4: 都可以提现到支付宝，是不是？支付宝没有实名认证，没有符合
1: 担心
4: 终端同步信息。
1: 我在包里都被他看见了。
3: 恭喜你，沈小姐。
1: 你恭喜什么？
3: 恭喜你怀孕了。
1: 我要是真的有个孩子，你还笑得出来吗？
3: 是不是我的还不知道呢？
1: 这种是开得了玩笑吗？我要是真的有，
4: 真是不会说话，
1: 见你为人不说。
3: 你知道我是开玩笑，你为什么这种事情要瞒着我？为什么不跟我说？
1: 我想要是有了，我就找个机会告诉你，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继续过好我的日子。
3: 你别怕，有我，先去医院看看。上车。
5: 没有，经期延迟可能是这段时间情绪起伏太大了，以及身体营养不良导致的。
4: 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5: 至于经常恶心反胃啊，是胃部炎症所导致的。您的胃
4: 胃炎
5: 有点严重，可以告诉我平常您的饮食习惯吗？
4: 每天只吃一顿饭。
3: 你看我干嘛？
1: 你先出去，我单独跟医生说。
3: 你是吃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1: 因为我最近胃口不太好，所以饮食上比较清淡。
3: 清淡。医生问你具体吃的是什么东西？
1: 馒头，偶尔还吃一些面条。
5: 跟着顾恒路，居然每天都是这些啊！这也难怪，沈小姐长期吃的食物没营养，身体机能本来就弱。您应该也不吃早餐吧？
1: 我没时间吃。
3: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忙的。
5: 你先来住两天夜，把胃上的炎症消了。之后好好吃饭，多吃些蔬菜、水果、肉、鱼，这一类都要。
4: 北京时间的7:56，马上到7:56。
5: 你有没有好好吃饭？检查报告。
4: 到，
1: 那我先去输液了。谢谢医生。
4: 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抽这个红包。
3: 老秦，谢了。
5: 本来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沈小姐的事儿，顾夫人那边，
3: 先别让我妈知道。
5: 是。
1: 走了。
3: 身体不舒服为什么不跟我说？而且还有怀孕的症状。
1: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怕万一像今天这样是个乌龙，那就太尴尬了。
3: 那你打算等到3年之后带个小娃娃来到我身边，说是我的孩子，这样就不尴尬了？
1: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我可不玩带球跑。
3: 以后再有这样的疑虑，你可以跟我讲，不要自己一个人去买验孕棒了，我可以带你去医院。

0: 如果我真的怀孕了，你会怎么做？
1: 到黄金时段了，大家准备好。
2: 等你先有了再说。
0: 你会让我打掉吗？
1: 汉娜不是总是看着
2: 孩子，
1: 点
2: 要等大一些，他不听话才疼。现在在肚子里，他疼不疼又不知道，你肯定会疼。
1: 你看也不是不会好好说，
2: 放心吧，我会让你回
1: 来。是没有这种能力，就是不想，
2: 就专心好好的上学。小姐
1: 还是不错，
3: 我送你回去。
1: 一个人，
3: 我是顾总的助理，您可以叫我小王。
0: 不用麻烦了，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1: 小王，
3: 顾总让我来送你，明天还让我来接您来输液呢。
1: 大家对小王有印象吗？是不是顾恒的人啊？这谁啊？室友。
0: 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
1: 回宿舍了。看的什么东西啊？这个室友什么情况？马上就要到八点了
4: 啊！哦，这是我远房侄女，在暨南大学上学，这两天胃不舒服，所以让小王过来陪她看病。
1: 哎，我们希望这个青离这个早日康复啊！我们稍微停一停，因为我们这个黄金时段就要到了。来，三二一，我们停一下这部剧。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好，然后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开启这个抽奖的时段，还有几秒钟的时间，大家默默的倒数哈，要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然后OK。时间到了，我们点开这个红包，我们看啊，我们日常跟大家分享到的88元、20元、8.8元、2块、1块，还有3毛啊，所有的奖项全部都在这个屏幕当中。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个大大的点击抽奖的按钮，我们只要点击它就可以啊，让这个所有的奖项转起来，最后落定到那个奖项就是大家今天啊中到的这个奖项。我们的这个中奖率非常高，98%。那由于这个下面的步骤呢，就是支付宝提现。那还有的原因就是我绝对不要和大家来共同这个去抢这个天选之子的大奖啊，下面的这一步我就不跟大家这个来演示了啊，希望大家能够抽到奖项之后呢，在这个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快乐和好运。那当然了，这个等到明天的时候，只要是8.8元以上的奖项，我们都会在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板块为大家推送出来。我们所有的获得大奖的网友朋友们的 ID 都会在这个链接当中。那么这个好运是不断的啊，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这个黄金时段都能够沾到喜气。那么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或者是现在还守候在我们大屏端的朋友啊，我们可以把哇顾恒的这个表情实在是停得很有水平啊，这个还在我们大屏端的朋友一定要这个拿开手机了哈。虽然我们没有在8点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抽奖的界面，但是我们的这个黄金时段有足足的1个小时啊，什么时候抽中这个天选之子大奖的概率啊都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今天在这个时段我们88元天选之子大奖的这个奖项已经有得主了，我们会第一时间的公布给大家，也欢迎抽到所有奖项的朋友们啊，刚才我们就说了啊，把这份喜悦分享到直播间，让我们这个一起开心起来。另外呢，这个我们还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就是我们正在酝酿给我们所有的红包做一个升级。在升级之后，我们的红包的玩法会更加的丰富，会更有趣。而且还有一个小秘密，就是以后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天，我们会推出100%的中奖活动，只要参与抽奖就能够中奖，会比我们日常98%的中奖概率还要高出很多很多。那么究竟是哪天，我们暂时保密，到时候再悄悄的告诉大家。那么到特别的节日呢，我们也会推出特别的一个活动，比如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吧，那么到时候我们的红包活动会是怎么样的，一定是有升级的，我们的小编们已经在策划了啊，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希望大家

0: 没抽奖的我们赶紧抽奖，抽过了奖的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我们继续看这一部啊，《醉清离》下，三二一，换个表情。
1: 可以摆平啊，给顾总添麻烦了。
2: 为什么不去上学呀？
3: 家里有点事情，给顾总添麻烦了。
1: 不麻烦，你只要能老老实实的在学校里上课，就不麻烦。
2: 林川在乔越做了五年秘书，帮着得忙是应该的。你跟个小姑娘计较什么呀？你都多大了？
1: 她小是小，厉害着呢。
2: 这孩子今天话怎么这么多？你今天到医院来，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3: 就是胃炎，输了点滴，已经好多了。顾夫人您呢？
2: 哦，我是来体检的。本来今年不想体检的，是阿恒又坚持让我过来。
1: 你偷偷看我干嘛？
3: 你不看我哪知道我在看你啊。
0: 我
3: 没偷看。
1: 妈，你看看着挺乖的，嘴里没一句正话。
2: 阿恒，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姑娘脸皮都薄，被你调侃几句她心里会难受的。别跟她计较啊，她向来这样。
0: 刚不说了吗？
3: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顾夫人，我就不耽误您体检了。
0: 在我们直播间的界面，啊，
2: 你
0: 我们直播间的页面右侧，
1: 就别乱猜，
0: 哎，是不是？如果你
1: 就是嫌麻烦
0: 的话，是不是你进直播间那一刻，你觉得
4: 经历父母
0: 他是多余的？然后
4: 哥哥又得了重病，
0: 红包
4: 我也是前段时间才认回去
0: 的。
4: 那你确实给顾总添了不少。
0: 直播间看一看好不好？
2: 小姑娘真是可怜，又有林川这层情分在，顾家帮她是应该的。唉，你要是觉得烦，以后他的事情我可以处理。
4: 不，怎么敢劳驾夫人您呢？经理现在情况稳定，他的事情我能处理好。
3: 大家一起来尝尝。
2: 哇，丽丽，你刮彩票中奖了。
3: 我今天去看医生了，医生说让我好好吃饭。
2: 这是最教育的大包袋吧？我爸爸以前跟客户去吃过，这些很难预定上，听说菜品也很贵。这几个小菜起码要上千啊。
5: 什么？我要尝这上千的菜。
0: 上千？
2: 不是，姓李，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3: 这是我远房表舅带给我的。
2: 哦，
5: 乔越集团的首席秘书果然不一般。姓李，你这表舅认得可真值。
3: 来，喂，
6: 是沈清离吗？
3: 是
4: 啊，快到年底了，这纪元缺人，
6: 你有时间过来吗？给你算兼职也可以，
4: 从晚上7点到10点。
3: 我就不
4: 上次的那个事情是我们不对，
6: 对方是道上的，我们也没办法。
4: 不过他已经被抓起来了，
6: 叫你回来呢也是表达下我们对你的歉意。
3: 被抓了？
6: 啊，是啊，
4: 你没看新闻吗？判了20年了。之前教你们那些礼仪倒酒这些都知道吧？
0: 刚进到我
4: 们
0: 直播
4: 间的
0: 朋友，
4: 晚上就去观览馆吧，
0: 订
4: 包间的。
0: 然后我们今天
4: 人数
0: 还很多，
4: 商家的，
0: 我们今天有3948人在线观看这部《醉清离》下，同时跟我们在黄金时段抽了。
7: 老大怎么还没来啊？
8: 他说他有紧急会议，一会儿就到。
0: 对，
7: 还没从十六周走出来。
0: 我觉得我手机实在太好了，如果我要去抽的话，这个天宇之子
7: 人家根本就不会像你这样。你再看看人家现在。连邵静柔巴巴地跟他求复合，他都不愿意。
5: 你们两个来挺早啊。
7: 哎，老大，
5: 阿恒你来了。
0: 完了，
3: 怎么每次都这么巧，在哪儿都能遇到。
0: 偷偷打工又被发现了。
7: 行了啊，鹏哥来了，别一脸苦瓜相了。
0: 我要49506说根本没有88，不会。我们每天88元天选之子大奖的获奖名单，在第二天都会在我们大家新闻客户
7: 端推送出。咱
0: 恒哥
7: 天生就性情冷漠，并且人家根本就不喜欢任何人，
0: 就是当每天88元大奖抽到的时候会有一个提示。
7: 恒哥不喜欢邵静柔，可是你从哪听出来他喜欢邵小姐啊？我就没见他对哪个女人上过心。
0: 小丁，你怎么会没抽到？小丁，你手机不
5: 好。服务员，倒酒。
0: 9398露出他没有红包的标识了。我们退出直播间，我们重新进一下，看看会不会有。是不是进直播间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红包插掉了？
8: 哎，那你说，这么多年了。恒哥就没再找你朋友，
0: 你平静
8: 谈了这么多，
0: 你平静
8: 没一个心动，
0: 退出去，然后你再进，
8: 索然无味啊！就对女人爱情没了兴趣了。
0: 小丁，你到底抽到没有？小丁，你跟我说话，
8: 这么说的。

0: 个不喜欢女人。你
1: 双萧，
2: 双萧，你们在讨论我？
3: 没有，邵小姐，您听错了啊。哎，这位小姐，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4: 昨天我们
2: 你是
4: 大奖的名单，
2: 上次周雨泽带来的那个女学生，是我。上次我生日宴，周雨泽带她来的，你忘了？怎么，周雨泽不要你了？来这儿给我们端茶倒水。
4: 我们导播可以切换一下第三屏，然后把那个直播界面
2: 设为了赚生活费的。
4: 我给大家再
2: 说的那么义正言辞，像你这种漂亮又缺钱的女学生，
4: 对，大家看到了没有？我们在主屏幕上，
5: 我确实缺钱。
4: 我们
5: 但邵小姐
4: 最
5: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就去诋毁所有跟我情况相同的人。
4: 这一面屏，然后我们的直播界面上来了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个红包了。
5: 对不起，邵小姐，
4: 没有看到。
5: 我
2: 上次我进你的酒，
4: 我刚才说小丁你没有抽到奖吗？
2: 总不能不给我面子。
4: 抽到，
1: 邵静，
4: 小丁你怎么会抽不到？你每天都在直播间，对不对？
0: 是，这位小姐正在工作呢。邵小姐要是觉得她服务不周到的话，可以换一个吧。
2: 行吧，换一个人来吧。
4: 大家看到了没有？我们三分屏最右侧的这个屏幕，最右侧最右侧在中间的位置，我们有一个红包，来，我让它动一下，能不能动？动 ，OK。大家看啊，如果现在这个情况，
5: 对不起，邵小姐，
4: 我是进来的时候
5: 刚刚那杯酒
4: 插掉了，
5: 就当给您赔罪了。
4: 那他就没有了。
2: 你出去。
4: 大家看到了没有？嗯、那我退出，然后我再重新进一下。
2: 阿和，
4: 他是不是回来了？
2: 去哪
4: 儿？好神奇吧？
1: 退去。
2: 我
0: 怎么了？刚好，我去看看。
3: 你慢慢吃啊！怎么了，恒哥？饭都没吃几口，
4: 就是那个幸运的2%，因为我每天
1: 没心情，
4: 概率有98%那么高。那明天吧，明天你应该就是88%。
3: 你是不是认识刚才那个小姐、
4: 啊？大奖的得主，你相不相信自己小姐？
1: 认识有多少？
3: 这种模棱两可的答案，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1: 把你交给邵静儿的电影投资，撤了吧。
3: 啊？
1: 怕什么？你本来给他投资，不就是因为我的面子？
3: 行，听你的，等会儿我就打电话撤资。
4: 哇，投资说撤就撤，
1: 你笑什么？
3: 想起咱们之前上高中跟那个沈清燕打完架之后，也是像现在这样靠在学校的围栏后面抽烟。哎，对了，沈清燕不是还有个妹妹来着吗？当时咱们班跟他们班一起打篮球，他们也来了。当时那小丫头一直给咱们加油，后边我听那些女生八卦说他妹把他哥气够呛，然后结束了之后就把他拉到体育馆外面好一顿训。
1: 他给我们加油
3: 啊？你忘了当时打完了之后人家还来给你送水吗？不过当时围着你的女生挺多的，他把水给我了。
1: 那水呢？
3: 水早就被我喝了，还水呢？这么长时间了我也不记得了。
1: 你没给我？
3: 不是，你当时单身，那么多女生给你送水，也不差小丫头那瓶啊。
1: 原来那个时候，沈清丽也在，还因为给我们加油，被沈清燕给训哭了。
3: 哎呀，还是上学的时候好啊，无忧无虑，随心所欲，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顾虑。
4: 但现在屏幕的最右侧看到的就是我们2月1号。
3: 你跟江家的联姻谈的怎么样了？
4: 88元，
1: 还不知道。
4: 用户
1: 两边条件
4: ID 尾号是6178，就是
1: 不过
4: 这个用户在
1: 大
4: 兴客户端上的用户
3: 昵称
4: 的尾号。
1: 没什么遗憾的，这是我18岁就知道要走的路，现在的一切只是按照预期进行罢了。
4: 感觉就是男演员们的头发都挺长的。
1: 不过
3: 什么呀？
6: 姐
4: 喝吐了。
3: 上校和成亲真是可惜啊，以后想起来肯定非常遗憾吧。
1: 所以说
4: 弄了一段啥
1: 没有未来的感情、就应该
4: 这段戏。我觉得怎么讲，
3: 说的倒是轻巧，
4: 有些烂情，
3: 真的喜欢上的那一刻哪能止得住啊。哎，对了，我倒是挺好奇的，你说你要是喜欢上一个女生，你会不会像上校那样患得患失，变得不像你自己啊？
1: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3: 也是啊，真是可惜啊。
6: 沈小姐，
2: 别碰我。
6: 沈小姐，
1: 老林，怎么回事？
6: 沈小姐喝醉了，从七园出来打车，打了半天都没打。我本来想扶着她去那边的椅子上坐着，帮她。
4: 谁给她的酒？
6: 但是她一看到您的车呀，这不赖着不走了。
1: 我还以为她酒量多好，我都让邵静茹把酒放下，她非要撤，把酒全喝。沈清林，起来。
4: 我们的单身客端有非常多好看的微剧啊，大家可以随时自己观看，也可以进行点播。
1: 梅和子呀，还记得我是谁啊？打的车了吗？看一下。
2: 打车。
4: 而且我们大家打车有很多的活动，期待着大家的参与。
2: 手机没电了，我今天要自己走回家。
4: 红包就给他了，好不好？
1: 上车。
4: 8273问大奖出来了吗？我这边还没有接到。
2: 我要走回家。
4: 估计
1: 这里离你学校15公里，如果方向正确的话，大概凌晨3点。
4: 如果抽到了，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好不好？
2: 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1: 为什么不让我送你啊？刚刚看到我，不是挺开心的吗？
2: 不行。我们在外面要装都不认识，
1: 这么听话呢。
2: 我今天厉害吧，都没有人发现我们的关系。

大家都非常关心大家。

0: 七。
1: 沈青离，你故意的是不是？
0: 我没有，你别凶我。
2: 终于到了非常甜蜜的时刻啊！
1: 就我一个。嗯。下来，好吧，下来。
0: 哦，你好香啊，
1: 沈青离，你是在调戏我？啊，让我好好泡泡。
2: 这部剧啊，怎么讲，还挺甜腻的，就是有点腻歪。判大奖判的我都累了，
1: 不是说不喜欢，沈青离，
2: 其实是喜欢的。
1: 你不要喜欢我。
2: 为啥？你不是说你不是渣男吗？
1: 遗憾还是会有的吧。
2: 什么遗憾呢？哎，我从昨天就预告哥哥要醒了，这怎么就不醒呢？不是说他要参与吗？
0: 我怎么会在酒店啊？
2: 再不行我生气了，我是真的生气了。
3: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电话也不接。
2: 昨天红包还在。
0: 我昨天喝多了，手机也没电
2: 了。谁抽中了88元大奖？有没有？我们这个技术老师还没有统计到。
3: 那个不是沈妙音吗？
2: 可以在直播间说一下吗？
3: 在跟谁说话呢？
2: 4112人的一个在线看剧的直播间抽中了88元大奖，为什么不出声？
3: 难道是不恒的母亲？
2: 出来！
3: 你认识他？
0: 怪不得穿的一身金贵，一看就不是普通中年妇女。
3: 沈妙音被吓哭了。

0: 他乱穿他跟顾恒的关系，现在顾夫人亲自找上门来了吧。你昨晚真的没和阿恒在一起？
1: 不是的，顾夫人，我跟顾总真的没有任何关系，都是学校里的人乱传的。
0: 那他脖子上的吻痕？
1: 那之后我再没有见过顾总。
0: 当初阿恒雇你假扮我朋友的女人，
2: 找不到这个谁了，
0: 已经让我很生气。我本来不想来找你的，事情已经说开了，我提醒你两句，顾家不是让你随便立案的，哪怕当初你和阿恒接触过，你
2: 不至于哭啊，
0: 不要抱有任何妄想，
2: 至于哭吗？也没说什么呀，这不还挺好的吗？
0: 我还没拍上呢，这个顾夫人看起来温婉金贵的，没想到说起话来这么狠。
2: 凶啊，能听见人家说的是啥吗？
3: 顾恒脖子上的吻痕好像是我留下的，
0: 连沈妙音这种脸皮厚的人都被吓哭了。
2: 凶手在这儿。
0: 沈小姐。
4: 顾夫人。
0: 庆礼，你有时间吗？阿姨想请你吃个午饭，我有些关于你们学校的事情想问你，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
4: 顾夫人客气了，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
0: 那庆礼，你陪我吃个午饭，我们慢慢聊。
2: 阿姨，
0: 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4: 圆圆，那我午饭后回来。
0: 那沈妙音是阿恒情人的事儿，你听说过吗？
4: 听说过一些，但都是他自己传出来的，我们实际没有见过顾总，
2: 跟他有点迎风泪。
0: 阿恒这几年呢，身边都没有女人的，给他介绍女孩子他也不感兴趣，我就是担心呢，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招惹上他。
4: 顾总应该不是这样随便的人。
0: 不是我管着他，他年龄到了，万一闹出个什么事儿啊，以后联姻顾家会吃亏的。那沈妙音模样确实好，不过浑身上下透着风尘。阿恒之前让他敷衍我，接触过两次，被我发现了。不过，今天看起来好像不是的。沈小姐，阿姨，能请你帮个忙吗？
4: 阿姨您客气了，叫我庆礼就好。有什么能帮得上的，我一定帮。
2: 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在呼唤88连天神，
0: 找时间你从侧面问问你表舅，阿恒最近身边有没有走得比较近的女人。
2: 我们昨天直播间好歹有一个锦鲤奖的用户分享了喜悦啊。
0: 就我一个女人，有时候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
2: 我觉得直播间里面真的是要有一个规定，就是说
0: 走吧，上车。
2: 如果大家抽中了88连天选之子大奖，不第一时间分享给所有人的话，那么以后就不允许这个人抽红包。
0: 你看看，就这个地方，不知道是哪个野女人留的。
5: 跟您说了是猫抓的，您也不信啊？
0: 阿恒，我是老了，我又不瞎，吻痕和抓痕我还是分得清。
2: 猫呢？猫在哪儿呢？小猫咪就在你身边。
4: 谢谢。
5: 沈庆礼，你饿吗？
4: 顾先生，我不饿。
5: 不饿就走，我跟我妈聊点家事。
2: 不饿就走。
4: 好。
0: 阿恒，是我邀请庆礼来陪我一起吃午饭的，别管他，你是我的客人。
5: 庆礼，妈，您什么时候跟他这么亲近了？
0: 林川的侄女怎么就不能亲近了？庆礼她又文静又乖巧，
2: 真当真了。
0: 找到那个什么沈妙音，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5: 是啊，原本呢，我也打算找个这样的去骗。那个沈妙音，心理素质不行，一见到您就会害怕。
0: 我又不是什么母老虎，怕什么？庆礼呀，阿姨很凶吗？
4: 不凶。
5: 我妈不凶，你怎么出这么多汗？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脖子上的吻痕是你弄的呢。
4: 我穿多了，有些热。
5: 服务员，冰水。
2: 冰淇淋不行吗？我想吃个雪糕，我现在就想吃一块雪糕。有谁能
0: 还是一样送给我？

0: 庆礼啊，阿恒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每次出来呀、啊、总是乱点菜，上了他又不吃，你不想喝就放那就行。
1: 不行。哦，我意思是
2: 我这耳麦对讲里面就是怎么讲，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跟个小孩一样。
3: 没关系的，顾夫人
2: 乐开了花，
3: 谢谢顾总。
2: 告诉我，我们的88元天选之子大奖已经出来了，今天抽中他的用户的 ID 是15444，
0: 他在
2: 现
0: 场开心，
2: 最后的尾号是83330。
0: 我还没去呢，你就护上。
2: 这位用户在不在直播间？如果在的话，你就点点头，可不可以？
0: 还专门跑。
2: 我再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当然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讲，就怎么讲，就分享一下喜悦吧，好吧？这个 ID 是15442，
0: 在京南大学演讲视频，
2: 尾号是83330。到底是谁？
0: 揉脑的吧？
1: 确实是被挠的。
2: 到底是谁？
1: 不是他，是我前阵子刚从外面捡回来的猫。
2: 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不能够支付宝提现的朋友们，可以把这个提现的账号私信给。
0: 陆恒，我再说一遍，
2: 我们的小编，
0: 我是老了，我又不傻。你给猫洗澡还是猫给你洗澡？
2: 技术老师在系统当中，
1: 所以我就说了，
2: 看看有什么问题。
1: 他特别凶，现在他都敢咬我脖子。
3: 顾夫人，我想去个洗手间。
0: 去吧。
3: 嗯。
2: 这一段好欢乐。
3: 顾夫人呢？
1: 我让我妈先回去了，她说让我送你回学校。
3: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
1: 沈清林，我脖子上这个吻痕真不知道是谁弄的，真不知道是谁弄的。看够了吗？
3: 真的是我弄的吗？
1: 不想认。
3: 不是，我喝多了记不清楚了。
1: 那需不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你说你喜欢我？
3: 我那是酒量不好，喝多的话没有可信度的。
1: 是吗？
2: 大家都知道喝多了的话才能、
3: 我对你只有感激之情，没有其他别的感情。倒是顾夫人那边，你不怕她发现吗？
1: 发现了也不会对你怎么样。
3: 我今天还看到她威胁沈妙音。
1: 沈妙音是沈妙音，你是你，她是她，你们两个不一样。
3: 哪里不一样啊？
2: 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朋友们，
1: 不相信我，
2: 用手机登录一下大人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我们一边享受大屏的丝滑畅爽，另外一边呢用小屏
3: 来抽一下红包。要不然我帮你遮一下吧。
2: 如果在路上啊的朋友啊，或者还在外面的朋友啊，或者习惯用
1: 今天遮了
2: 观看，
1: 明天怎么办？
2: 如果大家今天也是刚刚进到直播间忘记抽，
3: 你自己抽，
2: 千万要记得点击，因为现在还在我们黄金时段。
3: 你干嘛拍我屁股啊？
1: 该做的都做了，拍一下害羞什么？
3: 你说话能不能？
1: 能不能什么？
3: 能不能别这么轻浮？
1: 这就轻浮了？
3: 还羞耻？
1: 我这些话就只对你一个人讲过，毕竟我也没跟别人做过，该做的都做了，羞耻什么？沈清丽，昨天晚上你不听话，下次不许随便喝酒。
3: 嗯，我知道。
2: 我非常关心这个酒到底谁。
1: 以后少跟我妈见面，就你这些的素质，早晚有一天她会发现什么端倪的。
3: 我也不想太接近顾夫人的，但是她都开口了，我不好拒绝。
1: 她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查跟在我身边的女婿，再找到她
3: 不会注意的。
2: 对这种没有目的的人，
3: 顾和
2: 还
3: 我下午还有课呢。
2: 两个人其余的目的都没有。这个男主怎么讲，我们来概括一下这个男主
1: 吃的什么，
2: 他的嘴型就是
1: 这么甜。
3: 你刚刚点的排骨汤。
1: 我最近
2: 不是一会儿就说一些非常
1: 就找老林
2: 难听的话。
1: 纪元那边的工作
2: 一会儿就
1: 别去了。
3: 我还要打工赚生活费吃饭呢，不然又要每天啃馒头了。
1: 需要用钱先说这个，你可以把里面的钱整到手机上，没有限额的。
3: 我不能。
1: 我怎么每次给你东西你都拒绝我？你自己想想，你拒绝我多少次？
3: 反正我不能要，我不想欠你越来越多，

0: 吴恒，我想继续在清源工作吗？
1: 好，那你被欺负哭了鼻子可别来找我。
0: 不会的，

0: 走吧。
1: 好。酝酿了好一会儿，哎，走吧。
2: 阿恒这孩子性子冷，虽然谈过几次恋爱，但还是不会照顾女孩子，也不会说情话哄人，这些你都不要在意啊。重要的是他把你当做伴侣，他的太太。
3: 我明白，
4: 我明白。
3: 吴阿姨，
5: 妈，我去看看陶家好了没。
2: 好。
5: 你们这儿什么茶最好喝呀？
4: 阳羡雪芽茶，这种茶茶香清雅，茶汤清澈透亮，在唐代是贡茶。
5: 嗯，给我泡一杯吧。
4: 好。
2: 清理
4: 顾夫人。
2: 顾夫人，
5: 这位是？
2: 她是林川的远房表侄女，现在在京南大学上学。
6: 一个秘书的远房侄女，长得再漂亮也不可能入顾家的眼。
2: 既然都遇到了，坐下来陪我聊聊工作的事情。我找人给沁园打声招呼。
4: 顾夫人，我先给江小姐泡个茶。
2: 嗯，咱们继续。哎，
6: 这小姑娘啊，长得挺漂亮的啊，又不是媚俗那一类的。哎呀，看着真是挺舒服的。
2: 要是清离家世再好点，我都想认她做干女儿。
7: 大嫂，我一猜你就在这儿。
6: 红石，你怎么来了？
8: 给点钱，10万就够啊。
6: 你走吧，今天这里都是女客，你留着不合适。
1: 好不好，明天你抽中88的时候，但你得保证，一定要在。
4: 这是我们店的招牌桃胶，谢谢啊，辛苦了。
1: 只要你保证，那我觉得你就应该能抽到。你先保证。

0: 怎么到哪儿都被人盯上？我觉得女主头发很好，发量很多，又很亮。
1: 哦，没事吧？
2: 没事。
1: 有男朋友吗？
2: 有的。
0: 有的。
1: 哦，也没事儿，玩。
0: 小丁，你保证了啊，到明天你抽到大奖。
2: 我男朋友会生气的。
0: 你的实力情况，好吧。小丁是我们大洋剧场的老观众了。
1: 我就找人弄死他。
0: 不能说老观
1: 众。不行。
2: 你放开我。
1: 我这个人啊，不会
0: 撇杆观众，
1: 不会死。只要你能跟我玩玩，我就放了你。
2: 玩，玩什么？
1: 当然是玩了那种脱了衣服才能玩的游戏。你跟你男朋友没玩过吗？
2: 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1: 报警！
0: 报警！报警！报警！
1: 我还什么都没对你看呢。如果你不给我玩，我就把你的小手腕捏碎。
3: 松手。
1: 这是你去？开玩笑呢？
3: 开玩笑也要分场。
0: 侄女婿，
3: 如果再有下次，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呢，下手没轻没重。
0: 我们今天有4181人在线观看了我们这部最轻的游戏。
4: 阿恒来了，怎么不打声招呼
0: 啊？相信大家也在黄
2: 金圈都抽了。你来了，
3: 跟母亲说好了，要送你回去，看完回去过来。
4: 哎，红石，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家小姑娘了？
1: 哎，聊天呢，
3: 聊个天差点把人家姑娘的手给捏断，这么多年了。还是老样子，
4: 你该去哪儿去哪儿，我们要谈正事。青离啊，你没事吧？
2: 顾夫人，我没事的，你们继续打牌。
0: 这样不就暴露了吗？会不会暴露？
2: 你出去。
3: 还疼不疼？
2: 不疼。
0: 抢走了什么？
3: 随意。不疼你哭什么？
0: 觉得很委屈。

0: 屈啊。
1: 到底发生什么事？
0: 被人吓得很委屈啊。
2: 刚刚郭夫人看见我了，去跟大家了解了我。做什么？
1: 换衣服啊。你进来不是换衣服吗？
2: 别人会看见的。
1: 有人看见，不是更刺激吗？
2: 人前君子，人后流氓。
0: 这个顾客每天都发疯发癫。
1: 等会儿，跟我一起走，我送你去医院。等我。不答应啊？
0: 又生气了，
1: 在这儿坐。
2: 不行。
1: 不是说好了随叫随到吗？只要我需要，不行也得行。
2: 无耻！
1: 某些人之前可是答应的好好的。
2: 那香小姐呢？你不是要跟她一起走吗？你就不怕被她发现了？
1: 江小姐啊，她发现不了，我没那么傻。
2: 我出去，我等你。
0: 出去，出去，出去！
1: 再见到江红时，离她远一点。
0: 江石会不会？
3: 石小姐，先跟我上车吧。
2: 林叔，
0: 被人看见，
2: 顾恒是要结婚了吗？
3: 豪门联姻，礼节繁琐，就算从现在开始算，到结婚也得要明年这个时候。
2: 他答应过，如果有正式女友或者联姻对象，我就可以离开。
4: 顾恒对你的态度啊，比以前好了不少。
5: 我本身也不差，阿恒对我有好感也是应该的。
0: 好自信呢。
5: 阿恒，你不陪阿姨多坐会儿吗？
1: 我公司还有事，我先走了。
5: 原来是看到顾恒。
1: 起来吧。
2: 你和江小姐在一起了，我们是不是？
1: 是不是什么？
2: 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该结束了？
1: 联姻的日子还没定下来，我现在跟他连朋友都算不上。怎么这么快就想跟我结束了？你觉得江璐怎么样？
2: 门当户对，还是你喜欢的类型？
1: 你很了解我，知道我喜欢什么类型的。
2: 顾夫人说的。
1: 确实，我确实挺喜欢他的。那你会吃醋吗？
2: 不会，我不喜欢你。
1: 为什么？
2: 因为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知道的，我喜欢与泽哥那样的。
1: 如果你要跟我结束的话，
0: 口是心非，
1: 会去找他。
2: 如果我们之间结束的话，顾总应该也管不了我的事情了吧？
1: 看来还是会去找他的。
0: 对答如流啊。
2: 笑什么？宇泽哥大概还在生我的气，这段时间都没有联系过我。结束后，我也不好意思去找他。
1: 我这次在 M 国出差的时候，在一个酒会的晚宴上碰到过他，他刚好还跟我问起过你。
2: 真的？他还好吗？怎么又惹到他了？顾恒，他是不是做什么事让你生气了？
1: 老林，回故山。
2: 不是要去医院吗？
1: 好久没错过了，我要行使一下我的权利。
2: 可是
1: 什么？你现在又不是生理期，又没生病，没发烧了。
2: 顾恒，
1: 老林，
3: 哎，
1: 开快点。
0: 司机无言以对，心领神会。
1: 现在还想抽一次？
0: 抽一下今天的活动，现在还在我们的黄金时段当中。虽然我们今天
1: 八
0: 元天选之子大奖已经抽出来了，但是锦鲤奖还在。
1: 说，
0: 那
1: 说
0: 哪怕是抽不到锦鲤奖，还有8.8块。如果8.8块没有，还有2块。
1: 不说你就是还喜欢。
0: 如果2块没有，还有1块。一块如果都没有的话，还有3毛。如果运气实在不好，3毛都没有，那么明天再涨。
1: 亲了这么多次了，还不会？
2: 你就说亲一下，又没说怎么亲。
1: 怎么亲？
0: 不是很会。

0: 我去给你煮点吃的吧。
1: 不饿，不想吃东西。
0: 明天是周末，我们想睡多久都可以，但是现在不能饿着肚子。我去。
1: 我来煮面吧。
0: 地上凉，把鞋穿上。

0: 大家怎么是做到在家都这么好看的呢？
1: 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好？
2: 对你好不好吗？
1: 不好，这样的好只会让我更舍不得。如果就停在这一刻，我只是沈清理，你只是顾恒，没有家世身份与你之别，只有我们自己，至少这一次放纵一次吧。

0: 面看着不错呢，
1: 面好了，快尝尝吧。
2: 好香啊！没想到你竟然真的会做饭。
0: 不会
1: 做饭，很奇怪吗？
2: 你这样的身份是有点奇怪。
1: 我怕你明天起来又是胃疼，
0: 到底好不好吃啊？
1: 我先觉得。
2: 你做饭还挺有天赋的，
0: 好吃
2: 的有我哥哥的味道。
1: 那是我做的好吃，还是你哥做的好吃？
2: 你怎么这么喜欢跟别人比？
0: 我们今天一共有4118人在线观看了
2: 跟我哥比
0: 最初的一项啊，冰子在黄金时段都跟我们抽了红包，对不对？
2: 我哥
0: 先进来的旁边，然后跟我们那个
1: 为什么
0: 小编激情互动一下。
2: 因为我哥就喜欢做菜，我哥做的饭比外面酒店做的还好吃，无论是中餐还是西餐。哦，我哥真的做饭很好吃的，那时候我都不吃完。
0: 哥哥还没醒呢，
1: 所以你现在
0: 已经等到这个时间点了，
1: 就是因为
0: 下半部分可能快要结束的情况之下，哥哥还没有醒，
2: 哥哥
0: 没有醒。
2: 我很久没有煮过面条了。
3: 来来来，快尝一下，我家的超多小料。
2: 好香啊，全都是我吃的。
0: 哥哥这是出来了，
3: 尝一下，
0: 在回忆里出来。
3: 小静，

0: 开心啊。
1: 最近经理怎么也没看看哥哥呀？
0: 医生说，
1: 这个桥段都没
0: 有。最近的针灸治疗效果非常好，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哇！哎，小心点。
2: 骨恒，
1: 这个捏伤了。
2: 你真好。
0: 对了，明天我让老林去把沁园的工作给你辞了。
1: 怎么又辞工作呀？
0: 吃了几次亏，这回长记性了。
3: 小姐，这少爷给你留的衣服和卡。
2: 王妈，这卡我不能收。
3: 我来吧，我来吧。小姐，这上面的人你认识啊？
2: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照片，但这个是我母亲，这个是我。
3: 少爷，昨天晚上你带回来的姑娘好像是夫人一直要找的人呐。
0: 你说什么？
2: 哥哥，
1: 男主这么聪明，想不明白吗？
2: 小女，
1: 调查一下呗。
2: 快点醒来，好不好？昨天顾恒跟我说，
1: 经理好像都瘦了，
2: 你的身体状况好转很多，我真的很开心。哥，
1: 我们今天直播间人还挺多的，4200，
2: 32。那个女孩很好，跟她门当户对。我知道我不该奢望，可是我还是心里好痛。
1: 偏偏从小喜欢的人，
3: 经理。我终于找到你了，
2: 顾夫人，您这是怎么了？
3: 是我对不起你。
1: 怎么回事？
0: 妈，
1: 那段往事。
0: 经理胆子小，没这样把人家吓跑了。
3: 孩子，你别怕，我是高兴，是高兴。来，坐。经理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叫沈良哲和林之瑜？
2: 是啊。你怎么都知道？
3: 经理，我和你妈妈是
1: 从小一
3: 起长大的朋友，
1: 发小。
2: 我听妈妈提起过，她有一位关系很好的发小，就是您吗？我见过母亲这两张照片，也见过照片上的您，只是
3: 这二十年。
1: 尾号94400说，
3: 都和
1: 红包没有抽到吗？我们每天中奖了有98%，
3: 这次终于给我找到真的。
1: 你是那个不太幸运还是太幸运的2%？
3: 这些
1: 我们每天坚守在直播间，就一定会抽到红包。
3: 小玉去了别的城市，我忙着打理家族事务，我们很少联系。
1: 小丁说是闺蜜，对，
3: 最后
1: 是闺蜜，
3: 是在你5岁那年。
1: 快，我听一听他们什么回事，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3: 每5年要见一次，但是他没有履约，孩子。你妈妈她现在，
2: 她和爸爸飞机失事，已经不在了。
3: 我就知道，她不会骗我，不会失约的。
1: 我朋友好了这个份上啊，那闺蜜好了这个份上啊。
3: 你是怎么过来的？
2: 我和哥哥相依为命，只是前些年哥哥出了车祸。
3: 好在现在我终于找到你了，难怪当初见你第一次，我就越看越喜欢。
1: 对啊，女儿会跟妈妈很像啊，没有这种感
3: 觉。都怪我不好，当初没有认出
1: 来。男主也是。
3: 还有阿和，
1: 聪明都没用到这个
3: 上。我都接受这么多次了，现在才查出来。
1: 你看，对吧？我和顾夫人的埋怨是一个埋怨。
3: 来吧。
1: 干啥？上珠宝。
3: 都打开，
1: 干啥？在病房这是干啥？传家是吧？给他套上。
3: 这圈口太大了，经理的手腕又细又好看。不过没关系，我找人挑小圈口的，这个你先收着啊。我们再看看其他的。
2: 顾夫人，这我不能收。
3: 这个
1: 送礼送得太突兀吧？
3: 我和小鱼两个人的孩子里啊，就你一个女孩子，这些年买东西啊，总会想到你。一下子就买了这么多，
2: 顾夫人，我真的不能收。
1: 哦，这是这么多年一直买的， 哇，这个还这个很动人啊。
3: 锦鲤呀，我知道这很唐突，但是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是我和小鱼的约定。
1: 约定啥？送礼啊，
3: 两家结为姻亲。
0: 怎么，你不愿意？
1: 正中下怀。
2: 那江小姐那边？
3: 江家那边我会去说明，这个位置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只是这么多年我一直找不到你。孩子，你别着急着答应。阿恒，你留下来照顾锦鲤，耐心点儿，追不上我唯你是问。
0: 好，我知道了妈。沈秋离，
1: 完满的一个结局啊！虽然还没有到结局呢，但是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0: 以后一定会对你更好。
1: 礼物也收了，然后名正也言顺了，这是关系啊。
0: 我不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对
1: 那个小丁，你可以去报名参加我们那个就是微剧品鉴官的活动。如果你觉得这个剧情设置的很不合理，或者这个礼送的就很不合适，然后你带一下话题，我们在那个微剧的那个板块里面有。然后你带了话题之后呢，如果你的那个评论，或者是那个留言，获赞率很高，很有热度的话，然后我们就会有一张证书颁发给你，还会邀请你参加很多的活动。小丁，听到没有，小丁？
0: 总之，我无时无刻都想亲近你。

0: 青林，你愿意永远跟我在一起？
1: 非常美好的一部剧
0: 啊！
1: 我们耗时两天的时间啊，把这个《醉青离》的上下部全都看完了。哇，哥哥这个时候弹动了手指，已经结束了。这部剧实在太美好了，你看，说醒就醒了。
2: 听着不过瘾，锦鲤可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中国明代万历年间有人记载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是他郊游的时候啊，遇到了一座华丽的庙宇，走进去一看呢，发现基案上并排供奉着3个牌位，中间是当今皇帝，左边是坤宁宫，右边是翊坤宫。坤宁宫是皇后居住的地方，跟皇帝并列供奉并不奇怪，可这翊坤宫是什么人住的地方？为什么他能够和皇帝一起并列供奉呢？
3: 翊坤宫是北京紫禁城东西六宫之一，热播剧《甄嬛传》中受宠而骄的华妃便居住在翊坤宫。翊坤是辅佐皇后管理六宫之一，它的位置又紧挨皇后居住的坤宁宫，其非同一般的地位不言自明。公元1601年，翊坤宫的主人是明代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郑贵妃是北京大兴人，14岁入宫，被封为淑嫔，2年后获得皇帝的宠幸，自此盛宠不衰。当时的庙宇中，将郑贵妃居住的翊坤宫与皇帝、皇后并行供奉，足以说明她的受宠程度和对后宫的影响。这天夜晚，翊坤宫像往常一样迎来了万历皇帝。太监忙着把门前的红纱灯取下来，并传告其他各宫早早安歇。郑贵妃精心打扮，比平日更加妩媚，也更加用心地服侍皇帝。她心里明白，自己能够长久赢得皇帝的欢心，并不是因为美貌，而是聪明机警和善解人意。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静若神灵，唯独她把皇帝看作普通的男子。一次，有位大臣上书说皇帝贪财好色，万历皇帝气愤不过，召集群臣为自己辩解道：“你们说朕好色，偏宠贵妃正室，这是怎么说？正只因正室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他独小心侍奉，委得勤劳。勤劳而善解人意的郑贵妃，不到3年就由淑嫔升为德妃，继而升为贵妃，成为翊坤宫的主人。名义上是辅助皇后管理后宫，实则皇后也要让她三分。然而最近郑贵妃却不胜心烦，今天皇帝驾临翊坤宫，他想要给皇帝看一样东西。他命太监爬到房梁上，从梁柱上取下一个锦盒，自己小心翼翼地把锦盒捧到皇帝面前，说：“皇帝还记得这个锦盒吗？”万历皇帝当然记得。当日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长洵后，正是他们感情如胶似漆之时。为了讨郑贵妃欢心，他承诺将来立皇三子为太子，并写下手谕作为凭据。那个手谕就珍重地封存在这个锦盒之中。如今郑贵妃取出锦盒，其用意万历皇帝当然心知肚明。可是今非昔比，当年皇帝只是一时兴起，竟疏忽了自己还有个皇长子朱常洛。当时王皇后没有子嗣，遵循立长子的原则，她应该是立皇长子为太子。可是皇长子是王宫妃的儿子，皇帝不喜欢王宫妃，也就常常忽略。

0: 甚至假装遗忘这个皇长子。满朝文武大臣看到皇帝迟迟不册立太子，于是疑心重重，频频上书请求尽早确立皇长子的太子地位。万历皇帝认为立储是自家私事，大臣们干涉实在烦人，于是很客气地回复说，皇长子年纪尚小，而且身体不太好，等过两三年再说吧。面对皇帝的敷衍之词，大臣们并不满意，他们认为立储是国之根本，马虎不得。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轮番上书给皇帝，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尽快立储。按说万历皇帝只有皇长子和皇三子，皇二子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选择起来并不困难。可是万历皇帝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立储的事情拖而不决，一拖就拖了十多年，大臣们围绕着立储问题争论不休。有大臣甚至直言不讳地上书反问道，为什么正式生下皇三子后立即被封了贵妃，而皇长子的母亲王宫妃却没有得到任何晋封？皇上，您这是要立皇三子为太子吗？这一问终于将皇帝逼到了死角。情急之下，万历皇帝只好自证清白，连续写下了几道谕旨，说封贵妃和立太子根本就是两回事，立太子应该长幼有序，这是大明朝的国法，朕怎么敢擅自改变呢？这话既为郑贵妃开脱了，又为自己呀、表明了清白，可谓一箭双雕。可是让万历皇帝想不到的是，正是这几道谕旨让大臣们抓住了把柄，让他把改变主意的后路都给掐断。万历皇帝的几道谕旨如同双刃剑，一方面堵住了言官的嘴，另一方面也斩断了自己想要立皇三子为太子的后路。此后万历皇帝只要在立储问题上稍有动摇，大臣们就拿出这几道谕旨当杀手锏，对皇帝和郑贵妃进行道义上的谴责。郑贵妃的杀手锏就是眼前从屋梁上取下来的这只锦盒，锦盒里装着皇帝承诺立皇三子为太子的亲笔手谕。看到郑贵妃拿出锦盒，万历皇帝突然心生厌烦，猛然间意识到天下人都在逼着自己尽快做出抉择。就连他的母亲李太后也卷进了这场立储风波。几天前，皇帝到慈宁宫侍奉李太后，李太后似在无意中说起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立储之事，问皇帝为何迟迟不愿册封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帝摆出了应付大臣们的各种理由，但这些敷衍之词显然无法应付李太后的打破砂锅问到底。最后皇帝只好实话实说，彼都人子也。明代内廷把宫女称为都人，李太后闻听此言勃然大怒，狠狠地说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一句话骂得万历皇帝伏地不敢起。原来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本来也是裕王府的一名宫女，因为生了太子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李宫女才成了李太后。想到满朝大臣和李太后的步步紧逼，万历皇帝的心理防线一点点崩溃。立幼还是立长？在走入翊坤宫的宫门前，他正在做着最后的挣扎。现在皇帝尽量维持着表面的平静，不动声色地看着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可是 锦匣打开的一刹那，郑贵妃突然脸色大变，她双手颤抖地取出手谕，发现那张纸已经被杜虫咬得残破不堪，至为关键的朱长寻三个字也早已进了杜虫腹中。迷信的万历皇帝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皇帝再也无心留恋翊坤宫，更无心安慰哭得浑身颤抖的郑贵妃，他似乎下了最后的决心，浑身疲惫地转身离开了。万历皇帝终于不顾郑贵妃的眼泪，把皇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洵封为福王，封地在洛阳。至此，前后争吵长达15年之久，使无数大臣被贬被杖打，令万历皇帝身心俱疲的立储风波才算告一段落。尘埃落定，郑贵妃哭完了，只能照旧在翊坤宫里过日子。好在儿子在身边，常常到翊坤宫来请安，母子团聚倒也安心。可是好景不长，按照明朝祖制，既然封了藩王，就必须住在自己的封地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福王朱常洵却倚仗皇帝的宠爱，住在皇宫里10多年都不去自己的封地洛阳。此事让大臣们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上书，希望福王尽快到自己的封地去居住，担心他久居皇宫难免不威胁到太子的地位。郑贵妃当然不愿意让爱子远赴洛阳，皇帝也认为没有必要，于是跟大臣们争论起来。这事儿传到李太后耳中，李太后立刻召问郑贵妃说，福王为何未赴封地？聪明的郑贵妃沉着应答，太后明年70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李太后冷冷地反问，我二儿子陆王在魏辉任藩王，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否？郑贵妃无言以对，只得答应督促福王速去封地。万历皇帝也敌不住李太后和大臣们的轮番攻击，终于让福王到自己的封地洛阳去居住了。临行前，郑贵妃与儿子在翊坤宫门前洒泪而别。万历皇帝去世后，郑贵妃孤零零地在翊坤宫生活了10年。10年间，她因为立储风波被认定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得不到朝中群臣的同情，也得不到后宫妃嫔的温情。
1: 体和殿呢，原本是北京故宫翊坤宫的后殿。清光绪10年，也就是公元1885年，为庆祝自己的50大寿啊。慈禧决定将自己所居住的储秀宫进行大修，将储秀门和翊坤宫后殿拆除，这两殿中间建立一座体和殿。今天我就给您讲讲体和殿里发生的故事。
0: 逛北京的故宫有这么一句俗语，逛故宫没有不逛西路的，逛西路没有不逛储秀宫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储秀宫是中国晚清时期慈禧太后住过的地方，储秀宫的南边是体和殿，慈禧住在储秀宫，吃在体和殿。体和殿其实并不只是慈禧吃饭的地方，其实也是她喝茶休息的地方。在体和殿里，慈禧喝茶的茶碗、吃饭的餐具，甚至是院子里的花盆，都是特别定制的。要说慈禧太后有多喜欢这个体和殿，从这些特制的瓷器里就能看得出来。

0: 几何垫款的瓷器啊，它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中国的瓷器它的款呢，一般都是年号款，什么同治年制、乾隆年制。可是慈禧呢，他要求啊，他用的瓷器不用年号款，用什么呢？用他住过的宫殿的这个名款，也叫堂号款。比如我们看到的体和殿制，有这样一批啊，都是慈禧专用瓷器，体现了慈禧当时啊他的权威。
1: 慈禧在储秀宫住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宫殿的前门拆掉，还顺道把翊坤宫的后殿也拆掉了呢？原来在清朝时期，皇帝的后妃们都安排住在东西六宫之中。从地图上看，这东西六宫都位于乾清宫的后方。乾清宫是皇帝工作和休息的地方，而东西六宫中哪个宫殿与乾清宫距离最近，也就象征着这个宫殿的地位越高。这样看来，更靠近乾清宫的翊坤宫地位是高于储秀宫的。慈禧荣登太后之位的时候，依然居住在地理位置并不是太好的储秀宫。可是储秀宫是慈禧刚入宫时候的居所，而且她也是在储秀宫里生下了后来的同治皇帝。对储秀宫有着深厚感情的慈禧，既不想移居别的宫殿，又想更靠近象征皇权的乾清宫，便在晚年的时候将位于储秀宫前面的翊坤宫后殿拆除，将两座宫殿连成一体，便于他在这里生活起居。可以说，体和殿也暗示着晚年的慈禧太后对皇权的一种追逐和痴迷。
2: 体和殿这个名字中的体和呀，本意是依顺着和气来行事。可是您知道吗，除了慈禧太后之外，在体和殿里伺候慈禧太后的太监宫女们，一个个过的都是提心吊胆的日子。这体和殿里啊，可是没有一点和气的氛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从一个小故事中去寻找答案。
1: 在《宫女谈往录》中，就讲述了晚清宫女荣儿伺候慈禧生活起居的故事。常年伺候在慈禧太后身边的小宫女荣儿，一直都是尽心尽力。在宫女中，有一些领头管事的宫女，荣儿管这些宫女叫姑姑。这天，一位姑姑把荣儿叫到一边，说道：从明天开始，你不用再做洗衣擦地的活了，我给你找了个新差事，这可是能让你平步青云的活，赶紧学上手，以后得了好处可别忘了我。第二天，一头雾水的荣儿找到了管教姑姑，准备学习新手艺，可看到桌上摆的东西，荣儿就傻了眼，这哪里是平步青云的美事，简直就是随时都会掉脑袋的差事啊。原来桌上摆的都是点烟抽烟的工具，这怎么会让荣儿掉脑袋呢？
0: 伺候慈禧太后那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咱们常说呀，伴君如伴虎啊。就拿这个伺候慈禧太后这个抽烟来说，慈禧太后啊，她喜欢抽烟，但是啊，你得看什么时候，他有的这个表示，你觉得哎是抽烟的时候了，你才能够禁烟。那么这时候啊，很讲究什么的呢？点火。你这个火芯如果不注意掉到慈禧太后身上啊，那杀头。所以说呀，慈禧太后权威至上，而伺候她的人特别要干嘛呢？要小心谨慎，还得有眼力劲儿。
1: 荣儿细心记下桌上这些琳琅满目的工具，火石、火纸、烟丝、烟袋等等。在还没有火柴的时代，只能是用火石这些繁琐的工具去点烟。每次练习点烟的时候，荣儿都要用手指碾灭烧着的火苗。 但是就这样，管教姑姑还说道：“练的还是不够，你得记着，烫死也不能掉火星。”过了将近半年多，聪明伶俐的蓉儿才学成了静烟的本事。静烟是要站在慈禧的左手边，只要太后看一眼，蓉儿就知道要用烟了，赶快拿出点烟工具，背着身子点好火，再转身点着烟锅。听起来很简单的静烟，为什么蓉儿要学这么久呢？
0: 点烟的时候呢，他要求是怎么着呢？左手拿火，右手拖这个烟袋，所以这要求啊，你左手拿火要特别的稳，你要稍微一抖动，就影响太后嘴里这个烟袋了，这就麻烦了。所以那太后啊，她有时候说来劲儿就来劲儿啊，她一不高兴，一沉下脸来，这管事儿的姑姑一看，那怎么得了啊？你这个伺候人呢，这一顿打那是非挨不可的。
1: 一些曾经侍奉过慈禧的宫女们回忆，能给慈禧敬烟的宫女都是宫里最好的左撇子，她们右手端着烟锅，左手点火续烟丝收拾东西，反正不管是干什么活，右边的烟锅都能纹丝不动，就是为了能安稳地让慈禧抽烟，稍有不慎就会惹上杀身之祸，这让体和殿的宫女太监们的生活如履薄冰。
2: 除了伺候慈禧生活起居的宫女啊，竟然还有一位大人物来到体和殿的时候也总是提心吊胆，他是谁呢？原来他就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在体和殿经历了什么事儿呢？让他来到这里也会提心吊胆，是什么事情让贵为天子的光绪皇帝到了体和殿也成了霜打的茄子，一句话也不敢说了呢？
1: 清光绪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87年，17岁的光绪帝载湉已经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了。中国清代皇帝中，顺治帝14岁大婚，同治帝也都是17岁成婚。当时已经身为太后的慈禧，对以前清朝皇帝的成婚年龄是非常清楚的。那为什么光绪帝到17岁了还不让他成婚呢？原来，慈禧自己的亲儿子同治皇帝早逝，这位光绪皇帝只是慈禧的侄子。逐渐步入老年的慈禧太后，在儿子登基以后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不愿再放手朝政。光绪皇帝登基后一旦成婚，就意味着成年，成年了就要亲政，自己就得归政交权。已经年过半百的慈禧依旧视权如命，让他交权比失去任何金银珠宝都难受。精力旺盛、权欲极强的慈禧不甘心就此隐居幕后，退出权力舞台，她要为自己提前做好安排，以便即使光绪亲政，自己也还能实际操纵大清朝的政权。其实慈禧早已经发现光绪并不是一个受她摆布的皇帝，慈禧只好把目光转移到了光绪身边的女人身上。就这样，慈禧准备在体和殿举办一场选秀。这天，慈禧坐在体和殿正座上，光绪皇帝侍立一旁，备选的5位少女被太监引领进体和殿里。站在最前面的就是慈禧最喜欢的，也是自己的侄女儿，21岁的叶赫那拉氏。慈禧面前的长桌上摆放着一柄如意，还有2个荷包。慈禧说道：“皇帝看中哪个，想让她做皇后，就把如意授给谁；皇帝想让谁做贵妃，就把荷包给谁。”光绪皇帝哪敢自己做主选皇后，连连推。

慈禧的侄女，也就是未来的隆裕皇后。光绪本想着皇后的人选听从了太后的旨意，贵妃的人选可以自己做决定了。没想到的是，慈禧看出了光绪心仪的是另一位女子，担心她以后会与隆裕争宠，便示意将荷包递给另外两个姑娘，匆匆结束了这场假惺惺的选秀。就这样，光绪选后妃的这场戏在体和殿草草收场。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北京故宫的长春宫是西六宫之一，也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宫殿。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呢，都曾在世的时候啊，曾经一起在长春宫居住。而中国清代最后一位皇太后隆裕皇太后呢，也

0: 也是在长春宫里居住，最后还病死在长春宫里。今天我就给您讲讲末代皇太后隆裕发生在长春宫里的故事。
1: 清光绪34年，也就是公元1908年的11月14日，光绪皇帝驾崩。当时的慈禧太后选择3岁的溥仪成为新一任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宣统皇帝。让人没想到的是，刚刚被尊为太皇太后的慈禧就在第二天去世了。在2天的时间里，隆裕皇后失去了丈夫光绪皇帝，失去了靠山慈禧太后，也从自己熟悉的钟粹宫搬到了长春宫居住。虽然被尊为皇太后，但隆裕从一入宫就是一位不招人待见的皇后，成了皇太后日子并没有好过一点。公元1912年的一天，年幼的皇帝溥仪下了课，照例到长春宫向隆裕太后汇报了上学的情况。汇报完了功课，溥仪就拉着长春宫的2个小太监要在附近玩一会儿。这时候忽然看见成群的太监搬着体元殿的自鸣钟，还有其他花瓶之类的陈设正往外走。溥仪问道，这是在干什么？小太监回答，回万岁爷，这是太后叫往颐和园搬的。溥仪一听来了精神，继续问，宫里的东西为什么要往颐和园搬？小太监愁眉苦脸地说，奴才们也说不清楚。溥仪这时候大声说道，你们不是说这紫禁城是我的，这天下都是我的吗？我不许你们把东西往颐和园搬。太监一看小皇帝发脾气了，连忙安抚着回答，万岁爷，这是太后要搬的呀，太后这么做是因为了那个什么条件什么诏书的，奴才也说不清楚。这时候溥仪才算明白了，这肯定都是因为袁世凯，他要搬到宫里来住，额娘才让人把东西往颐和园搬的，对不对？太监听了皇帝这话，再也不敢回答了。
2: 刚才说到的诏书啊，就是指的末代皇帝溥仪在1912年2月12日他所呢颁发的这个退位诏书。实际上当时溥仪只有6岁，一个6岁的小孩，他根本弄不清楚啊这个退位诏书它的实际含义是什么。不仅他不清楚啊，当时的隆裕皇太后他也不知道这个退位真正意味着什么。
1: 清朝末期，由孙中山领导的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队伍声势浩大，袁世凯趁这个时机对身居宫中的隆裕太后暗示，如果和南方的革命军议和，才能保全整个满清皇室血脉。生性懦弱的隆裕太后哪见过这样的场面，早被袁世凯的话吓得泪水连连，说，如何安排全听你的，我们孤儿寡母实在不懂得这些国家大事，只要天下太平就好。袁世凯至此以后频繁进出长春宫，一见到隆裕就神情凝重地说战争多么危急，如果太后能把所有事务全权交给他处理，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就这样，隆裕渐渐听信了袁世凯的话。直到有一天，袁世凯信心满满地求见隆裕皇太后，共商国家大事。这天，年幼的小皇帝溥仪刚一进宫，就看见隆裕用手绢擦着眼泪，地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满脸泪痕。溥仪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一直在哭，还说自己听不懂的一些话。过了一会儿，溥仪才明白，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就是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隆裕的回答是， 后悔没有追先帝早走，今日退位也好过皇。

0: 是血脉在我手里断送。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牵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走进养心殿。隆裕满怀悲痛，心想祖宗这260多年的江山最终在自己手里断送，日后如何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啊？但现在保全皇室血脉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隆裕太后只好将退位诏书交出，而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仪式以及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时代也宣告结束。退位诏书宣读完毕以后，隆裕太后愣愣地看着朝中大臣走出殿外，而身边的小皇帝溥仪像往常一样懵懵懂懂，他哪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大家都走了后，溥仪便要急着跳下宝座想出去玩耍。在太监们的搀扶下，隆裕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怆然回到了长春宫。清宣统皇帝退位的时候，隆裕在皇太后的位子上才坐了3年。就像专家所说的，隆裕并不清楚退位意味着什么。在长春宫伺候过的宫女太监在相关的回忆资料中这样说道：诏书下了以后，所有的奏章都消失了，宫里冷清得很。刚开始隆裕太后还有点不习惯，还亲自问奏事处为什么没有奏章了。奏事处里的官员一个个面面相觑，隆裕这才恍然大悟，退位就意味着不会再有臣子向皇家禀报国事了。
1: 隆裕皇太后啊，欠这个退位诏书实际上是一个被迫的，一个无奈之举。当时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在这么一个大形势之下，清朝已经没有退路了，一旦起义军打到紫禁城，说不定这个皇太后给小皇帝啊自杀的命运，灭亡的命运。即使不是这么一个结局，那么当时心怀鬼胎的袁世凯也可能会把隆裕皇太后他们给废除掉。走这一步啊，多少还能呢挽回一点颜面。
0: 说到挽回颜面，隆裕能够同意让皇帝退位，退位议和的条款还是可以接受的。首先第一条就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就是给皇帝保留着面子。第二条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400万两，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这就让紫禁城里的孤儿寡母还能有些生活来源。一年400万两的生活费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第三条就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这也就是说，隆裕必须带着溥仪离开紫禁城，搬往颐和园。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条款，才会发生溥仪看到的太监们腾挪各个殿内的贵重物件，在宫里大吵大闹的故事了。
2: 公元1912年的正月初十是隆裕太后的生日，虽然隆裕身体不适，但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接受朝贺。在御殿接受朝贺时，已经是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并没有出现，而是派遣了一位特使前来祝贺。而且这位特使行的是西方礼仪，脱帽鞠躬示意祝贺，并没有三跪九叩。隆裕太后再看看特使的身后啊，竟然发现前来祝贺的人是寥寥无几，宗室王公大臣也多半没有前来。凄凉的场景让隆裕悲痛不已。
0: 隆裕太后的身体一直都很虚弱，成为皇太后以后，在长春宫里也没有过上一天舒心日子。 失去丈夫，失去靠山，失去皇位，这一连串的打击早就让龙玉身心俱疲。在生日过后，龙玉便一病不起。公元1913年的2月21日夜间，隆裕太后宣纯亲王载沣进长春宫面圣。载沣得知隆裕病重的消息，赶忙入宫。载沣一进长春宫，就发现长春宫里到处都是低声啜泣的宫女太监，而房内病榻上的隆裕正跟年幼的溥仪低声说着什么。载沣走进床前，才听到龙玉一边哭一边说：“如生帝王家，一世未遇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吾别汝之妻至也。”说完没多久，龙玉便在1913年的2月22日凌晨撒手人寰，终年46岁。龙玉弥留之际所说的这些话，还是在惋惜儿子没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而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人世，留下还不懂事的儿子。心痛与凄凉一直伴随着龙玉离开人世，而46岁就离开人世的龙玉太后，成为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太后。慈禧的侄女儿，光绪的妻子，中国最后一个皇太后的身份，没让她过上一天太平与快乐的日子。这位末代皇太后年少时被冷遇20年，到处受人排挤，晚年荣登太后宝座，却任凭小人摆布。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死后的葬礼却规模盛大，而隆裕的葬礼也成为了清代皇室在紫禁城里最后的一次大型典礼。当时的民国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都出席了葬礼，也算是为这位悲惨的皇族女人画上了一个风光的句号。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2: 在气势恢宏、戒备森严的北京紫禁城啊，有一处澡堂名为玉德堂，它的建筑风格有明显的异域风情。与传统的中式建筑不同，传说啊，这里是清朝乾隆皇帝为了讨好香妃，专门给香妃洗澡的地方。那么，紫禁城里怎么会有一座澡堂呢？它真的是香妃洗澡的地方吗？
0: 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是一个生性多情的人。在一次战争中，他得到了新疆回部的一位王妃。王妃不仅貌美惊人，而且体态异香，她就是传说中的香妃。乾隆皇帝对香妃一见倾心，对她百般殷勤。为了帮香妃解除思乡之苦，乾隆按照他小时候生活的回字营建造了宝月楼，让他感觉像生活在家乡一样。乾隆迷恋香妃，百般讨好，可惜仍然不得其心。早已心有所属的香妃誓死不从，乾隆与香妃的爱情充满悲剧色彩，被文学戏剧作品一再渲染。那么传说中的香妃是否确有其人呢？据专家考证，香妃确有其人，只是香妃是民间的称呼，正史中的记载称为容妃。 他是乾隆比较宠信的一个妃子，新疆回族人，是新疆回教的首领噶木巴尔的后代，姓何卓，所以香妃又叫何卓氏。历史上真实的香妃是被送给乾隆的。公元1760年，香妃的父亲和哥哥因为平息叛乱有功，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并派使者把他们的家眷接到北京。于是香妃随家人进京，这一年她26岁，貌美惊人，尚未婚嫁。她的家人为了报答乾隆皇帝的恩宠，经过商量一致决定将她献给乾隆皇帝。对于进献一事，香妃自己也是同意的。乾隆皇帝见到香妃后非常喜爱，立刻册封她为何贵人。入宫不到2年，何贵人就升为荣嫔。又过了6年，晋升为荣妃。也许是因为体有异香，人们更习惯将乾隆皇帝的这位妃子称为香妃。
2: 为了香妃啊，乾隆皇帝专门命人在紫禁城建立一座异域风格的建筑玉德堂，专门供香妃洗澡。玉德堂是什么样？传说是否属实呢？
0: 玉德堂坐落于紫禁城武英殿的西面，坐北朝南。在紫禁城里能够进入玉德堂的人少之又少，当年就是在宫里效力的太监也很少能目睹这座神秘的殿堂。从外部看，玉德堂建筑的上面有一处少见的穹顶，呈半圆形，上面还有天窗，这是土耳其式的建筑风格。难以想象，在以周礼为最高建筑原则的紫禁城宫殿中，竟然有这样奇怪的建筑。玉德堂的内部结构也很特殊，紫禁城里的宫殿都是典型的木构建筑，而玉德堂没有采用传统的木质构建，而是用砖瓦石砌成。建筑没有横梁，被称为无梁殿或砖殿。玉德堂的四壁墙上贴的是素白琉璃面砖。相传玉德堂是专供香妃洗澡的，为了香妃洗澡方便，乾隆煞费苦心地将离玉德堂不远处水井里的水直接引进室内。水井上盖着小亭子，通过石槽把水引进玉德堂室内。在室内后壁筑有铁制壁炉，可以直接烧水，很快蒸汽就充满了浴室。异域的建筑，紫禁城里唯一的异域的神秘女子，人们将香妃和玉德堂联系起来，似乎顺理成章。那么玉德堂真的是乾隆为讨好香妃专门给她洗澡的吗？传说中香妃与乾隆的爱情总是乾隆一厢情愿，真正的历史上香妃却很幸福，与乾隆皇帝非常恩爱。香妃入宫那年，从南方移栽到宫里的荔枝树竟然结出了200多棵荔枝，大家都认为是他带来了祥瑞。对乾隆皇帝来说，这位长相俊俏又充满异域风情的新疆女子，自然比其他妃嫔多了几许神秘色彩。香妃进宫是自愿的，从档案记录来看，他和乾隆相处融洽，感情很好，皇帝宠爱他，他也很体谅皇帝，在后宫中谨守妇道，贤良淑德。香妃进宫以后，西域很稳定，中央政权也很稳定，香妃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关于乾隆讨好香妃的所作所为，有很多都是杜撰的，包括关于玉德堂是供香妃洗澡的地方这种说法。
3: 1914年呢，在玉德堂这个地方办了一个展览，它有一件展品呢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这就是香妃的一张戎装像，这是从承德避暑山庄呢运回来的。因为这张像呢，就把玉德堂呢跟香妃就连起来了。香妃呢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物啊，又有这么一段特殊的故事啊，跟在紫禁城里头有这个玉德堂呢这个特殊的建筑，这几个特殊加在一起呢，就演绎了一段呢，大家流传到今天的玉德堂的它的历史啊，说它是香妃洗澡的地方。实际上呢，这个是不存在的。
0: 清朝的紫禁城戒备森严，从午门到中轴线上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被称为前朝，是皇帝大臣处理政事的地方。乾清门以后的宫殿是皇帝和嫔妃生活的地方。后宫嫔妃不能干政，没有特殊许可不能走出乾清门，更不可能到前朝游走。即使是高高在上的慈禧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也只能在内廷乾清宫养心殿活动。慈禧太后当权时要到西苑或者是颐和园，都是出入西华门，而不能穿行外朝中路。当他途经武英殿石桥时，所乘监舆都要挂帘而过。我们可以想象，住在后宫的香妃如果想到武英殿的玉德堂洗个澡，恐怕要横穿小半个紫禁城，众目睽睽来到前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玉德堂是香妃洗澡的地方是一种传说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史实。玉德堂的确是一座风格很特殊的建筑，在紫禁城里啊，怎么会有异域风格的宫殿？既然玉德堂不是香妃的浴室，它真正的用途又是什么呢？明清故宫是在元代大内宫殿废墟上兴建起来的，专家说玉德堂是元代皇宫的遗物。元代宫殿不像明清建筑只以黄绿两色为主，元代采用各色琉璃砖瓦，尤其喜用白色，玉德堂墙壁上的琉璃砖正是白色。玉德堂浴室上的穹顶造型也不是西洋建筑所独有，少数民族的建筑中也有穹顶造型，这种造型可以使建筑更好地防水、防潮、防腐。在古代周礼中规定，宫殿建筑有左厨房、右浴室的古礼。紫禁城西边武英殿的玉德堂与东边文华殿的大袍景相对称，正应了这种古礼。所以明代重修紫禁城宫殿时，玉德堂被保留了下来。它并不是给谁洗澡的，而是寓意儒家经典。沐浴从清洗身体开始，后来引申为整洁心态，于是有了玉德的说法。《礼记·儒行》中讲早身而玉德，意思是砥砺志行，使身心纯洁清白。那么玉德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它的用途的确与熏蒸有关，不过熏蒸的是书籍。公元1680年，清朝康熙皇帝颁旨设立武英殿造办处，专门负责内府图书的雕版、印刷和装潢， 也就是一个皇家的印刷厂。修书装潢过程中，染纸、涂蜡、水煮等工序都需要很大的空间，这些工序很有可能都是在武英殿旁边的玉德堂完成的。同时，印书的纸张用云香熏蒸，可以避免虫蛀。据清宫档案记载，嘉庆年间茶库贮存黑香、白云香等物各有千余斤，一年武英殿蒸露所用无几。由此可见，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玉德堂一直供皇家印刷厂使用，作为染纸、熏蒸等用途。康熙年间印制了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巨珍版丛书》，都是在武英殿和玉德堂完成的。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果你是一名风湿骨病患者，希望这次录音。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十集，鸦片战争背后的经济博弈。17世纪初，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最早把东方出产的茶叶带到西欧各国，从此西欧人就对这种草药枝叶着了魔，饮茶的风气首先在上层社会中传播，然后就开始蔓延到社会各个阶层，大英帝国也抵挡不住茶香的诱惑。1800至1833年，茶叶进口量已经飙升到年均3.5万担，茶叶在英国甚至变成了一种食品。普通大众喝的家庭浓茶中，往往添加了许多牛奶和糖，这样的混合物热量很高，普通英国人把它当作生活中的一种必需营养品，所有的英国人都变成了茶鬼。
3: 眼瞅着白花花的银子流出去，绿油油的茶叶流进来，大英帝国心里开始发毛了，慌了。如果英国国民的一种生活必需品掌握在遥远的东方国家手里，一旦没了金银，这日子咋过呀？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商品出口中国，大量的进口中国货物会彻底掏空大英帝国的银库，一旦银库空了，没钱进口茶叶，英国政府你就等着面对民众愤怒的声音吧。所以不得已，英国乃至全欧洲的商人四处寻找能让中国人接受的商品，他们就发现中国人对檀香木、燕窝、鱼翅特别的喜好，特别是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上生长的檀香木，在中国市场上一直是上等的好木材，是用来打造高档的家具的。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在太平洋上四处找生长了檀香木的这种岛，每发现一处就把岛上的檀香木砍了，装船运到中国，交换茶叶和瓷器，用这样的方式让进出口平衡，让本国的白银不至于迅速流失。很多岛上的树木就这么被砍光了，留下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荒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欧洲商人真的会把太平洋上所有长了檀香木的岛都变成蛮荒之地。就在这个时候，一种古怪的植物及时出手，它拯救了风光旖旎、树影婆娑的太平洋岛屿，它就是鸦片。鸦片那是咱中国人的心病啊，一提到鸦片，我们中国人就会火冒三丈，你控制不了自己的那个愤怒的情绪。清朝和英国之间的两次鸦片战争就是我们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开端，鸦片这个东西的罪恶简直是罄竹难书。那为什么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面，人们对鸦片的危害视而不见呢？就是因为鸦片长期以来并没有太大的危害。当然这个地方书里面我们的作者会有阐释的，说在古代人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鸦片的成分有麻醉神经的效果，但是因为当时的加工和提炼技术很差，所以获得的鸦片当中对神经有伤害作用的生物碱的含量不高，所以古代人如果不过量的食用的话不容易上瘾的。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到19世纪初，人们对烈酒危害性的评价比鸦片还要高。鸦片在中国的危害也是从一个微弱到强烈的过程。很多人都说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禁烟的皇帝，那这里的烟指的就是鸦片烟。但其实呢，雍正五年，也就是1727年的时候，这位皇帝首先颁布的禁烟令是针对烟草的，而不是鸦片。 到了雍正七年，也就是1729年的时候，才下达了针对鸦片的禁烟令，打击贩卖鸦片和撕开鸦片烟管的人。那从这个打击的顺序，咱就可以明白一点，雍正考虑问题的角度好像并不是民众的身心健康，而是国家的粮食安全是不是受到了威胁。烟草对粮食生产的威胁最大，所以首当其冲受到了打击，其次才是和烟草一路货色的这个鸦片。雍正的禁烟令区分了药用鸦片和毒品鸦片烟，允许正当的药用鸦片的输入，只要贩卖的人你能够按照药材依法纳税，那官府就允许你进口。所以我们来听这个制度啊，你去仔细琢磨，听上去觉得很好，但执行起来麻烦就太大了。就有一些人打着药用的这个幌子，名正言顺的进口鸦片来倒卖。更糟糕的是什么呢？禁烟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上吸食鸦片的方式。
2: 其实清朝统治者最愤怒的是每年中英贸易额那么大，但许多鸦片都是走私入境，官方根本就捞不到什么好处。如此一来，国库日渐空虚，当然管理国家的费用也捉襟见肘。事情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他们会怎么做呢？高丽说书，欢迎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十集，鸦片战争背后的经济博弈。
3: 在英国国内一些人士的压力下，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曾经收敛过，在1820年之前，他们很小心地把运到中国的这个鸦片的量控制在5000箱以内，而且通过中间商来卖鸦片，这样呢就避免各国人士的批评了。但是呢，1833年英国议会做出了一项决议，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独占对华贸易的特权，允许别的公司也介入到对华贸易当中来。

0: 下麻烦了，捅了大娄子了。鸦片贸易最赚钱，很多公司就开始疯狂地向中国倾销鸦片，根本不顾各方人士的反对。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大清王朝终于下定决心要禁烟了。1838年12月，林则徐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开展官方禁烟运动。走之前呢，朝廷曾经就禁烟的方式进行过讨论，那到底是应该从禁止鸦片进口入手呢，还是禁止老百姓吸食鸦片入手呢？林则徐当时呢是更倾向于让民众不再吸食鸦片，这样就没人买鸦片了，这就不会再有人卖鸦片了，可以说是从根本上解决了鸦片的问题。道光皇帝很认同这个看法，但是林则徐到了广州之后却决定收缴洋人的鸦片，采用禁止鸦片进口的手段解决问题。想想倒也合情合理，毕竟从民众的角度来禁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大清王朝打出的是林则徐这枚棋子，那英国方面呢是义律这枚棋子。义律这个人呢不太喜欢鸦片贸易，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在林则徐扣押商馆当中的洋人，而且强迫他们交出所有鸦片的时候，义律亲自去商馆试图和清朝官员交涉，结果也被扣留了。义律这个时候就决定息事宁人，我悄悄的啊，任他们去处理吧。对林则徐收缴鸦片的命令呢也是很配合的，他就命令英国商人把手里的所有存货都交出来，而且自作主张代表英国女王答应这些商人，放心，你们该交就交，回去国家会赔偿你们损失的啊，踏踏实实的。结果20000多箱的鸦片摆在了林则徐的面前，这个数目让林则徐吃了一大惊，因为他原来期望的这个数量是能收上来6000-7000箱就足以了，没想到这帮洋人居然藏了这么多的货。那这个时候英国那边也乱了套了，英国朝野一片哗然，议员们特别的愤怒，愤怒的焦点是什么呢？说这些毒贩子他们的损失凭啥国家来赔偿啊？义律你单方面答应鸦片商人说政府会赔偿，实际上你没有征得我们议会的同意啊，你这就是一种欺骗行为，议会自然是不答应的。那事已至此，那些被收缴了鸦片的英国商人就只能自认倒霉了。首战告捷的林则徐再接再厉，要求这帮洋商签署保证书，保证不再向中国贩卖鸦片。其实鸦片贸易是小事，不让卖鸦片就不卖好了，大英帝国为了鸦片贩子打仗是不值得的，但是一部分英国人就觉得是该用大英帝国的炮舰教训一下大清王朝了，以免破坏了两国自由贸易的大事儿啊！不能说你们说啥就是啥，得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你说这英国这么看重自由贸易，是不是就怕他们自己的国民喝不到咱中国茶呢？当然，这只是我们单方面的揣测。打仗也是需要钱的，大英帝国打仗必须要得到议会的批准，并且要给这场战争拨款。议员在对战争拨款法案投票的时候是271票赞同，262票反对，赞同票是以9票的微弱优势胜出的，就是这微不足道的9票决定了历史上将上演第一次鸦片战争，决定了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将被迫打开国门。那关于鸦片战争的具体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小时候咱的历史课本上也学得够多了。那当皇家海军的炮舰攻陷镇江，掐死大运和漕运之后，大清王朝终于低下了自己高昂的头颅，对于大英帝国提出的各项要求全盘接受，比如双方停战，缔结和平对等的外交关系，中国开放5处港口通商等等。条约当中除了提到要补偿商人被烧的鸦片货物的这些损失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涉及鸦片贸易的内容。
1: 让大清王朝后期由富转穷的事件之一是太平天国起义，即使是打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

0: 也并非空空如也。在1850年的时候，国库存银800余万两，虽然比起雍正皇帝的时候差了不少，但好歹也还有积蓄。即使从1853年到1863年，在太平天国起义搅得天下大乱期间，国库中的存银平均下来，每年还能增加近20万两。
1: 表面上的盈余不代表国家经济的健康。大清王朝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应对危机的办法就是狂印钞票。当然，那个时候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也不是纸币，而是铜钱和白银。金属货币也是货币，它一样也会贬值的。从1853年开始，清朝开始铸造大量的重量轻而面值大的这种铜铁大钱儿。当时面值有1000文的，有500文的，说是铜钱儿，其实原料加上铸造的总成本分别呢只有114文、90文。那这样的货币流通出来，相当于清政府只需要花114文钱，就可以从民间获得1000文的毛利。1853年到1861年，清政府总共铸造了相当于面值826万两白银的铜铁大钱，同时还发行了大量的宝钞，也就是纸币。通货膨胀的结果就是物价飞涨，短短10年的时间，大清王朝的茶叶价格上涨了5倍，猪肉上涨了6倍，香油上涨了3倍多，煤炭上涨了4倍，百姓的财富大幅度的缩水，民怨沸腾。那清政府呢，看到西洋人的政府经常发国债，那自己也照样画葫芦。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时候，清政府也尝试着发行国债。1853年国债发行试点在山西、陕西、广东展开，有一个比较好的名字叫什么劝借，劝说的劝啊，借东西的借，其实呢就是向殷实之家暂时挪借以助国用。把这个钱借到之后呢，给人家出资人发一个票啊，约定分年归还，甚至还规定出资数额比较大的民众不仅把本金返还给你，当地政府呢还要给你嘉奖，给你建各种的这个小牌楼，然后给你发一块匾什么的，算是一种荣誉吧。那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照理说政府该还钱了吧，结果呢各省纷纷都拿出借口说，哎呀你看我这儿没钱了，只愿意给人家出资人一点虚的名声，或者呢给一个官职来当当差过过瘾。所以你看，借款变成捐款了，这些民众被大清王朝结结实实的忽悠了一把。靠通货膨胀和赖账获得的财政盈余根本不具有可持续性，国库当中的银子只代表过去收上来的钱，不代表你未来的经济运转是可以带来财富的。在茶叶出口和国产鸦片税收的助力之下，清政府呢又过了一段好日子。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立刻陷入到了财政赤字的泥潭当中。1896年政府赤字高达1292万两白银。接下来又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战后的赔款让财政赤字再次上了一个新台阶。1903年财政赤字达到了3000万两。唉，要不要咱们再试一试通货膨胀和借款呀？在三大出口创汇行业接连倒下之后，从陷入贫困的民众那儿也已经搜刮不到什么钱财了。借款的方案清政府不是没有做过，1898年推出了招信股票，那是面向国内发行了1亿两银子的这种债券，利息呢是5%，用这种方式来解燃眉之急。但是咱中国有句老话啊，有借有还，你再借不难。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咱老百姓把钱借给你政府了呀，你清政府还我们了吗？你忽悠了我们，把借款变成捐款了，这个时候你再推出什么什么股票，你当我们民众是傻瓜吗？所以这个时候清政府的人品已经败光了，已经透支了，招信股票几乎是无人问津，只卖出了1000万两银子就草草停止了。 有人指责清政府不懂金融，只知道搜刮了银子放在国库里，不知道用这些钱和未来的国家税收作为本金去积极的借款发展经济和军事，从而导致清政府最后垮掉了。而同时期大英帝国的国债占国家年收入的 70%， 人家是越借钱越强大，而守财奴清朝却越攒钱越衰落。
0: 这种指责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象，清政府在末年其实很有金融意识，清政府陷入赤字泥潭本质上是诚信问题。一个没有国会限制其权力的皇帝和朝廷，难免会被权力冲昏了头脑，拿诚信问题不当回事，肆意掠夺强占民众的财富，最后弄得信用透支，再想从民众那里举债门都没有。高丽说书，欢迎继续收听。
1: 清朝末年，清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出卖国家的主权，把国家的矿产、土地和其他的资源作为抵押物，从洋人那儿换来贷款，维持自己的一口气。他就像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落魄家庭的子孙，频频出入当铺里面，把祖上留的家产一件一件的在当铺给当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持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曲终人散。到这儿，这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我们就全部跟各位分享完了。那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通过这本书我们都看到了哪些钱眼里的历史风景。中国古代从地理上粗线条的来讲，就是被一圈高原山脉围起来的两条东流入海的大河，还有就是大河两岸的耕地。古代中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和其他古国不一样的地理格局，所以中国虽然经历了很多朝代，但有一个大体上的共同特点，凡是活得比较长的朝代，即便是建立之初也曾经四处出击，但很快就会全面转向国内经济建设，尤其是农业建设，对外只是被动防御。透过经济理性铸造的钱眼儿，我们观察到了古代中国内敛的性格，所以秦始皇那样的旷世帝王才会在席卷六国之后压抑住他心里狂野的那个激情，在北方国境的山脉上默默地修建起长城，冷冷地和匈奴人对峙。这堵大墙给各个王朝的北方边疆立下了界碑，也在古代中国人的心里筑起了一堵低调的墙。可是古代中国不仅有筑墙的人，也有破墙的人呢，而破墙而出开辟一片新天地，那才是历史的精彩之处啊。比如隋炀帝和大运河，为了整合长江和黄河这两条大河滋养的经济板块，杨广用举世无双的大运河打通了中华文明的任督二脉，一举弥合了高原山脉圈里长时间存在的南方和北方的裂痕。不但全国的经济由大运河连成一片，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文化思维也被连成一片。再说到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和郑和君臣联手，尝试了另一种破墙的模式，就是面向海洋，从海洋上寻找突破口。很可惜，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开辟出一条直达欧洲的贸易路线，王朝甚至还有长期的闭关锁国之举，自断财路。于是中华文明仍然是只能继续内敛，继续低调。不过从宋朝开始出现的钱荒烦恼倒是真的从海洋方向得到解决了，美洲白银通过一次一次的倒手，源源不断地从海外涌入到了古代中国，这可以算是一种另类的破墙方式吧。总而言之，我们纵观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筑墙和破墙是永恒的主题，铜钱、外圆、内方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古代中国的历史似乎也浓缩在了这个小小的铜钱上面，在四方高墙之外是可以让梦想自由

0: 飞翔的广阔天地，就看咱能不能、愿不愿、敢不敢突破围墙了。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我是高丽，接下来我们节目要推出的是吴军三部曲里面的第二本书《态度》。我们讲过了第一本书《见识》，其实我理解《见识》更像是吴军的一个公开演讲，那《态度》呢，相比来说就更个人化，甚至我把它理解成私房话。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呢，有40封吴军写给他女儿的家书，他女儿有上大学的，有上中学的，那每一封家书都很诚恳的说了他的那些人生智慧，算是一种分享，就是只有爸爸妈妈才会讲给你听的那些人生智慧。所以这40封家书更像是40堂人生课，里面有学习，有告你怎么去跟人交往，怎么做人做事，甚至怎么理财，怎么思考，就是很多我们现在年轻人都会遇到的一些困惑，他给出了一些他的解决方案。就我个人认为，如果您为人父母，这本书其实也是一个有效沟通的参考。那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吴军三部曲之态度。
0: 态度第一集。孩子进入青春期，这种交流方式比面对面更有效吗？代沟永远存在，糟糕的沟通，不恰当的管束，往往适得其反。年轻时略有逆反情绪的硅谷投资人吴军，发现自己竟能比较平静地接受像曾国藩、傅雷、苏霍姆林斯基等人在家书中讲述的道理和讲道理的方式。因此吴军在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也开始采用书信、邮件这种相对传统的方式和他们沟通。他发现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后，这种方式常常比面对面交流更有效。在孩子离家上学前，要嘱咐点什么？女儿想放弃学钢琴，怎么劝她坚持呢？怎么向孩子解释电子游戏不能玩太久？今天高丽说书带您一起看吴军在书信中如何与孩子从生活小事谈到人生哲理。
4: 吴军的女儿孟华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上学以前呢，她就问她爸妈说，你们对我有什么期待呀，或者有什么期望呀。吴军在女儿要开始一个人生活以前呢，就给她写了这封信。她对女儿的期望是什么，她都写在这个信里面了。

0: 1996年，吴军刚到美国巴尔的摩的时候呢，他看到那个地方的孩子花在读书上的时间呢，好像都比较少，看起来平时过得都不错啊，孩子每天乐乐呵呵的。他当时就问美国人：“你说你们那些孩子不好好读书，不进一个好的大学，那他将来怎么办呢？你光图眼前这会儿乐呵了。”那对方父母就说了：“拼命读书能不能把将来的日子过得更好，这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快快乐乐的生活这18年是他能把握住的。”其实吴军小的时候也差不多，那个时候他家里条件很差，比较穷，只能勉强把这饭吃饱了，穿的衣服呢也都是旧衣服，甚至是破衣服，但是他从来没觉得，哎呀，我的日子怎么过得这么辛苦呀，我家怎么这么穷啊，我怎么这么不开心呢，从来没有，他每天都觉得自己很快乐。他当时的快乐源泉之一是什么呢？就是他家庭的和谐。在他的印象里，他爸妈好像从来没吵过架。那个时候考试的压力也小啊，当然这是一个客观的咱不能忽视的一个大的环境，就是孩子们呢在一起很少有比谁家孩子考得高谁家孩子考得低，他跟小朋友们能在山里边啊水旁边啊可以一起做游戏一起玩。他就说，如果住在人口稠密的这种大楼里，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写作业，人是很难高兴的，而且呢我们总需要一些朋友，孤独的人也是很难快乐的。当然那说的这些也都只是一些外界的因素。圣雄甘地他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呢，要么是在牢里面啊，要么就是在田野乡间啊，生活环境是差的不能再差了，但是呢他的内心永远保持着那种宁静那种淡泊，所以甭管这个环境怎么纷乱复杂，他都能从内心的这个宁静里面找到真正的快乐。所以吴军在信里面就告诉女儿，快乐跟你钱多钱少的关系不大，它更多的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所以呢他最后总结了，如果你问爸妈对你的期望是什么，那我就期望一个事儿，希望你在学校里能过得快乐，相比快乐，取得好成绩这个事儿呢，就是次要的了。
1: 除了书信沟通，父女共同读一本书，也是吴军和女儿孟华、孟欣的一种沟通方式。一次，妹妹孟欣告诉姐姐孟华，自己在读爸爸推荐的《幸福的蓝色地带》这本书。蓝色地带是一个人类学名词，意思是世界上特别长寿的那些地区。吴军告诉姐姐孟华，这本书他可以不看，但需要和他聊聊幸福这个话题。吴军会建议女儿从哪里去寻求和感受幸福呢？
0: 幸福的蓝色地带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三个幸福指数特别高的国家，一个是哥斯达黎加，一个是丹麦，一个是新加坡。这个书里面描绘的哥斯达黎加人啊，他的那个幸福感，就是我看了之后我都觉得有点不太可能吧，就是超乎常人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就是他们生活本身的一种轻松，一种愉快。就如果你认同这种形态，认同这种想法，而且你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那你就能感到幸福。相反，在新加坡，你通过努力挣到很多钱，这样的人呢，就会觉得我过得很好，我很幸福。为什么？因为当地他崇尚的就是这种价值观。那如果就是崇尚这种价值观的人，你把他放在哥斯达黎加，他就觉得，哎呀，这日子太难过了。他跟当地的文化和习俗都格格不入。同样的道理，就是你让一个心特大的哥斯达黎加人在新加坡玩命挣钱，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呀，我想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这根本不是啊，他就不会觉得自己幸福。吴军的女儿孟华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很多美国人会给大学捐钱，有一些就家庭不太富裕的人也会这么做。在吴军看来，这些人是通过捐款，他能看到我自己的钱在宽度、深度和长度上是对别人有影响的，甚至是可以影响未来的。还有很多人的作用呢，在生前被低估了，甚至可能永远不会被人知道，能够让他们静下心来追求一种成就的动力，就是要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美好东西的这种信念。咱打个比方，你比如一条河，它的水量是什么决定呢？是它的长度、宽度和深度这三个因素。那

0: 一个人的影响力其实也是这样，就有的人当下的影响力很大，但是未必长远。那有的人呢，就像一条很长的河，他的影响力是绵长的，是持久的。莫扎特就是这么一个人，你看他生前就是安安静的写自己的曲子，演奏音乐，他哪知道死了以后会有人给他安一个伟大的音乐家这么一个称号。那对他来说，当下这一刻我把曲子写好，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儿。当然这个话又说回来，我们大部分人是很难成为莫扎特的，那这个也没关系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产生影响的方式。就拿吴军来举例子，2012年他又回到了谷歌，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这个公司两年了，他就发现自己很早以前写的一些代码被略微的修改和封装以后还在使用，那里面使用率最高的一组算法呢已经被用在了上百个项目里面。所以吴军呢就用自己的这个经历告诉女儿，这个时候他获得的这个幸福感远远不是公司发什么奖金呢、给你各种福利待遇能比的，他觉得被认同被需要的那种幸福感是实实在在的。
1: 吴军曾在腾讯工作过，里面的人说很多游戏玩家不吃饭不睡觉的玩游戏，虽然个别人玩电子游戏并参加比赛获得名次多少有点成就，但从统计上看，沉迷电子游戏的人绝大多数在学业上和工作上都不如其他同龄人，很多人甚至从此丧失了工作热情和能力，靠父母养活。那么吴军是怎么说服女儿少玩电子游戏的呢？如何才能拥有抵制诱惑的定力呢？
0: 是电子游戏是有诱惑力啊，我们也不否认玩电子游戏多巴胺这些化学物质会分泌得很快甚至很强烈，所以年轻人呢容易上瘾呢、用咱现在的话讲就是容易上头但是当我们对一个很简单而且很强烈的快乐感上瘾之后呢，对于其他事儿就很容易失去兴趣了。所以吴军告诉女儿，有一个事儿是很明确的，摆脱诱惑，这是必须要做到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能力，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品行。回到吴军熟悉的这个投资领域，他就用他的这个经历和擅长的东西告诉女儿，那些投资银行在教育他们新员工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他们能够抵御钱的诱惑。那这事儿怎么做呢？吴军就给女儿了一个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有一个长远的大目标，你不要只盯着眼前这点事儿。这么一来呢，自己的关注点和精力都会聚焦在这个远处的目标上面，慢慢的你就会对玩电子游戏这些事儿啊，这种诱惑失去兴趣。吴军就说呢，他去美国之前也玩电子游戏，偶尔呢还会玩几个小时，后来呢因为要出国要准备很多的事情，要有更重要的事儿，就自然而然的就不玩那些游戏了，你没功夫了。第二个，吴军就认为能让女儿摆脱玩电子游戏这类上瘾事情，这个办法呢，就是做一些让她有成就感、有回报的事儿。比如呢，把玩平板电脑的这个时间拿出来30分钟啊，只是分出来这么短的一个时间，你去锻炼，去消耗卡路里。这样呢你就可以多吃两口美食，这么一进一出嘛，做了一个抵消，你会发现美食带给你的这个快乐呢也不错。这么一来呢，在获得快乐感的同时还能真正提升一个人的能力，让这个人呢变得更强大。吴军的女儿有的时候会听到爸爸批评某一家什么网约车公司呀，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说让现有的出租车的日子更艰难了，让城市更堵了等等。但是就算是这样，吴军依然认可这家公司的一个积极效应，就是让一些有空闲时间的人能够干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让这些兼职司机通过努力提高收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众多可能的诱惑里面选择了开网约车这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呢是既有回报又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来说一下他这个劝告女儿的结果，就是他女儿确实很少在玩电子游戏了，只不过吴军有一件事儿呢是很清醒的，他知道未来比电子游戏更大的诱惑还会摆在女儿面前。
1: 吴军女儿孟欣有段时间功课一下子多了很多， 不得不放弃一些课外活动。

0: 女儿告诉她自己不想弹钢琴了，觉得自己对钢琴兴趣不大，而且自己似乎也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可是吴军却觉得女儿应该放弃刚开始学习的计算机，把钢琴弹到十级。吴军要劝她坚持学琴吗？为什么她不干脆让孩子学个小众乐器，避开学钢琴的激烈竞争呢？
1: 香山主峰鬼见愁，海拔是500多米。吴军第一次爬这个山的时候，爬到400米左右的时候，他就觉得好累啊，当时大气儿直喘，肚子又饿，所以他那会儿就想着，哎呀，就放弃吧，我实在爬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老人家就跟他说：“你再努把力啊，你看这个胜利就在前面，马上就到终点了。如果你爬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啊，就剩最后这么一段路了，你就放弃了，你肯定会后悔很长时间的。”咱说听人劝吃饱饭啊，他听了老人家的话呢，就一步一歇啊，这么慢慢的爬，最后是爬到了山顶。就是上了山顶那一刻的那个成就感，就他到现在都觉得很难形容的。那再往后爬山对他来说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了，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吴军在信里面讲这个事儿目的是什么，他就想告诉女儿，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我躲嘛，我回避嘛，另外一个就是我挑战一下，也许可以看看自己能不能克服困难。克服解决了困难，一个人就能进步。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想想，哎呀好难呀，算了吧，我自己何苦为难自己呢，你这个时候一退缩可能就留在原地了。那这种事儿其实每天都会发生，态度不同结果就不同，日积月累差距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吴军呢就告诉他女儿，我决定让你继续弹钢琴这个事儿呢，不光是说想让你练一个技能，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弹钢琴这么一个过程，让他知道怎么来挑战自己，怎么去做一点自己不太想做但是却不得不做的事儿。吴军一直都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需要做成几件事儿，而且呢通过这些成功的过程会取得一些成功的方法。那如果这事儿你没做成失败了，虽然可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但是第二次哪怕他离这个成功再近，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我们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吴军不这么认为，他就觉得人只有成功过一次才更容易成功第二次第三次，所以他认为成功才是成功之母。吴军全家每年会花很多的时间和钱去听音乐会，那钢琴呢是所有乐器里面声音最完备，是各种乐器的基础，练好了你就能更好的去欣赏音乐感受音乐。这个呢就是他劝女儿练钢琴的另外一个原因。其实弹钢琴学钢琴的人那么多，想出头几乎是没什么可能的。我们身边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在音乐比赛里面拿一个名次，成为他们升学的一块敲门砖，就让孩子打小学一些冷门的乐器。这个呢可能会是一条捷径，但是吴军觉得这就失去了学音乐的真正目的了。
0: 女儿孟华曾经问吴军，美国为什么不控枪或干脆禁枪？有一年美国佛罗里达的一个高中又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了17名学生死亡的惨剧。当时吴军写信给女儿，嘱咐她注意安全。除了来自老父亲的叮嘱，吴军怎么向女儿解释为何美国不控枪？这其中吴军又希望她明白什么做事的道理呢？
1: 美国在2016年年底有过一次通过限枪法案的机会。那年美国发生了很多的枪击事件，那当时美国国会两党都提出了禁枪或者是限枪法案，只不过内容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简单的说呢，就是民主党提出的法案支持严格禁枪，那共和党的法案呢是希望是有条件的限枪，比如说卖枪以前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背景调查，确保买枪的这个人呢是没有犯罪记录的。但是在表决的时候呢，两个法案都没有通过，不管是有条件的限枪还是严格的禁枪，最后这事儿都没成。为什么？就因为两方都太坚持了。吴军就觉得如果能达成一个折中的协议，那总比你双方都坚持原本的这个

0: 个诉求，但最终没有好的结果要好，对吧？所以他就总结了，最好是更好的敌人。他的女儿孟华在生活里面也遇到过类似的难题，比如他的同学想做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案，但是他就是想不出来，所以他的工作就是没法推进。那世上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很难一步到位的，很多时候呢，一根筋去追求最好，但是最后可能你什么都得不到。在一些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内部，大部分的产品改进都是慢慢来，一步一步改进的，哪怕是新的产品也很难说我第一次亮相就很完美。很多时候呢，眼瞅着这个新版本上线的日子就到了，但是呢，总有个别项目不能如期交付它相应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呢，问题就来了，我是再等这么一两天呢，还是不等了？这些公司的做法是什么呢？不等，坚决不等啊！因为他们就认为，把一个比原来要好一点的这个版本，我按时的提供给用户，远比你为了追求一个完美版本，那最后什么都提供不了，要好得多。
1: 吴军的女儿孟华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上学了。小女儿问，姐姐上了好大学，是不是将来就会有好工作好生活？吴军说，不是的，以后还要努力一辈子。小女儿此时发出了灵魂拷问，既然要努力，也可以努力一辈子，上不上个好大学又怎么样呢？不是也有很多退学创业成功的人吗？吴军会怎么回答呢？女儿上了大学，吴军对她选什么课程有什么建议？鼓不鼓励她课余去兼职工作赚钱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